0: 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

0: 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

0: 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4: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
3: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4: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3: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杏仁，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

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小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地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1: 来看看在这里会有哪些宝贝等待着我们呢？
2: 天下寻宝，文化中国行，走进河北省高碑店，本周更精彩。
3: 从连坐的这种风格来看，它其实有清早期的这种康熙的味道。
4: 这个东西如果要真的话，得过千万。
5: 你看它这个烧造特别粗糙，
6: 这个杂项我认为从这个杂项当中应该显露头角。
7: 觉得这东西一般，
3: 虽然历史价值高，但它是不是真品？
5: 这种主人是谁呢？
2: 藏有奇趣，珍宝云集。
5: 地摊啊，捡漏不一定，但是一定是奔着捡漏来的。
2: 专家带你逛地摊，
5: 标准就是民国的，这种都一物多用。这个年份版，这民国了。
1: 这是
5: 樊宏太师少宝啊，对，太师少师。
2: 实用的收藏知识，生动的寻宝体验，真实的现场交易。天下寻宝，精彩马上开始。

在我的身后啊，就是高碑店的千年古寺开善寺。在这里呢，有一个传说，先有大佛寺，后有新城县。你听，在那些房檐上的风铃，千年之后依然回响。

在高碑店可不仅有千年古寺，走在北库小镇的巷子里，触摸着一片片红砖，仿佛置身于历史和现代交错的空间当中。

0: 杯店的厚重、时尚和古典给了李成不小的惊喜，而最让他期待的则是本次天下寻宝文化中国行的亮点内容之一，逛地摊。
1: 我们接下来要正式的踏上我们的寻宝之旅了，来看看在这里会有哪些宝贝等待着我们呢？出发吧，
2: 赶大集就得起清早。地摊啊，捡漏不一定，但是一定是奔着捡漏来的。
1: 我看看能不能捡到什么漏啊。
2: 哎，得嘞，走。哎，

0: 收藏价值的话，一般一对儿要比单个的收藏价值要更高。
1: 没错，成双成对的它就比单只的要高。
2: 对，
1: 但是前提你得确定它是不是成对的。镜像相对它就是一对，如果镜像不相对，不就两只吗？
0: 它得是对称。
1: 哎，对称。哦，
0: 对对对
1: 对对啊。
0: 这盖碗怎么样？
3: 大清光绪年制，哎，
1: 带缠枝莲，哎，然后呢加彩，我们一般这叫青花加彩。东西是不错，但是什么呢？年份晚，
4: 年份晚，嘉庆道光，啊，
1: 写的光绪哪来的嘉庆道光？
4: 啊，满比民国的，
1: 是民国的啊。
0: 这个呢，
1: 紫砂挂彩，紫砂挂彩是咱们呀这个中国宜兴传统的一种工艺啊，哎，特别是在清代中期多。你像比如说乾隆、嘉庆、道光，像杨鹏年。什么的，他们经常烧这种东西。但是这东西呢，你看这个铜活啊，哎，包括彩的这个绘制，包括紫砂泥料，哎，这就不适合你啊，不服了。
0: 哎，这个大盘子我觉得好看。
1: 哎，这觉得好看
0: 啊，我觉得好看。
1: 哎呦，您看这上面纹饰，但是呢，这盘子呢，就什么呢？这个你得琢磨啊。洪武的制式啊，但是呢，洪武呢这种盘子呢，包括加粒粉，包括这种高温红彩，它把元代的一些工艺和洪武混淆了啊，哎，所以这个呢就不适合曹勇去收藏了。
0: 那它这个是明代的，
1: 它肯定不是明代的，
0: 肯定不是明代，
1: 但是它比明天会早点，对，还是现代。
0: 哎。我又看到一好东西啊！哎、
1: 咱看看这盘啊，
0: 这个啊，
1: 这盘啊，一般我们叫什么叫攒盘？过去这种盘子，一般老百姓家里还用不起，都得是我们说富甲乡绅。嗯，哎，一般呢，在过春节的时候呢，利用这种攒盘啊，花生、瓜子儿，哎，干果，哎，摆着，
0: 对，
1: 这个祝贺新年。
0: 对，
1: 也有结婚的时候呢，比如说像连生贵子啊，放点莲子，放点枣，花生、枣粒子，是吧？哎，这种的做庆祝之用。你看这个攒盘呢，首先第一呢，青花发色呢，非常的这个温婉。
0: 对，
1: 底部呢，这个底它也很硬实，哎，但是呢有点波浪底，这个就比乾隆要略晚一点，应该是清代道光左右的一件。
0: 清代道光左右，哎，
1: 嘉庆道光。你看这青花的发色，从折料开始有一些重笔出现这种，你看锡斑
0: 啊，对对对，哎，
1: 说明它是什么呢？它就开始用朱明料点彩了。其实朱明料啊，基本是在嘉庆中期开始才用，之前都是很好的折料。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你像这种状态出现，就决定了它一定会晚于嘉庆的十五六年。嘉庆中期以后。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但是船牌不错，
0: 但是这一套这个就收藏价值很高了。
1: 可以，它为什么？它不缺肉，就是我们说的叫什么叫不缺。你比如要单只的，它就会是吧，就差一些。这多少钱？
2: 那个2800，
1: 有点缺角，有带冲线的啊。这也缺了啊，能便宜点吗？
2: 能便宜。
1: 地摊儿，人家店主有开，你就有还，这叫有来有回
0: 啊。
1: 第二呢，你看啊，他这画片呢都是千篇一律，全是垂钓图
0: 啊。对，我刚才也是发现，我说、因为我本来想看一看，我说有没有不同的这个造型的啊。
1: 对，你要比如说片好的，店主肯定知道，我们见过那乾隆片好，它一个格一个格它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哎，这个呢，它是全千篇一律，它就低一些
0: 啊，低一些。
1: 这带老盒子吗？带老套吗？
2: 没有，这个没有。
1: 2800，
2: 这个没有。
1: 咱还一口啊
0: 啊！您觉得多少合适？
1: 给1500行吗？
2: 啊，说实话，我2000块钱卖的。
1: 你看，
2: 原来我开3500。
1: 我们现在呀、是这样的，不叫见面砍一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东西啊，咱们得买的得合适，是吧？
2: 对
1: 啊，因为这个呢，你要说从收藏角度来讲呢，它还更贴近于民俗收藏。
2: 对，稍微有一点缺陷，要没那个缺陷还好一点。
1: 1800行不行？加一口。
2: 2000，我的本钱。
1: 你看2000，
2: 我的本钱。我今儿来了，这是没什么人，我没怎么卖货。
1: 是，
2: 我不知道那么些
1: 个。不是人不少，不是人少。还是什么呢？咱这货不够精，是吧？这砍价还是一种方式，要有其他的，咱搭点儿，不能饶点吗？是吧？
0: 这个是用作干嘛的呀？
1: 这个其实啊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小高足盘，一般呢也是搁干果用的。这标准就是民国的，这种都一物多用。这个年份版，这民国了。
0: 这是
1: 樊宏太师少宝
0: 啊，对，
1: 太师少师，
0: 哎，
1: 也叫事事如意，
0: 事事如意
1: 也开门没有问题。玉兴福治玉啊，玉兴福，这都是景德镇当时的词号。这也是德化青花
0: 啊，
1: 这不是景德镇窑，这是德化青花啊。你看它的修足就是啊。
0: 对，
1: 2000块钱便宜不下来了，
2: 便宜不下来了。本钱我新收的，
1: 让一口都不行，一口都不让啊，一口都不让啊。你还说1900不乐意
0: 啊
1: 啊？能行吗？
3: 说个
1: 1900行吗？
2: 行，
1: 你看啊、你也不给我帮帮忙
3: 啊？不是，
1: 下回咱们请。
3: 我刚准备说1800。
1: 好嘞，
2: 哎，
1: 咱们现场付款啊。好嘞，老板说2000收的，咱1900，得嘞，
0: 啊，2000收的，
2: 卖货不
1: 啊，让您赔100啊，
2: 没事，
1: 给您过去了啊，扫过去了啊，
2: 好，
1: 哎，
0: 今天呢，就是跟着我们庞老师呢，在我们地摊上啊，也其实是看到了很多的好宝贝啊，确实呢也淘到了一些好宝贝。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地摊淘宝嘛，它有真有假，有好有坏。
1: 对，
0: 那确实呢，就像刚庞老师说的，确实得擦亮眼睛。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我们一些藏友？比如说，就像我这样的，我们不是特别专业的这种淘宝人，那来了之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更好去淘到一些好宝贝啊？
1: 多看天下寻宝。
0: 那是必须的。
1: 这个三点，第一啊，淘宝呢，首先当成一个乐趣，不要着急花钱。第二呢是什么呢？除了管住钱包以外，尽量还是找专业的人士啊，跟随啊，有一定眼力的，让他帮你去淘一淘。自己呢也多看一些书，然后呢多看一些的专业资料。第三一点呢，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在淘宝过程当中进行一些类比。比如说你在这个摊上看到了，没隔几个摊又看到同样的，
0: 货比三家，
1: 哎，你就会发现这东西可能就是假的了。为什么？摊摊都有，对吧？
0: 对、
1: 哎。所以呢，这些技巧呢不一定都100%啊。还是那句话，得慢慢的提升自己的鉴赏水平才行。多看专业节目其实也是好的。
0: 那待会儿呢，我们的寻宝之旅还将继续。彭老师，咱们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宝贝吧。
1: 得了，
0: 怎么样？
1: 咱们走起，
0: 走起。应该是明代，是您自己说的还是父亲说的？
4: 我父亲说的。
0: 这是齐白石的画，
4: 对，起码得超500万，
5: 并不是明早期所用的这个纸啊，
0: 5840，90万，
6: 大家之作。我给你一个保守的价格。
7: 藏有奇聚，珍宝云集，热闹的海选现场会有哪些精彩呈现？天下寻宝马上回来。
0: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收古藏今的古玩城鉴宝现场，我们看到很多的藏友在这儿已经坐着等待了，他们带来哪些好宝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啊，我们看到，哎呦，二位长得很像，母女俩，是吧？从哪儿来呀？
4: 河北，就是河北的。
0: 就是河北的，那很近了，是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

0: 什么好宝贝？
1: 那两个瓷器。
2: 两个瓷器。嗯。哎呦，这罐大。
1: 嗯，
2: 我能拿吗？
1: 啊，能拿。
2: 啊，能拿，能拿。
1: 你小心点就行。
2: 哎呦，哎呦，够沉的。
1: 啊。
2: 这个是您淘来的还是家里面传下来的呀？
1: 你这是我父亲年份收藏的。
2: 您觉得这个罐是大概是什么年代的？
1: 应该是明代的吧。
2: 应该是明代，是您自己说的还是父亲说的？
1: 我父亲说的。
2: 但是今天是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想拿过来让专家看一看
1: 啊，对，给
2: 鉴定一下，到底第一是不是明代的，第二这个价值如何？
1: 对，
2: 还有个什么？还有个什么瓷器？
1: 还有个也是瓷器，
2: 很漂亮啊。
1: 嗯，对，漂亮。
2: 那父亲有没有说这个是大概什么年代的？
1: 他应该是说来着，我忘了。
2: 连那个方言都出来，我忘了。家里面一开始支持他吗？就做这个收藏了吗？
1: 啊，也没反对过他，他很早以前
2: 啊，
1: 很早以前都开始了，我们也没反对过，
2: 也没有反对过。
1: 嗯，
2: 阿姨啊，我就是这个就是，爱人收藏这些东西，肯定有时候也花不少钱。啊，对吧？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啊，
3: 爱好这个，支持的，
2: 爱好就支持，太棒了！您看，这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就是谁有一个爱好，有一个喜欢，对吧？全家人一块来支持他，并且今天还要拿到鉴宝现场，让我们一块来看一看。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专业老师来给您鉴赏一下。
1: 好的，哎，
2: 希望啊，我们今天带来这两个宝贝，能够真的像您心里面所想的这样，好不好？来，好，来，有请二位来。首先呢，先跟您讲啊，收藏这事儿是这样的，只要他爱好，能够通过收藏，能够对家人更好，能够戒烟戒酒，把身体搞健康了，你就支持他。但如果要是花钱多了，你就得管着点啊。我先跟您这么讲啊，这两件瓷器啊，都不老，都不老。先说这青花的，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呢？这叫八仙祝寿，我们也叫群仙庆寿。底部呢麻仓苦，上面还有铁锈斑。这东西如果对的话呢，这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明代中期偏晚一点，大概是嘉万时期的这个风格啊。但是你看它这个烧造特别粗糙，而且这土呢是现代的，现代的浙江细白土，然后呢刻意刷了一层白浆仿旧，所以呢这回去跟父亲说这不老啊，现代制品，
4: 现代制品。
2: 哎，他肯定也没花那钱。如果这东西对的话啊，如果是万历的，假如说对的话，按照这个完整度这个状态啊，应该呢能在20万，所以以后就尽量少买这类东西。第二呢，这个叫什么？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叫瓷手窑的一个矮梅瓶，这器型有问题。如果它是这个金代瓷手窑的话，这东西如果对，就是金代，就我们说的就是南宋这时期，这块呢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竖腰，然后有一个端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东西呢也是一现代仿品。我估计花钱也不多。你如果这东西要对，就这纹饰，我们在磁州窑系都没见过，别说磁州窑了，您理解吧？但这都国宝级了，所以呢，回去跟他说啊，你说那个光头的彭老师说了，下回买这个先找他问问啊，别乱买了啊，好不好？
1: 谢谢彭老师。
2: 好嘞，不客气。
5: 从连坐的这种风格来看，它其实有清早期的这种康熙的味道啊，这个康熙的这种莲花瓣呢，它就延续了这个永乐宣德时期，就是我们所谓的永宣佛这种造像啊。但后面乾隆年，这是大家一般做佛都喜欢打乾隆，因为乾隆太有名了。说到这儿，你可能感觉是不是也是有点小疑问了啊？这种包浆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就说，这是属于明确的做旧包浆。这个黑色呀，这也是做的这种黑簪，它油油腻腻的，不是那种铜皮子。铜皮子氧化以后往里面吃以后，那是一种熟润感，不是这种黏黏腻腻的这种脏脏乎乎的这种包浆。然后看内坛啊，真品的内坛啊是相对整洁的，咱们这个内坛呢糊上去的，刻意糊上去的，做的一个做旧的一个内坛特征啊。这个年代我们是现代的一个年代啊，就当代的做包浆。这种造型就更厉害了，像这种体量尺寸，能到明代的话，那都过百万的东西。这种造型从莲瓣这种特征来看，它就明显的这个明代造型的这种制式啊，长的这个莲瓣啊，这个仰覆长莲瓣有那个永乐造型的那种有风格在，包括开脸的特征，也符合明早期那种造型的那种开脸特征啊。就是如果对的话，这种造型还是

0: 挺不错的一尊，因为它尺寸也够大啊。这个，你看这内坛，跟那刚才那个内坛是一样的，那也没有刚才说的那种折棱折角的这样子的。因为它古代造像，它要这个先做好一个内心，在这个泥心上面要有刮削的，所以这种刮削痕迹在这里面其实能体现的，它没有。这个，也是当代的一尊这个仿旧的一尊作品啊。
1: 这张画呢有年份，有年份。这如果要是真的，就是大漏了。为什么呢？这个人是带晋，
2: 是
1: 明早期的，而且是叫做开宗立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是浙江杭州人，所以呢，他这个派叫什么？叫浙派。啊，戴金是浙派的开宗立派人物。整体看了这个东西呢，使得纸呢并不是明早期所用的这个纸，而且落款这人会写毛笔字，可是跟戴金的笔法不一样，
2: 是不是有点软呢？这写的这字有点
1: 非常厉害啊，非常飘，
2: 是吧？
1: 啊，非常啊，非常非常飘。那这个是一个老仿，应该是民国仿的。
3: 有说部队的呀，有说是倒方的，还有说是晚清的，
4: 上面有这个龙纹，摸起来它是有那个纹路感的。
3: 冯老师呢，看一眼，这一吹定音。
5: 一件工艺精美的大碗，年代各有说法，鉴定现场能否一锤定音？
6: 特殊的材料和这种特殊的绘画工艺，落谢主主人的，我们就见了这一只。现在什么期望值？
3: 10万8万的。
5: 工艺繁复，底款特殊，专家会给出怎样的鉴定结果？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4: 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位持宝人，来自河北高碑店的杨艳强，有请杨先生，欢迎。杨先生，先给我们握个手吧，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我是高碑店收古藏金的商户。
4: 那平时呢，就是肯定收藏东西不少了。
3: 对，就是收点买点的，卖点的。
4: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宝贝？
3: 我带着一个碗。我这最早是从咱们公司买出来的，完了之后我这有几个朋友说我这个有说部队的呀，有说是倒方的，还有说是晚清的。我今天来呢，叫这个朱老师跟彭老师呢看一眼，这一锤定音到底是什么。
4: 这上面有这个龙纹，
3: 对，
4: 而且摸起来呢这个质地呢，它是这种凹凸有致的那种感觉哈，摸起来它是有那个纹路感的。
3: 对对，
4: 然后呢里面是这样的，
3: 反正一种松石绿釉，
4: 是吧？绿釉哈。
3: 对，
4: 那您当时淘来的时候呢，您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年代，您有没有自己的判断？
3: 我当时买单就是倒方买的。
4: 当时花了多少钱？
3: 花了10000多。
4: 10000多
3: 啊，10000多
4: 啊，您觉得值吗？
3: 我觉得是值，它因为是画龙的啊，九龙是
4: 九五至尊吧？
3: 九五至尊，对，是玉窑的。
4: 那咱就闲话少叙，咱们就有请我们的瓷器专家，我们的彭岩彭老师来，欢迎彭老师，欢迎。黄老师，
7: 主持人好，
4: 黄老师你好，
7: 曹友好，
4: 您给看看这碗，
7: 刚才说这个九条龙，九五至尊，
4: 对，
7: 您知道这九五至尊怎么讲吗？
3: 九五至尊应该是皇上用的，
4: 那是，
7: 这九五啊是有代表的，所以为什么确定一件东西它是不是官窑，是不是道光本年，这也有关系，首先呢，九五啊，它指的是九吴三多和五福。五福呢，指的是什么呢？寿富康宁，修好德，考中命。这源自啊《尚书洪范》。九如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星之明。如川如月等等，这指的就是我们说的九五至尊，至高无上嘛。
4: 至高无上。
7: 我们看这碗呀，它这个底款写的叫“谢主主人造”。我们知道这个“谢主主人”是谁呢？其实呢是在啊道光这时期。那么圆明园呢有一个地方就叫谢竹居。道光皇帝呢特别喜欢在圆明园办公，所以这里边呢就有很多呢用圆明园的堂名啊做官窑款，比如说圣德堂制啊，谢主主人造啊等等。但是呢因为这些款制呢后来到清代的晚期甚至民国，有的时候很多文人定制瓷器啊他也沿用，所以呢有人说他不到道光也无可厚非，对吧？但是这东西它是不是够道光呢，我们得去看它的胎釉啊。首先第一呢，你看这个碗虽然磨损痕迹很重， 嗯，但是能看出它里边这个松石兰和底部的松石兰啊，非常的亮丽，
8: 哦，
7: 发色呢还是很温婉的，
3: 对，
7: 哎，同时呢，从胎质角度来。

0: 讲呢，你看这个修足啊，还是浑圆的泥鳅棒，但是呢，感觉这个彩啊略微薄了点。你看它这个江崖海水这个压道，对吧？压道粉彩加矾红，其实这个工艺是不好烧的，
1: 对，
0: 因为呢都是低温彩，
2: 对，
0: 所以呢要在呢这种低温彩的这种环境下，还要把压道和龙纹表现出来，而且你看它是九条龙，
2: 九条龙，
0: 对吧？
2: 对，
0: 哎，九龙闹海的纹饰，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2: 您刚刚说这个，它这个压纹是比较浅，是这个是怎么看？
0: 对，它是这样的啊。一般的我们说压道粉彩啊，它都是用这种的，比如说白彩或者是一些蓝彩，然后进行呢锥拱工艺。锥拱其实就是咱们说白叫针刻。所以呢，在这个釉面上进行针刻呀，釉薄还得进行针刻，因为薄它才刻得动嘛。那么做完以后呢，再进行这种中低温的烧造，成型的这个我们叫成型的这种概率，或者是成型的这种发色就很难，很多烧压道粉彩都不容易，而且最难的是在哪儿呢？他又用低温的铁红釉、矾红和这个呢来相间，
1: 他得烧几次？两次？
0: 原则上这是一次。为什么啊？如果呢，当然晚是先烧素坯后上彩。你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像青花的五彩啊，青花像豆彩这种，青花是高温釉，完了以后点这个低温釉呢，再进行二次烧造。它呢其实温度反而好控。那么这种呢，这个底下这个白彩以及呢矾红都是低温彩，它就不可能先烧压道再烧这个。
2: 对，
0: 所以它成型反而难。
2: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得要求它是一次成型。
0: 对，因为它再烧两次的时候底下彩就飞了。
2: 对，
0: 所以它一次成型呢，它做完白彩压道矾红都填好了之后烧就很难。这里边有一点小的瑕疵能看出来，有些你看彩压住了，包括有些爆彩，这个应该说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这种碗我们在市场上没，就是截止现在我们没见过第二只，也是因为它这个制作工艺确实很难。那这碗呢，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它到底是不是道光本年的蟹足制纹造呢？还就正如您所说，确实是文物公司库出的一件啊，道光本年的官窑。但是呢，为什么会有人打枪呢？我分析哈，主要是因为呢，因为这种特殊的材料和这种特殊的绘画工艺，就造就了有一些人呢他看不懂。而且这个道光时期这种烧制工艺还并不多。我们啊，这个查遍了全网，包括翻阅了一些资料，在嘉庆还有清中期有类似的这种制式的碗，但是呢落蟹足主人的我们就见了这一只。但是这也有缺点。
1: 对，
0: 哎，你看自己都知道缺点，对吧？这品相差点，对吧？你看口沿有磕，还有冲线，所以对价值就有影响。
2: 哎，对，
0: 参阅啊市场资料，这种蟹足主人造的，而且呢能够标准定义为这个道光的，全网也找不出几只。仅在2012年啊，北京承宣的秋拍，有一只呢粉彩的贺知昌啊叫《醉酒落井图》的这样一件铃铛杯，哎，当时呢是16万5千落尺，哎，加上金18万9千多，接近19万。但是呢器型不同，哎，另外一点呢人家那个品相好，所以综合市场啊，我给您这件碗一件呢相对比较保守和合理的价格。8万元左右。
2: 8万。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杨先生带着您的宝贝，咱们继续把它收藏下去。那也感谢我们的杨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宝贝，也感谢彭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知识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之

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兄，老兄！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

0: 村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4: 别动。
2: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种自己
3: 这一下。哎，二位
5: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6: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3: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7: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2: 哦，
3: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6: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4: 要是能用我试试。
3: 爹，我帮你扛
4: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2: 对，
8: 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7: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6: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7: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2: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4: 对对对，
6: 你想说。
9: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

0: 头啊，
1: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2: 哦，
0: 你给一个

0: 的枪！哎呀，不好了！快看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
1: 杀鸡鸡！
2: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月亮不要啊！哎，
1: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1: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2: 血压着。

0: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1: 好。
0: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2: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0: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2: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造地雷啊？
1: 哎，老哥，你说的对呀。
0: 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笑>
1: 爹，你又讲三国。<笑><笑>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 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啊，
3: 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

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

0: 哎，
1: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着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些，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明白，明白。快走！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许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0: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带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加100块钱，再得一件，所以今天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399，把两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

0: 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它的厚度，
0: 而且您看一看羽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399块钱两件，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工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2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这个价格太优惠了，2件才3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399块钱2件都。

0: 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399两件，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戴鼠龙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3个颜色，
1: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0: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1: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加100块钱再得一件，所以今天两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399，把两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戴鼠龙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有20年的时间，高效的保温层，真正做到暖而不闷，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这个价格太优惠了，2件才399块钱，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2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

0: 我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1: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0: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到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也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1: 对，
0: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
1: 啊，
0: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1: 还有它的厚度，
0: 而且您看一看底。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你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399块钱两件，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1: 真的。
0: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1: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 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两件才399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两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两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

0: 了，很多朋友看到399块钱两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一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2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399两件，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更加保暖。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2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你是共产党吗？
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4: 把于北平抓起来。
5: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8: 你就是个特务，
9: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11: 测试才刚刚开始。
12: 于北平已经变节了。
1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2: 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5: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6: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9: 量身
1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1: 近视老花。

0: 看见，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

0: 掩护。
1: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又追过来了。

0: 来，起来，走，千金，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0: 李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哎，快点，哎，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子根，
2: 开着。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客。八个野路的呢？啊！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

0: 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
1: 哎，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3: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0: 什么问题？
3: 你看这个哪来的？
0: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4: 炸火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真假雷成功了。

0: 出事儿，鬼子看见我的雷了。
1: 你的雷
0: 啊？你看。啪！我的雷响喽。
1: 响了没事儿。
0: 那是臭。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把鬼子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行。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2: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哎，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的，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放枪！
1: 嗨！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得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咱们各庄报打组负责封锁据点，
1: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

0: 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

0: 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

0: 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背影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

0: 牛刃脊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都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你看。
1: 好、
2: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孙家矿发麦子的。
2: 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我站住开枪了。
4: 起来开！
5: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来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3: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4: 不行，
3: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5: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3: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3: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3: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0: 闪开。
1: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雷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拜吧，拜拜吧。

0: 师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0: 哎，
2: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0: 哎，带个好，
2: 带个好。来，给嫂子带上。
0: 别了，别了，
2: 哎，带上。
0: 别了，别了，
2: 带上。
0: 大伙儿，
2: 别别别，
0: 带上。
2: 别别别，
0: 别
2: 别别，别别别，
0: 中队长，
2: 带上，
0: 你带去了。
2: 哎呀，带上。好，带上。
0: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2: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0: 我这还有一个呢，
2: 我拿不了了。
0: 对，带上吧，
3: 小的。
2: 你这个小鬼！

0: 吴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你又回来了。张斌，
2: 阿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2: 阿爸，这是一分的。
1: 哦，
2: 阿爸，你准爱喝。
1: 哎，正好家里有鲜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2: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2: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2: 哎，
1: 请我干什么？
2: 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2: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2: 啊，
1: 7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0: 先买个炮弹脾气。阿峰啊，把这个送到洗衣组去。哎，老王，
1: 好，
0: 咱们抓紧时间啊。
1: 好。

0: 好，哎呀，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这样会不会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0: 哎，你说在哪儿？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

0: 外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

0: 校，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
2: 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

0: 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3: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

0: 校，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
3: 即可拨打

0: 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尽，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9: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

0: 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玉飞，
4: 小天，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5: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4: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6: 很好。
4: 干嘛？
7: 哟，
4: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7: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
0: 嗯，
1: 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
0: 哎，
1: 啊，
0: 是。
2: 老刘，
1: 嗯，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2: 是需要。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3: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1: 是，
4: 对，
5: 是，
1: 好，
5: 嗯，
1: 好，
5: 那回家辛苦了，
4: 再见
0: 啊，老邱，再见，
1: 再见，老赵，
0: 再见，
4: 再见，
0: 好，再见，
3: 张明，
1: 哟，
3: 请他们进来吧。
1: 是。
6: 大白你好，
7: 你们都走了啊？
6: 好，
7: 再见，大白，
0: 再见了，大白。
3: 对对对，再见再见。
1: 大白，
3: 哎，
1: 首长，
3: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
1: 哎，
3: 您抽烟。
1: 哎哎，
3: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
7: 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
3: 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活兵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好吧。
3: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7: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7: 跟我讨论？
3: 大白，你来看，你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7: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3: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7: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
3: 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7: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3: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

0: 玉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嗯。
1: 阿爸，能行吗？
0: 鲑鱼不行啊，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 俗话说得好啊，蛇的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亭一停。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幽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2: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0: <笑>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2: 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0: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办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
0: 待不住啊！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1: 对，我们一条快艇。
0: 靠你们一条帆船作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查，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2: 阿爸，你看怎么样？
0: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越快越好。到鲑鱼司令的去。张明，
3: 好，
0: 我们全家都去了。<笑>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 还是女婿的，
2: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笑>
0: 对，张明，
4: 哎，
0: 玉芬，
4: 嗯，
0: 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捉一条船，先到鲑鱼去摸摸底。
4: 嗯，
1: 对，
0: 啊。

0: 快上来。
1: 乖乖，慢。

0: 嗯，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见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机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他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
0: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
1: 你要干什么呢？
2: 下去，摸。
1: 不，
3: 不行啊！
0: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3: 再说下面僵尸那么多，
4: 可
3: 你一个人呐，根本就不行。
0: 哎，玉芬，
3: 老王、阿凤，下。
0: 你。

张斌，你这是干什么？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儿的。阿爸，你放心吧。你看，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助我，把最后一关啊标在图上。

0: 哎呀，我的乖乖！太好了吧，大风吹不到，敌人找不到，海上打伏击，救赎真好。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
1: 进去了。
2: 命令海鹰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1: 是。

0: 石首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个什么呢？
0: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嗯。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2: 为什么？
0: 是
1: 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0: 哎，内政
2: 什么？你们我们呢？进鬼域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不听我的命令。
1: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2: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0: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教室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吧，还是自己送吧，
3: 自己送上去吧，
2: 送就送。
1: 来，听我的。

0: 喝吧，我的。
1: 来，我试试可以上。
0: 我不冷。嗯。

0: 他们隐蔽的不好，被敌人发现了。
1: 不会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着他。
0: 嗯，正盼着他快点来吧。
1: 往下好了，鱼总会上钩的。

0: 阿毛，
1: 大弟，
2: 大哥，嫂子来了。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1: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李院长，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呢？
1: 你认为呢？
0: 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
1: 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
0: 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我看呐，辣手。
1: 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
0: 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
1: 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

0: 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
1: 可是你，
0: 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0: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1: 哦，教官。
0: 哦 ，Mr. 孙，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1: 哦，
0: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2: 上校阁下，帝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十万将士的命运、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0: 嗯，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2: 是的，是的。

0: 东拐东。东沟五。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担任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0: 舰长先生，舰队已进入共军领海十二海里。
1: 我们不承认他的什么十二海里。
2: 距我舰12000码，发现共军快艇6艘。啊

0: 乱。
1: 嗯，他妈的，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着我们一起射击啊。

0: 呵，乖乖，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你倒真干呐！
1: 还应接近美国军舰。
2: 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
1: 是。

0: 距离我舰8000码，中正号李舰长请求我们开炮。
1: 告诉共军快艇，我们是美国的军舰。
2: 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开玩笑，我们的领海，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开。
3: 是，
2: 让他们滚开。站住。
0: 距离7600码，李舰长第二次请求开炮。
1: 真想不到啊。
0: 7000码。
2: 发出严重警告。
3: 严重警告。
2: 是，严重警告。
0: 6600码，
4: 共军要放鱼雷了。
1: 陈昭，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
0: 5000码，
4: 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我命令，
2: 亨利，
4: 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
2: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领导回答，领导回答。
5: 1号准备完毕，2号准备完毕，3号准备完毕，4号准备完毕。
6: 电话发射，准备完毕。
0: 4000码。
1: 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在12海里之内呢，还是在12海里之外？早已进入12海里之内了。我命令，返航。
7: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

0: 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做，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

0: 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十张也有九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

0: 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微短剧日均上新10部，哪部才是值得你看的？不会选，我来帮你。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追剧搭子燃叔，跟着燃叔走，追剧不迷路。一个被全府欺凌的傻小姐，突然有一天啊，太子跪着喊她老师，满朝文武抢着听她上课，这剧情你敢想？哎，今天咱说的这部剧，穿越后满朝文武都是我学生，把知识逆袭玩出了新高度，又甜又燃，根本停不下来。
3: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4: 现在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3: 睁眼说瞎话，
4: 你在哽咽什么？
3: 2826，
4: 2857，
3: 2829，
4: 31，
3: 下蛋公鸡，
4: 公鸡中的战斗机。
3: 沈学长，真的是你啊？
4: 是我。
2: 对完一段滑稽的暗号，男女主穿越后首次相认，他们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女主初夏凭借扎实的历史专业功底，精准地剖析了朝堂利弊，破解政务难题，从人人轻视的傻小姐啊，逆袭成了被满朝文武躬身求教的女先生，让一众老谋深算的大臣心甘情愿啊当她的学生。这种靠智商碾压权贵的剧情，爽感十足。不同于常见穿越剧，女主是靠颜值、心机或是开挂系统立足啊，这部剧的核心亮点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5: 傻回了，
4: 是的，是是是。
3: 你们现在用的都是驰援力吧？我这可是改良版本的驱援力，这可是古代农耕的加速器，种地再也不用996。
5: 妙是啊，妙啊，真妙啊！邱老师，请受我一拜。
6: 老师好。
3: 同学们。
2: 而男主小。

0: 小池的设定同样亮眼，高冷傲娇太子身份，实则啊是情深守护的暗恋者，与女主是欢喜冤家加双向奔赴的组合，俩人身赴婚约却互不知晓对方身份，误会不断，乌龙频发，甜宠中呢带着搞笑，氛围感拉满。
1: 你就是相府嫡女？我可以解释的，我可以解释。
2: 完了，
3: 殿下要和他最心爱的女子退婚。
1: 谁说顾今日是来退婚的？顾今日是来商议婚期的。
4: 什么？
0: 有人啊评论说做一部古装轻喜剧，该剧精准拿捏了解压不费脑的精髓。还有人说这部剧节奏紧凑，不拖沓，没有冗长的宅斗狗血剧情，开篇呢即是穿越，快速进入女主朝堂开课，男主暗中护妻的主线，看着真爽。女主初夏的逆袭之路啊，全程高能，面对朝堂的质疑与刁难，她呢不卑不亢，用现代思维解读古代问题，从历史典故到政务处理，句句切中要害，轻松折服百官。
4: 上课，
5: 起立。
6: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坐。哇，古人的动手能力这么强啊，我只是描述了做法，先正竟然真的将黑板和粉笔做出来了。今日我们来上化学课。
0: 满朝文武皆为我学生的设定啊，打破了古代女性的身份桎梏，凸显了女性靠才华立足的价值观，既励志又过瘾。剧中的男女主呢，作为现实中真实的情侣，化学反应拉满，互动自然甜蜜，将欢喜冤家的拉扯感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俩人从互相试探到双向奔赴，感情线细腻好歌，全程无虐点，甜度超标。
2: 殿下，这林姑娘如此彪悍，这也太……
1: 奶凶奶凶，太可爱了，对不对？
2: 有道理啊。
4: 怎么不骂了？
0: 有网友评论，闲暇之余啊，这部剧不用费脑，全程高能的短剧绝对是下饭解压的不二之选。当然该剧也存在些许不足，为凸显女主智商，部分朝堂大臣呢、被弱化的过于愚钝，略显工具人。男女主身份误会的梗呢，也略显得老套，后期为凑时长，误会拖延稍显刻意，但是这些小瑕疵呢，并不影响整体的观感。总而言之，穿越后满朝文武都是我学生是一部设定新颖、节奏明快、甜爽兼具的优质古装短剧。本周然叔依然为大家精心挑选了三部有意思的好剧。首先啊，是一部复仇逆袭短剧《野草焚尽》。小提琴演奏家被毁容后化身复仇女神，反转发现自己啊竟然是真千金。第二部《今朝酒楼》，哎，这部古装爆笑短剧，冷宫贵妃用宫斗手段开酒楼，全程高能。第三部也是一部古装喜剧，两心不一，帝后互换灵魂，错位日常，温馨治愈又搞笑。再来说几部踩坑剧，第一部《我靠真心话横扫职场》，号称真实职场，全程脱离现实，职场逻辑悬浮，后期啊竟然强行霸总填充。第二部《第一天骄》，剧情平淡，制作粗糙，所谓的天骄啊设定悬浮，打斗像是过家家，特效无毛。第三部《星光之下》，顶流颜值救不了烂剧本啊，女主无限开挂，男主面瘫无 CP 感，台词那真是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还有一个关于短剧的好消息，我们山西卫视同太原微短剧产业基地联合开启了寻找剧中人微短剧演员选拔活动，每月进行两次，晋级者就能参演微短剧，还能享受诸多福利和权益，关注山西卫视公众号即可报名。追剧不踩坑，关注然叔说然剧，带您解锁更多精彩高能好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一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

0: 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太远、太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高燕曾经先后两次参与天安门前的重大阅兵授阅活动，如今他是一名村支书。从千挑万选的仪仗兵到千头万绪的村支书，这个30岁出头的姑娘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用短短5年时间把后进村变成了先进村，用青春和精神演绎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1: 今年夏天雨水偏多，记者见到高燕时，娄烦县上龙泉村正下着大雨。这时村民吕景英找来说，接连阴雨，他家老房子开始往屋里渗水了。了解情况后，高燕第一时间喊来施工队帮忙想办法。
2: 检查有事我们就走高书记了，高书记了马上就到了现场，赶着去处理协调好的。
1: 雨过天晴，记者眼前的上龙泉村彩色屋顶错落分布，乡间道路平整干净，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而谁能想到，过去这里不仅脏乱差，还是有名的上访村。一切改变得从5年前说起，从高燕说起。高燕1994年出生，2016年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加入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3年中，抬腿同一高度，砸地同一声音，目光同一方向，这就是仪仗队日复一日的极致训练。2019年，高燕走上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场。
3: 我觉得一人受阅全家光荣嘛，一次受阅终身光荣，就是很光荣，很自豪。
1: 2020年，高燕退役，在县武装部短暂工作后，2021年村两委换届选举，高燕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回村竞选。至于原因，他只是简单的说，他恋家，想留在父母身边，也想为村里出一份力。读过书，当过兵，还参加过重大阅兵活动，不少村民对他抱有期待，投了票。高燕如愿当选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但一个20几岁的姑娘究竟有没有能力把村子管好，很多人还是有疑虑的。
4: 让某一个也说了，说是这些在外头当兵了嘛，念书了就上学了，能现在在村里头的些上四千了，
5: 以前500-600人的村子了，是不是能干好？当时思想上有疑问。
1: 面对质疑，高燕也曾焦虑迷茫过，但他说，仪仗队磨练出来的那股子韧劲儿，早已刻进了骨子里。
3: 碰到事情要有韧劲儿去解决，把事情做到极致。对，就是要干一件事就把

0: 干好了，你要不就别干，要干就把它干好。
1: 但高燕没想到的是，他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烂摊子，200多万元的村集体外债，历史遗留问题多，账目混乱，矛盾堆积，村里还顶着上访村的帽子。不知从哪儿下手的他，选择了最朴素的办法，入户走访。短短一个月，全村525户人家，他走了个遍。
0: 先把村民的诉求给收集起来嘛，然后涉及一大部分村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土地塌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肯定必须先去解决的吧。
1: 那些年受驻地企业采煤影响，村里多处土地塌陷，可补偿款4-5年来一直没有拿到，这是关系一半以上村民生计的老大难问题，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并不简单。7个多月，200多个日夜，高燕带着村两委干部往返于企业和农户之间，反复沟通协商，最终450万元补偿款发放到村民手中，村集体也入账139万元。更重要的是，塌陷的土地经过综合治理，变身高标准农田，交由专业合作社托管，重新焕发生机。
2: 现在好多地都藏不出去了，都种着庄稼，
1: 钱到了账，债也基本还清。可高燕清楚，要想彻底摘掉上访村的帽子，不能只解一时之困，更要化解干群隔阂，理顺大家的心气儿。
3: 以前上访我是村里边有些不公平的一些事情，有些干部处理不到，
0: 老百姓普遍对这个村干部不信任，就总是怀疑这个村干部贪污了，或者是揽工程了，干嘛的，就是给自己谋利益。
1: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高燕很快全面推行村务全公开，每一笔账目、每一项村务都上墙公示，村民们看得明白、算得清楚，心里也就渐渐踏实了。同时，他还牵头组建矛盾调解专班，设立村民议事厅，给村民搭起了说事讲理的平台。而家家户户门前的这张包联干部责任卡，也畅通了村民反映问题的渠道。
0: 你想跟谁反映，你就跟谁反映，就可以及时的收到大家的诉求，而且我们也会经常的去入户走访。
1: 遇事有人找，诉求有人管，矛盾有人解，就这样，曾经的上访重点村慢慢变得和谐起来。同时，一起变好的还有村容村貌。高燕说，这是一个村子的精气神儿，也是提振大家信心、提升幸福感的关键，必须下大力气整治改变。几年间，破旧杂乱的村子变身为整洁漂亮的新乡村。遗留问题要处理，矛盾要化解，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增收致富。上龙泉村距离县城10几公里，没有特色产业，唯一的优势就是紧邻驻地的煤矿企业，这里上班人员多，消费需求大，思来想去还是得因地制宜。高燕把目光定在了家家户户的院子上，决定从不起眼处破题，
0: 把房子给利用起来，因为空着也是空着。
1: 于是高燕引导村民利用方寸之地打造微菜园、微作坊，发展庭院经济。村民赵卜林就是庭院经济的受益者，前院近1亩地的菜园里，豆角、西红柿、甜玉米错落生长，年年收入稳定。
3: 有了高收机就给我卖，我这个每年这4000块左右啊。
1: 如今超市、饭店、宾馆等20多家农家小店有序经营，红红火火。同时高燕还积极协调驻地企业接纳村民就业，
4: 在他的带头下聊一班子里边，这帮子黑子们都不错，这思维是超前的，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就想到了，这可好。
1: 2025年对高燕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他接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选拔通知，9月3日他再次走过天安门。96米、128步、66秒通过，步步精准，分秒不差。也是这一年10月4日，他和爱人举行了婚礼。高燕的丈夫也是退役军人，是太原地铁站的一名辅警。谈起妻子，他很是心疼，但也全力支持。
5: 我希望他就是能不忘初心吧，保持他这个初心。
1: 说到初心，高燕翻看自己当兵时的日记，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如今看来也是一样。”

0: 不知道自己以后会经历什么，但现在可能只能是尽我所能了。内心的英雄梦还是有的。
1: 当兵的这个角色和当那个支书的角色有相同的地方吗？
2: 有的，还是得有一些韧劲儿去处理事儿的，去面对。
3: 当兵是在阅兵场上接受党和国家人民的检阅，在村里就是接受全村老百姓的检阅。
4: 2026年初，村两委换届选举，高燕高票连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老百姓手中的选票，或许就是对他在基层受检阅结果最实在的评判。谈到下一步，高燕说，他将依托村里刚落地的煤干石、煤泥综合利用项目，联动驻地能源企业发展运输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同时，他也在考察集体发展项目。前路虽长，但高燕说，他初心不改，信心满满。山西台报道。
5: 从天安门前的阅兵场到山西家乡的小山村，高燕三十几岁的青春人生始终像一个被检阅的战士。阅兵场检阅着他在军营练就的品格和意志，而家乡的小山村检阅的是他作为基层干部的政绩观。什么是立党为公？什么是为民造福？什么是科学决策？什么是真抓实干？检阅还在继续，而他的答案也继续在那个小山村书写。家乡的面貌，家乡百姓的口碑就是他的追求。他的人生不是传奇，是百姓心目中党员干部应该有的样子。下面播出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告。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西省人民防空警报市民规定，为检验全省防空警报的性能和效果，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高全社会防空防灾应急能力，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在全省进行防空警报统一市民。市民的防空警报信号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每种防空警报的间隔时间为3分钟。请全体民众相互告知，注意熟悉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山西省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5: 12点41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每年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昨天，我省开展了多项主题演练、宣讲培训，一系列急救教育科普活动，增长了公众的急救知识，共同守护我们的健康安全。
4: 在晋城高品市，中学生红十字救护队和企业职工红十字救护队联合开展应急救护演练。模拟场景中，现场4人受伤，救护队员们沉着应对，规范操作，完成了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多项急救操作。
7: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会把我所学到的知识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位人，把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传递下去。
4: 演练结束后，大家在高品五中红十字生命健康体验室进一步了解生命健康教育、应急避险科普等内容。高品市同时还开设了面向市民志愿者的急救技能公益培训班，让急救知识惠及更多人群。朔州市红十字会工作者为高职院校师生讲解了校园内易发突发急症的识别方法、处置流程及常见施救误区，让年轻人了解掌握基本急救知识。
8: 我们不能只做旁观者，学会心肺复苏这些急救技能，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为身边人多一份保障。关键时刻勇于出手，科学施救。
9: 市红十字会将持续深化生命教育进校园工作，大力传播人道救护理念，当好生命安全的守护者。
4: 为全面提升志愿者团队应急避险和现场救护能力，吕梁市柳林县近期开展了红十字初级应急救护员专项培训。培训课上，专业讲师围绕急救基础知识、应急救护核心等内容开展系统化授课。

0: 在实操实训环节，讲师手把手教学，重点讲解心肺复苏 CPR AED 设备的操作方法等实用技能，有效提高参训人员的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
1: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以后参与活动服务我更加心里有底，既能做好服务，关键时刻也能救人助人。
0: 培训结束后，将为通过考核学员发放全国通用的红十字初级应急救护员证。
2: 希望通过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教学，让大家熟练掌握应急监护本领，考取正规监护证书，进一步强化大型志愿活动安全保障，打造一支短击剑、能应急的志愿护队。
3: 近日，运城市垣曲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了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涉案金额达30多万元。今年5月，被骗人何某在某社交软件上结识了自称司法局工作人员的王某。王某通过朋友圈发布日常工作照片，刻意打造稳重可靠的公职人员人设，平日里又以嘘寒问暖等方式逐步获取何某信任，并确立恋爱关系。
4: 被害人何某于5月底从云南昆明飞至运城机场，两人开始共同居住，王某对何某照顾有加，逐步获得何某的信任。
3: 从5月底至7月中旬，王某先后编造多个紧急理由向何某索要钱款，频繁索财让何某心生疑虑。他拨打司法机关电话核实，却发现查无此人，随即报警。
4: 短短40多天内，王某以资金周转等理由从何某处骗取30余万元。经公安机关调查，王某系缓刑期人员，需定期前往司法机关报到。王某偷拍司法机关工作照片，以此博得何某的信任。
3: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网络交友需保持理性，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妥善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
3: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工信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5G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研制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6G 商用。9月11号晚，第五届山西艺术节在太原启幕。山西艺术节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文艺盛会，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成果，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本届艺术节持续至10月10号，将开展第19届山西省杏花奖评比展演等15项活动，组织50场线下精彩演出，集中展出800余件美术和书法精品。
3: 年少自有锋芒，少年也自带高光。日常生活里有不少深藏绝技的小孩哥、小孩姐，小小身躯能迸发大大能量。我们一起看看他们都身怀哪些超能量。

0: 伴随着秋日的脚步，不少地方迎来一年中最绚烂的季节，一起来赏赏五台山的秋景。
1: 初秋的五台山，天高云淡，阳光为山脊镀上暖金，桦树林由绿转黄，松柏树依然常青，溪流穿行于树林间，层层叠叠的色彩沿着山势蔓延开来，满目缤纷。一处处古建筑掩映在山间的丘陵里，红墙灰瓦飞檐斗拱与斑斓的秋叶相映成趣。清爽的气候，绝美的景致，九月的五台山正是游客们赏秋观景、亲近自然的绝佳目的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观众朋友您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后三天我省大部都将是以晴天为主，需要注意14号和15号时分别在中南部的局地和北部的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不过对您的出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气温了，目前各地的最低气温普遍偏低，在1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北中部大部的最低温度甚至都在10度或以下的，早出晚归时及时添衣保暖。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你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5到4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6到9度，云康石窟晴25到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6到6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晴26到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7到7度，新州雁门关晴26到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5到9度，晋城王莽岭晴25到10度，南华清酒业提醒您文水晴28到1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8到12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8到1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有福相伴，精彩同行，秋汪正好福利派送中，以休闲之心赴一场公益之约，让福彩好运邂逅惬意秋日，为生活增添一份快乐八的专属欢喜。派奖时间自快乐八游戏第2026-2030期2026年8月28日晚开奖开始，预计持续22期。派奖资金，本次派奖预先安排4.18亿元，从中福彩中心一般调节基金支出。派奖亮点，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派奖规则，设立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总额预先安排1100万元。设立特定玩法奖上奖，奖金总额预先安排4.07亿元。福彩快乐八大派奖4.18亿齐欢享，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欢迎参与这场公益接力，让善意与好运一同抵达这个秋天。福彩销售网点是福利彩票。

服务群众的一线窗口，也是传递公益温度的重要纽带。2025年中国福利彩票责任彩票报告显示，全国福彩系统坚持控数量、强管理、提质效，推动渠道建设由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全国福彩商业综合体、连锁便利店等新渠道突破1.6万个，销售网点总量超20万个，提供34万余个就业岗位。数字背后是福彩持续优化渠道布局、拓展服务功能、提升运营质量的积极探索和实践成绩。规范管理夯实发展根基，福彩公益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体系支撑。合规经营、规范运营是福彩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准则。福彩通过制度完善、标准落地、智慧监管、动态整治，全方位筑牢合规发展防线。转型发展，激活发展新动能，立足新时代消费趋势，全国福彩系统主动突破传统经营模式，深耕新渠道开发与福潮网点建设，推动销售网点由传统经营向品牌化、场景化转型。通过迭代升级传统网点，多元拓展新型渠道，深化福彩加跨界融合，全面激活行业发展新动能，服务民生，畅通惠民就业渠道。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为民初心，立足网点布局广、贴近基层、覆盖全域的渠道优势，深耕基层便民服务，打造公益驿站服务矩阵，聚焦普通市民、户外劳动者等群体的日常需求，把细微温暖送到群众身边，以点滴服务践行民生责任。每一个嵌入商圈的福潮店，每一间扎根社区的暖心驿站，每一位坚守岗位的代销者，都在用行动诠释着福彩公益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福彩渠道不断提质升级、融合发展，让随手公益的温暖传递到更多人心间。9月是一年的开学季，有人第一次背上书包，有人升入新的年级，也有人带着录取通知书准备去往另一座城市。但对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说，喜悦之余或许也面临着现实的压力，让他们顺利迈进校园，继续完成学业，既关乎教育公平，也考验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及时托底，接住这些现实难题。根据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公告，中央财政下达教育助学项目资金1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2亿元用于资惠计划，资助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32.13万人。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6.25亿元支持立耕计划，资助5.61万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同时支持4418名音体美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农村学校走教，并培训中西部地区心理教师等5911人。全国开学季，福彩助学时，开学季的行囊里装着书本、车票，也装着一份份如期抵达的善意。一张福利彩票承载着购彩者的一份期待，也为有需要的学生减轻求学路上的压力。中国福彩，一起造福，竞彩公益行，下期不见不散。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儿看不清，医院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到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尸体飘上来也没人能认识。
1: 刚才我说什么你没听到吗？
0: 师父，陈真
2: 的。芷胜，冤家心善，可怜陈真。再说毕竟有这么多天的师徒之情嘛，咱们精武门谁也不许再提杀陈真的事。
1: 我是个外人啊，我说两句。其实心善不是啥坏事，但要看对谁。风雪之夜我们围攻英叔，杀英四，杀洋人，痛快。这个陈真可归为英四一类，不杀必留后患。
0: 这陈真怎么成为英四的同类了？哎，你和沙燕在松江也停留了十几日了，查得怎么样？有没有查到那真凶的线索？
3: 来，喝点茶。姐姐，其实我们已经到上海半个月了。
4: 那你怎么不来精武门？你是不是不想姐姐呀？
3: 想啊，但这不奉师父之命去松江查找毒杀孙无极的真凶。
4: 找到了吗？
3: 确实找到几个可疑的人，可最终都不是凶手，只有一个线断了。
1: 那断了线的可疑最大，在孙无极被毒杀的前两天，他到了松江，住的是最豪华的客栈，挥金如土。为了打听孙无极与你比武的消息，他给的都是整锭的银子。
0: 年轻人有多年轻？
1: 我们请人画了像。哦，客栈的掌柜和伙计都看了，他们都说画得挺像的。
5: 师父，外边来了三个老头，气势汹汹，像是来捣乱的。
6: 我正一肚子气呢，我看谁捣乱，把他胳膊卸了。
0: 站住！如果没猜错，是为师请来的三位前辈。这三个人中，随便谁一伸手，就能卸了你的胳膊。啊！
7: 不得无礼！
0: 果然是三位前辈到了，精武门蓬荜生辉。来，里面请。
6: 就是他，败类，竟真是这败类！恩师英明一世，糊涂一世，养大了这条蛇，毒蛇。
0: 三位前辈，莫非他就是
6: 毒九子？
8: 这是我们鹰爪门的败类。
6: 什么鹰爪门？这败类早就被逐出师门了。
1: 真没想到名满江湖的鹰门九子起了内讧，九师弟毒死了大师兄。
6: 哪有什么鹰门九子，师叔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鹰门只有七子，吕四鹰和毒九子与鹰爪门早就没有了瓜葛。
9: 在下陈秋风，两年前被推举为鹰爪门的掌门，此次带着二位贤弟庇护，一来是为了拜祭大师兄，二来就是得到了这个败类在上海现身的消息。
0: 你们一直都在找他？
6: 鹰爪门前任掌门邱师叔也是被人毒杀的，至今还未找到凶手。这个毒九子嫌疑最大。
0: 邱大侠是被人毒杀的，怎么武林上一点消息都没有？
9: 哎，堂堂武林第一大门派，掌门人死在自己的家里，却找不到凶手。我们鹰爪门哪有脸散布消息？大师兄也是太不小心了。我已经飞鹰传书告诉他这毒九子有嫌疑，他为什么一点戒心都没有啊？
6: 行了，二师兄，也别难过了，请把陈真交给我们吧。鹰爪门处置这种不识好歹的东西，自有规矩。
8: 对，先带他去抓毒九子，让他认清毒死他师父的真凶，省得以后有眼无珠。
2: 听三位大侠这语气，已经有了此人的下落。
9: 此次来沪，不光我们三人，我的几个弟子也来了数日，已经摸到了一些线索。他现在住在租界里，整天花天酒地的，

0: 今天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
1: 交给你们了，
2: 真真，这三位都是鹰爪门的前辈，这位是现任掌门陈秋风陈大侠。鹰爪门，师叔，你们总算来了。霍云甲就是杀死我师父的凶手，快替我松绑，杀了他替我师父报仇。
3: 我说孙老怪怎么会收了你这么个笨蛋徒弟啊？哎呀，
4: 小子。
2: 认字不？
0: 看，这是你师父飞鹰传书给我们的信。你师父说霍元甲是正人君子，还约我们一起来精武门喝酒。
2: 孙老怪一辈子就没说过几个人好，有他这封信，霍元甲的人品毋庸置疑。
5: 那是我师父被他骗了，他假借送药，其实送的是毒。
0: 我们都看过报纸了，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师父中毒之前。
5: 是否见过这个人？快说！见过。他不是九师叔吗？他也是鹰爪门的。这败类早就被逐出师门了。你可知他现在的外号叫什么？什么？毒九子。他就是因为下毒害人，才被逐出师门，之后。 又在武林上毒杀了十几条性命，此人最善易容下毒，江湖人称“百变毒煞”。你师父所中千机毒，正是他最常用的。哎呀，
2: 就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去抓人吧！再耽搁下去，就错过机会了。
0: 哼，走！
2: 三位前辈且慢，虽然这是你们鹰爪门内部的事。 但是我和孙老前辈早已成莫逆之交，今日助兄，能否让袁甲尽一份力？
0: 如此正好，此人诡计多端，抓他确实需要人手。
1: 大半夜的才回来，带了个羊婆子，估计是累坏了，在被窝里还没出来呢。
0: 如此正好，霍大侠，你与我进去擒贼，其他人。
2: 把这栋楼给我围个水泄不通。
6: 霍大侠，请带我一起去吧。
2: 陈掌门，这孩子为师报仇心切，带上他吧。
0: 好吧。

0: 刚才下楼那个女的，我看着怎么有点面熟呢？
1: 坏了，一定漏了风，毒九子用了易容术，
2: 应该走不远，
1: 追。站住！

师父，凶手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您害了，我却被他骗了，我像傻子一样被他利用。师父，我对不起您，师父。

这毒九子被惊了，估计一年半载不会在上海出现。我们先回鹰爪门总舵，料理一些事情，同时飞鹰传书，号令天下鹰爪门弟子搜寻毒九子下落，尽早抓住掌。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请大人带领，损失万段，给大师兄报仇。此行多有打扰，告辞。
2: 各位大侠，一路顺风，
1: 有金武门雄居护上，扬名天下。多谢。走。
2: 晨晨。
3: 教你的枪法，要勤学勤练。
4: 是。
3: 哎，你走不走？你还想留在精武门呢？
5: 走吧，走吧。看在孙老怪的份上，回到鹰爪门，给你个扫地的差事，饿不死你。

0: 我们兄妹都已经到了好几天了，你们精武门不请顿酒喝吗？哎，沙兄，这个就是你的部队了。你们兄妹二人在松江找凶手，我可是专门跑过去，请你喝了顿好酒，不算精武门请的。沙兄，为了帮我报仇，连累了你们十三里岗，如今你们兄妹无家可归，若不嫌弃。 精武门从此以后便是你们的家，这叫啥话？我都已经找上门了，还说什么弃与不弃？太好了，你们兄妹的到来便是精武门的亲人团聚，喝一顿酒哪够？从今天起，连喝三天。
1: 对，
0: 好，走
1: 走。
2: 哎，大师兄，这沙燕来了，你咋不高兴呢？高兴，高兴。师傅刚才都说了，以后是一家人了。高兴，
3: 少打岔。你这做梦都喊着沙燕的名字，这次他们兄妹回来了就不走了，你不正好？
2: 你正好什么正好？人家看不上我。
3: 你问过了吗？
2: 很久以前问过，这次问过了吗？人要是看不上你，他们能来精武门？
1: 我来帮你问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下敌也。
1: 陈真，这船已经原地打转了，你倒是撑啊。
2: 三位师叔，我想回精武门。
3: 你说什么？

0: 我想回精武门，我想明白了，霍元甲是个好人，跟我师父一样好，我也拜他为师了，才学了一套枪法，还不算出徒，我不能走。
1: 霍元甲是个好人，再好的人也不会要你。
2: 他难道不为一家老小的性命着想？
1: 他今天送我们走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神是想挽留我。
2: 霍大侠想留下你，我可没看出来。你以为我们愿意带你走啊？还不是看在你师父的面子上。
1: 别以为你是孙老怪的徒弟，就赖上鹰爪门。告诉你，你压根就不在鹰爪门弟子之列。
0: 那不正好？我回精武门了。

0: 干！啊！沙大侠，我和大勇敬你和沙燕一杯。
1: 好，
0: 来，端杯。
2: 爷来无恙。
1: 金尊，
0: 哎，咱俩敬沙郎一杯。
1: 好，
0: 来，沙兄，
1: 请。
0: 沙兄，
1: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啊！
0: 好，不醉不归，
1: 给我吧。
3: 谢谢大师兄，来，大师兄，我敬你一个。

0: 今天人家高兴，让他们使劲喝，谁也不许催啊。
1: 多谢娘，
2: 这沙燕回来了，大家伙都高兴啊。来，娘。
0: 是啊。来来来，坐。董觉他娘，你高兴吗？
3: 沙燕是我义妹，久别重逢，我当然高兴了。
0: 我呢，以前不喜欢这丫头，但是这两年我还真挺想她的。这丫头面容姣好，那性格又豪放，真是挺讨人喜欢的。
3: 哎呀，她哥哥也仗义啊，顶下了沙林寺的名，弄得他们土匪山寨被官兵都给抄了。
4: 是啊，沙狼名为土匪，实际上却是大侠。他知道袁甲在上海开精武门，就故意放出风声，说自己杀了英四，还不是为了成全袁甲。
0: 我听说沙狼最心疼他妹子。
3: 对。
0: 哦，那这主意应该是沙燕出的。我看这丫头早晚都姓霍，命中注定的事情改不了喽。你们姐妹俩要好好相处啊。
3: 娘，
0: 啊，
3: 您的意思是说，他们俩？
0: 哎，
3: 妹妹，你能答应吗？
4: 大嫂，娘若有这意思，我必尽力成全。但袁甲好像……
3: 嗨，袁甲还不是为了心疼你才装的呀？那沙燕那么招人喜欢，哪个男人不都心啊？是不是娘？
0: 哎，不急不急，等你生下老二，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来，晚上。
1: 来来来，
2: 大师兄，
3: 怎么了？
4: 陈真回来了。

0: 师傅，龙先生，你们都快去看看吧。
1: 到底怎么回事？
0: 陈振双要重回精武门，我们不让他进来，他就跪在了门口，说师傅要不收下他，他就跪死在这儿。
1: 那就乱棍打倒。
0: 是。
2: 等一等。
3: 师傅，你可不能再信他了。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兵已经被敌人包围，我们的士 陈真，你还记得威氏对金吾弟子的期望吗？
1: 在眼睛里无数次破碎，
2: 乃文乃武，为金为义，身怀家国，奋力不折。陈真永远记在心里，不敢忘记。

0: 爹昨天喝醉了，多睡一会儿别捣蛋。
1: 是娘让我叫你的。
0: 你娘什么时候这么不懂事了？
1: 大娘要回天津老家了，娘在帮她收拾东西。回天津老家？对呀，娘说再不把你叫醒，就送不上大娘了。
2: 大嫂，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你就放心吧。大少奶奶，回去吧。
3: 大嫂，你这怎么突然要走啊？
2: 哎呦，元甲，大嫂知道你昨天喝美了，多睡会儿呗，还送我干啥呀？
3: 莫非？ 是袁甲哪里照顾的不周到，惹得大嫂生气了，所以不是，妹妹，你一句都没跟袁甲说呀？袁甲，
2: 我不是突然就走的。
3: 我想着回天津重新修老房子的事儿，
2: 娘都说了好久了。哎，
3: 金武门已经落户上海，还回天津干什么呀？哎，南方阴凉，娘受不了。啊，这娘在上海住不惯，这你没跟我说过呀？
2: 诸多原因，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3: 袁甲，
2: 大嫂该走了，再晚可就赶不上船了。
3: 可是大嫂，就算是张罗房子的事儿，也不应该让你一个人。

0: 不是我一个人，到了天津，我娘家兄弟会帮我的，打过招呼了。可是，东方跟冻圆呢？
1: 哎呀，这俩孩子现在也懂事了，他们留在上海读书，谁叫二叔给找了这么好的学校啊？再说了，有二婶照顾这俩孩子，比我这当娘的强。
0: 我走了，哎，兄弟，等你再办喜事的时候，我可得回来啊！喜事儿？啊？什么喜事儿？妹妹会慢慢跟你说的，照顾好自己啊！
2: 来，慢点，
3: 这声大有。
2: 哎，师傅，您放心。 我们一定安全地把大娘送到船上。嗯，走吧。
0: 兄弟，妹妹，照顾好娘。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亲大人何时有了回天津修老宅之意啊？袁甲一点都没有听说。
1: 自从把擂台摆在金武门门口，娘就打了这个主意。
0: 娘，儿不是答应过您吗？今生再不和别人比武斗狠。
1: 有句话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答应娘的真的能做到？住院的那些日子，你媳妇常去陪我，睡不着我们娘俩就彻夜长谈，说来说去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但是你媳妇儿比娘更了解你。就比如说这回吧，全家上下所有的人都看得出陈真来金吾门不怀好意，可是你……
0: 娘，陈真已经痛改前非了。
1: 娘今天提陈真，不是怨你把他留在金吾门，而是通过这件事，娘更看清了我儿的心胸。我儿啊，是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
0: 娘，
1: 如今金吾门是要革旧武林之恶习，树新武林之正气，你是要做一代宗师啊。
0: 这袁甲不敢贪图虚名，
1: 这个名头你配得上。
2: 娘，
1: 想当年你从山西背回这块匾，咱们全家流落江湖，食不果腹，三天两头搬家的时候什么都抛下了，可你始终没有舍下的就是这块匾。祖监，你把名声看得比命重。还有王五的这口宝刀你始终带在身边，这是因为你觉得正气比命重要。你留下陈真不光是和孙无极的交情，你是要做武林榜样，娘怎么能拦得住你呢？
0: 娘，多谢您的体谅。
1: 做个沙燕来了，娘才知道沙氏兄妹是知道你在上海开了武馆，怕官府找你的麻烦，所以放出风声，把捣毁英树、杀人放火的罪名全揽到了自己身上。

0: 的官兵大举讨伐，遂遣散兄弟，设了13里岗。外姓人为助你建功立业尚且如此，娘做的这点儿算得了什么呀？还用得着你谢？只是我这个老太太还得替这一大家子着想，尤其是我那4个孙辈，既然有人担下了杀婴寺的罪名，咱们不正好回天津修老房子？所以呢，我就让你大嫂回去了。
1: 娘，可是咱一家人住在上海有何不好啊？您要是觉得冬天阴冷，我可以……
0: 我不怕阴冷，是怕你。
1: 娘，您放心，我早已打定主意，不再和人比武，不再和人结仇，更不再和人争上下高低。
0: 你连陈真都敢收，就算你不惹祸，你能保证他不惹祸？他如今是你的弟子，惹了祸还不是记在你的头上？上海滩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之前就得罪了荣先生，那可是上海滩有名的大亨，就算金武门不惹是非，难道就没有人找茬来惹金武门？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娘这是看得远，才让大嫂回天津的，这没啥不好的。袁甲，你说呢？
1: 娘，您的一番好意儿领会了。不对，娘派大嫂回天津一定另有隐情。
2: 是，
1: 既然知道，你为何不早告诉我呀？
2: 娘最近连做噩梦，夜夜梦见你不是死在擂台上，就是被毒杀。
1: 怎么会这样？
2: 老人家年纪大了，跟着你提心吊胆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之前我问过费德勒医生，他说要保持好心情，不着急不担忧，对老人家的身体才是最好的。所以
1: 是你想送娘回天津，你是不想伺候娘了是吗？
2: 你说什么呢？我是想带着娘和孩子一起回天津，陪老人家安度晚年。
1: 那这
2: 要是沙燕妹妹不来，我也不敢做此想法。
1: 什么意思啊？
2: 有她在你身边照顾，我也就放心了。
1: 你胡说什么呢？
2: 这也是娘的意思，沙燕为了你都已无家可归，你还不明白她的一番心意吗？
1: 哎，她是我的弟子，是你害得我收下个女弟子的，即为师徒关系，断不可再做他想，不然我霍元甲有何面目倡导武林新风尚？
3: 哎，师傅，我刚从街上买回来的新鲜李子，你尝一个。哎呀，你嫌酸呐？不酸，我都替您尝过了，来吃一个。
1: 我不想吃。
3: 不吃啊？那我给老太太和姐姐送过去，让他们尝尝鲜。哦，对了，师傅，我哥说找您有事儿商量，要不您先过去，我送完李子就过去找你们啊。

0: 哦，来了，沙兄啊，住的还习惯吧？好极了，无家可归之人，还要感谢霍大侠收留了。哪里话？害得沙兄丢了十三里岗，真是过意不去啊！
1: 你不是劝过我别当土匪了吗？
0: 啊，
1: 我现在已经不是了，这还得要谢谢你呢。嗯。
2: 云家，我之前虽是土匪，可我自幼习武，算是半个武林中人。你精武门现在弟子越招越多，请我当个教头吧。
3: 求之不得啊！不过，精武门提倡的是习武健身。
4: 绝杀之计不可教，暗计不可教。有数了。师傅，哥，
0: 哎，
4: 来。好。师傅，我还想继续跟您学艺。既然这个小院给我们兄妹住了，要不您就在这儿教我，每天半个时辰就行。
2: 如今的沙燕已经不是从前的沙燕了，你在天津火车站经历了大风大浪，为师现在教不了你了。
4: 师傅，你这是在找借口，你是怕男女有别说不清，怕别人传闲话？
2: 你，哎，你哥哥的武艺就了得啊，找他教你便是。
4: 看来又被姐姐猜对了，啊！东爵他娘胡说什么了？他说你不肯轻易教我，就因为我是女的。这也算是个理由吧？这不是理由。为何女子不可学武？男儿强则国强，又是何逻辑？哪个男人不是母亲所生？愈强我国民体魄，女子强健更是迫在眉睫。师父既然提倡新武林。
2: 就应该男女平等对待。我若学得武术精髓，便可带师父传授女弟子，那时的精武门才是被国民仰视的精武门，才是洋人都不敢小觑的精武门啊！
0: 沙燕，在师父面前信口开河，也太没规矩了。
2: 我都不敢相信。 站在我面前的是霍门女弟子了，沙燕，你和阿发在天津一起读的那些书，上的那些课，没白耽误功夫。今天为师受教了。
4: 师傅，这我可不敢当。好。
5: 为师就答应你，每天花一个时辰教你武功，但不能只教你一个人。那我和谁一起学？
0: 陈真。
4: 听大有师兄说你入门早，是师姐，沙燕师姐。
6: 为了不给精武门招惹麻烦。
5: 世间再无沙燕，我兄妹已经改姓，我们从山西来，你叫我静燕就好了。静燕，静燕师姐好。
6: 师姐嘛就不用叫了，你看的也老大不小了，再把我给叫老了。师傅让你和我一起学艺，先让我领教领教你的功夫如何吧。
5: 啊，这不太好吧？
6: 有何不好？
5: 自入精武门以来，我屡屡犯错，师父为了留下我，也是力排众议。你们兄妹俩是师父的贵客，我哪敢？
4: 少啰嗦，婆婆妈妈的，一点不像个爷们儿。

0: 师姐，陈真不是你的对手。
1: 你小子好不厚道，既然一起学武，为何藏着掖着？把你真本事给我使出来！

0: 大家见我靳大侠。
1: 见我靳大侠。
2: 大侠不敢当，靳某穷乡僻壤待久了，初来大上海，还请多多关照。
3: 靳大侠，您是师父的挚友，这都是精武的小辈儿，您别客气。
4: 就是就是。
5: 等一等，师父，我们投奔精武门是跟霍师父您学习武艺，您这随便找一个靳大侠一起教我们，他到底有什么本事？不会是糊弄事儿了吧？
0: 怎么，他有啥本事你想试试吗？
5: 试试就试试。
0: 好，大家搭个场子。
6: 靳兄，切磋武功点到即止，可别伤着孩子。
7: 放心，

0: 来吧，你腿没劲儿，你出拳也不够力。
1: 小心，
2: 金兄，他进金武门已经有2个月了，没那么娇贵。
1: 再来！
2: 等等，你一个人和靳大侠过招不公平。再来两个一起上，
1: 我来，还有我。

0: 小兄弟们，得罪了。怎么样，服不服啊？
1: 服了。金大侠，您了不起，您是名副其实的大侠。
0: 既然进了精武门，咱们就是一家人，谁都不用客气。什么大侠不大侠，我听着都累。你们叫霍元甲师傅，那叫我靳师傅就好了。

0: 师傅，我这不是故意的。
1: 师傅，不怪他，是我逼他跟我打的。行啊，陈真，有点本事啊。师傅，他的功夫不在大师兄和许大友之下。
0: 师姐，你可别瞎说啊。承蒙师傅不弃，再次收留陈真。金武门有众多弟子，却能单独传授武艺。陈真，感激不尽。陈真以后，
2: 陈真，为师最喜欢的就是你的耿直率真，怎么学得如此客套？晋燕说的没错，你的武功根基确实很好，假以时日必有大成。但为师希望你习武的同时，不要忘记学文，学成之后要做个心怀家国的栋梁之才。
0: 陈真谨记。
2: 好，我们开始吧。

0: 海生，你怎么了？海生，海生，快抬进去！
1: 海生，师傅，
0: 师傅，怎么伤成这样？谁打的？问了半天，海生根本说不出话来。
1: 欺人太甚！欺负我精武门弟子，我叫藤令。金师傅，金尊。
0: 看来伤得不轻，恐怕得麻烦费德勒了。好，镇上，备一辆平板车送他去医院。嗯。
2: 陈医生，
3: 好久没见，
0: 你还笑得出来？看来海上的伤问题不大，
3: 很严重，但是可以治好。 下一次他再出去比赛，你们金部门应该有教练，并聘请专业的医生陪同，不然很危险。
1: 比赛？我的弟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哪来的什么比赛啊？
3: 难道你这个叔父被蒙在鼓里了？

0: 这医院的药水挺管事儿，人缓过来了。韩生，把头抬起来。
1: 我死不了，快带我走吧！我没钱住洋人的医院。
0: 我问你，你是怎么被人打伤的？我不小心得罪了人。得罪了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海生，你说出来，师傅会替你报仇的。
3: 陈真，我真不知道。那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被打伤？对方都是什么人？你还想憋下去吗？刚才给你治伤的费德勒医生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不讲，他也能看出来。说吧，你去哪儿与人比武了？
0: 比武，海生，精武门的规矩你都忘了吗？不对呀，海生，你平时挺老实的，不惹祸呀。海生，为师相信你，不是故意惹祸的，但是你为何要和别人比武，和什么人比武，你要说清楚，不然精武门无法再容你。师父。
4: 不要赶我离开精武门，我说，我全说师父。海生他娘病了，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我这个做师父的大意，竟全然不知。大勇，快去账房支5两银子送到海生家。
3: 是师父，我这就去办。
0: 看我民生之多艰，为了几两银子，竟去给洋人的拳手当肉靶子。我听说还有人被当场打死，海生要不是有武功底子，恐怕也难逃劫难。洋人太欺负人了，师傅，让我去，让这个打洋拳的尝尝咱们迷踪拳的厉害，我拧折他的胳膊。
2: 振声，
0: 凡我精武弟子。
1: 生计艰难者，精武门应鼎力相助。振声，去告诉大家，有困难说出来，谁也不要再去干海生这种事了。
3: 好，我和陈真一起去通知师弟们。
1: 陈真，
3: 陈真呢？
5: 你们从医院回来，我就没见着他。
3: 坏了，陈真气盛，不会一个人去租界了吧？

0: 相机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今天一定要拍到他们残害同胞的证据，到时候你的手可不许抖啊！
1: 不抖不抖。可是左面，洋人要是发现我拍照片，对我下手怎么办？
0: 我会保护你的。
1: 你？
0: 怎么？你以为我要跟洋人打架去吗？我是用正义保护你。我们做的是新闻报道，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我可告诉你，今天的任务要是完不成，你就可以离开报馆，另谋高就。
2: Hey, I bet you he's going down in less than 10 seconds.

0: 老板，你中招了。为什么？赌局是人家设的，选手是人家的选手。
1: 还没比，你就这么肯定？
0: 我最近跟着你在租界里长见识，发现全世界的江湖门道都差不多。要是我赢了呢？
2: 我再加10倍陪你。好，一言为定，
0: 愿赌服输。Ready
3: go！
4: 没事吧？没事，谢谢。喂，你干什么呢？竟敢阻止比赛！打累是吧？我来。
5: Mr. Mario, he's not the opponent we've chosen. You don't need to fight.
6: Wait a minute. This is completely against the rules.
5: Forget about the rules. I'm gonna kill this Chinaman.
6: 你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捣乱？我听说有人在这里摆擂台，我来打擂，算是捣乱吗？好，那你知道上擂台的规矩吗？不知道。你告诉他，上擂台一定要签生死文书，打死活该。
4: 我签。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

0: 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

0: 眼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

0: 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

0: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fight.

我们的老板，费老板，我还有事，少陪。

0: 什么人？报上你名来。精武门霍元甲。
1: Good. Everyone remember this. When the police will be here, I'll make sure they know the name of the man I just shot dead.
2: 我看你们谁敢开枪！在我的地盘里，设下来捣乱的中国人是我的权利，明白吗？你们私设擂台，打死打伤许多中国人。
1: 我要去工党局控告你们，告我！哈哈哈哈哈哈！你搞不赢，这些中国人为了挣钱签了合约，死伤活该，包括台上那个人 ，Come on, arrest them！

0: 你们都是进我们的，竟然一起上了擂台，两个打一个，这个是对马利龙先生的极大侮辱。
1: Mr. Marion, I'm very sorry. Please step off the ring, just so you don't get hurt.
2: 你干什么？我挡子弹，师傅，你先走。不许开枪！我是海上新报的总编兼新闻记者河马，我亲眼看见马里龙已经被陈真打下了擂台，而他违背规则又爬上擂台，趁陈真不注意的时候偷袭。 这早已经不是一场比赛了。霍元甲是为救陈真而被迫上了擂台，这根本就不是捣乱。你们如此的不讲道理，海上新报将向全世界发布消息。你如果敢开枪的话，就是无视国际法，屠杀无辜。
1: All of these people. Kill them! Especially this woman! She's a journalist! Kill them all! The responsibility is all mine!
3: Oh.

0: 我们是老朋友了，多年不见，你不应该对我更热情一些吗？别来无恙。中国人的礼节就是这么拘谨，不过别来无恙这句话，应该我问候你才对啊。杀了善普英的吕思英吕大人，还有他的朋友德古尔哈尔曼，却可以逍遥法外。
1: 真让人羡慕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霍元甲不做犯法之事，
2: 我刚刚在枪口下救了你，你这样不合适吧？啊，刚才的事多谢你了，贝特朗先生，告辞。
0: 哎，记什么？两年不见，多给我几分钟啊！
1: 有什么事，就请快说。
0: 我记得在天津，我们曾经常谈过。我建议你到欧洲去参加比赛，还记得吧？刚才在劝台上，我已经见识到了你的风采。我更加笃定你能成功。不久，你会红遍欧洲，成为大官贵人，甚至是王公贵族家里的贵宾，稀世奇珍、黄金、珠宝，一将应有。
1: 既有，我不稀罕。那你不是白练了功夫？元甲自幼习武，为的是强身健体；如今立精武门于户上，为的是光大中华武学。
0: 教东亚并赴练武，霍元甲，你不会有成就的。
1: 国人羸弱，是洋人鸦片所害，终有一日。
0: 我们会尽除烟毒，中华男儿人人习武强身，看谁还敢称我为病夫？走！我说过的，霍元甲不会买你的交情。他现在成了上海滩最厉害的高手。
3: 应该算吧。要不是他的中国功夫花哨，在拳台上像猴子一样招贵妇喜欢，我才懒得搭理他呢。你的意思是说，霍元甲在欧洲的拳台上打不赢？哼，
0: 在我们的大力士面前，或只能是个小丑。等着吧，真正的拳王，伟大的亚历克斯大帝，征服世界的巡回比赛。 即将开始，几个月后就会来到上海。他一拳就可以砸烂整个精武门，东亚病夫，永远是东亚病夫。自视清高的霍元甲会被亚历克斯打成废人，或是四人。

0: 师兄，我何罪之有？你还嘴硬？要不是你闯祸，师父怎么会被洋人用枪指着？陷于危险之中，师门规矩你是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枪响了怎么办？师父，是时候将陈真逐出师门了。
1: 刘振生，你就是看我不顺眼，从我见金武门的第一天你就为难我。龙先生，你替我做主。
2: 你有什么脸求龙先生？你要是在擂台上打败洋人，扬我们金武门威风也罢了，结果呢？
1: 要不是师父赶过去救你，你是不是被摔死了？
2: 我打败他了，是他不守规矩，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袭我。
3: 这点我可以作证，我亲眼所见。
2: 洋人虽然摔坏了我们的相机，照片是用不上了，但是我可以为陈真写一篇头版，标题我都想好了：“精武陈真击败洋拳王，中华武术扬威法租界。”这个标题好，长了精武门的志气，灭了洋人的威风。好什么好？捣什么乱啊？
0: 何小姐。
4: 你写报纸爱用什么标题我都不管，但是就是不许提精武门。
2: 为什么？
4: 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没有为什么，没有。精武门现在要商量大事情，外人先行离开，不送。
2: 你，
4: 振生，你怎么这么对客人说话？你不送，为师亲自送。何小姐，请。
2: 半个月前，报馆就得到了消息，租界里经常有人在擂台被打伤，还有人被活活打死。我费了不少周折，才买通了看门的印度人混进去的。我就是想写一篇新闻稿，洋人在租界里开设赌局，拳王拿中国人当人肉靶子。没想到，遇到了陈真，他真的打赢了马里龙。
4: 这篇新闻将更有意义，一定会震惊整个上海。新闻记者何马果然筋骨不让须眉啊，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的事，霍某由衷的敬佩。
2: 那这么说，您同意我写这篇报道了？
4: 您是报馆的总编，写什么样的新闻是您的权利，只是我在想。 海上新报就坐落在租界，这篇新闻一出，洋人恐怕会找你报复，请何总编三思啊。

0: 相机都摔坏了，有什么高兴的？
1: 相机坏了，但是胶卷还好啊，照片洗出来了。
0: 什么？
1: 你看。
0: 太好了！
1: 总编，这篇新闻上头版吗？这个是我这辈子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了。

0: 师父，咱们精武门怎么处罚陈真？等您发话。
1: 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早就是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他敢在您面前称爷，无法无天了。走了，别回来。
1: 师父，您说句话。刚才一进门，你就一直在训陈真，还用得着为师说话吗？陈真没做错什么，我就把他追回来。
0: 不用追，他不会走的。
1: 我不服！我去租界打猎，是替海生报仇，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打赢了那个马里龙，没给精武门丢脸，凭什么撵我走？
2: 难道就是因为我半路学艺，就比别人矮一等吗？你们这是诚心欺负我！
3: 我刚才一直竖着耳朵，只听见有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可没听到霍元甲说要撵你走。陈真啊，你从冤枉元甲，毒杀你的恩师孙无极，元甲是怎么对你的？怎么，这点委屈就受不了了？
0: 哎，陈真，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不下去了。你虽然是半路学艺，可啥时候矮人一等了？师傅天天给你开小灶，单独传授你武艺，怎么算欺负你了？师傅，你怎么知道陈真不会走啊？
4: 陈真。
0: 你将马里龙打下擂台之后，做了什么？也没做什么。就是那个何玛丽，在台下叫了我一声，给我拍了张照片，别的就没什么。
1: 你孤身一人，身入敌军腹地，敌情未明，怎可以如此大意？是啊，我就是大意了，要不然那个马里龙。
0: 不可能偷袭成功的。在擂台之上，马里龙用了什么招数？你怎么毫无反击之力？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好像就在背后锁住了我一样，我有劲使不出来啊。我也纳闷，看上去你像是任人摆布，功夫都白学了。
4: 西洋拳除了力大之外，还有很多技巧。为师也曾和洋人过过招，但这个马里龙比之前的那些都厉害。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要打败洋人，恐怕得先了解西洋拳呀。

0: 师傅，咱们这次要是这么轻易地放过了陈震，以后还怎么约束精武门其他弟子？
1: 我现在啊，更担心的是何小姐。
0: 何玛丽啊，
1: 《海上新报》一旦刊登今天的消息，何小姐的处境就危险了。哎，我记得你跟她挺谈得来的，要不然你去陪陪她，就当替师父保护她。
0: 我不能去。
1: 为什么？你是怪他要写陈真的新闻，抢了你这个精武门大师兄的风头吧？
0: 师父，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儿，他有点吓人
1: 啊。
0: 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他说要嫁给我。

0: 有这样的事儿？哦，哎呀，振生，你好福气呀！我跟你说，这个何小姐可是个好姑娘。
1: 是，她是挺好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
0: 怎么，你还想打一辈子光棍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婚事，我跟你师娘可是很着急啊。你再想想大友，他之所以没有和小莲成亲，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大师兄没有娶媳妇儿？
1: 师傅，师傅，我就算娶媳妇儿，我也不娶她。我是不想。
0: 怎么，心中有别人了？错不了。哎呀，振生，你从小跟着我，一难为情的时候，你就是这副嘴脸。说吧，是哪家的姑娘？我让你师娘亲自去保媒。
1: 沙燕。哎，师傅，你别笑我没出息啊。从那年咱们押镖经过十三里港，我就喜欢沙燕了。可这么多年，我也没什么好机会。这次他们兄妹来上海，我好几天都没睡着觉。师傅，请您和师娘成全这门婚事。
0: 好，我现在就跟你师娘说去。
2: 前段时间大嫂还跟我磨叨呢，说帮振生相了三个姑娘，她一个都看不上。原来她一直惦记着沙燕儿。我记着沙燕儿回绝过他呀。
0: 是，那是他年轻不会看人，振生耿直正派，他对沙燕那是情真意切。哎，他们俩的亲事那是天作之合呀。
2: 这种事情你当师父的可武断不得。不过我倒可以去试试。哎，师兄，不能吧？我不是早都跟他说清楚了吗？这正说明振生是一个痴情的汉子。袁甲所有的徒弟当中，最耿直正派的就是他了。
3: 这个我知道，可是，哎呀，姐姐，我不想嫁人。
2: 姐姐是过来人，说不想嫁的，那是还没遇到想嫁的。
3: 这么说也行，
2: 你的心意啊我都知道。不光是我，这次你来上海，连老太太都看出来了。
3: 看出什么了？
2: 你不是一直管我叫姐姐吗？嗯，袁甲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以后你我姐妹二人一同辅佐袁甲。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确实仰慕过师父，曾经不是，但后来自从认识了姐姐，无论从人品、学识、相貌，我都自愧不如。更何况师父是正人君子，我又怎么能让自己的非分之想损了师父的清誉？
2: 沙燕，你说的是心里话，
3: 姐姐以诚待我，我又怎么能骗你呢？
2: 既然你心中不再惦记袁家，那振生他……
3: 哎，姐姐你别问了，在我心里大师兄就是大师兄。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常会

0: 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

0: 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

0: 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 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7: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吧。哎，师娘辛苦了，怎么样？
1: 这伤，师娘无功而返。
0: 啊？他不乐意？不可能，他们兄妹都追到上海来了，他肯定是想开了，觉得我刘振生才是值得托付的人，他又不傻。
1: 振生啊，这种事情强求不得，沙燕儿只拿你当大师兄。
0: 师兄师妹不正好吗？肥水不流外人田。嗯，啊。是不是啊，师傅？
2: 你师娘也算是投石问路了，要不然你再等等，也让沙燕好好想想吧。
0: 不行，师傅，这事儿我都等了这么多年了，再等，这事儿就凉了。师娘，刚才肯定是您去问他，他不好意思答应。师娘，谢谢你，我自己去问。

0: 生气呢？你可真够逗的，师父根本就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你就气哼哼的走了，还说什么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好大的口气啊！
1: 我哪有脸跟师父生气啊？
0: 我知道你不敢跟师父生气，跟大师兄吧。哎呀，你别怪他，他不是因为小心眼妒忌你，是因为对师父忠心，因为你师父被别人用枪指着，他能不着急吗？
1: 其实我也没跟大师兄生气。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是跟我自己生气，师父教我武功用心良苦，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却使不出本事来。
0: 你是说那个马里龙在背后钳住你的时候？
1: 是啊，我怎么跟他较劲都较不过他，我怎么那么笨呢？
0: 你是够笨的，他是西洋大力士，又在背后钳制住你，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使蛮劲呢？
1: 那我怎么办？
0: 你难道忘了四两拨千斤？
1: 对呀，那我怎么拨啊？
0: 来，咱俩试试。
1: 好，我当时就这样。来，
0: 你干嘛啊？
1: 啊？
0: 你这么大个子，我怎么在背后钳住你啊？
1: 那怎么办？
0: 我学你，你学马里龙，来。
1: 啊，这……
0: 你别婆婆妈妈的，快点啊！

0: 行不行？
1: 好。啥样？

0: 师兄。
1: 陈真，宰了你！
0: 大师兄，你干什么？
1: 在干什么？
0: 我们练武呢。
1: 有那么练武的吗？别给祖师爷丢人！陈真，大白天的你竟然！宰了你！你整进我门门规，你让开！
0: 大师兄，把刀放下！
1: 你让开！
2: 祖师，
0: 大师兄，大师兄，
1: 松手！
0: 放下！
1: 撒手！
0: 陈真，你干什么？把枪放下！你还不快走！大师兄，
1: 杀你！
0: 大师兄，大师兄，刘振生，
1: 傻样，让开！
0: 大师兄，你误会了。
1: 傻样，你别护着他，我要宰了他。
0: 今天陈真收马里龙的前置，不就是那一招吗？我和陈真是在研究破解之法。
1: 你们用的招抱那么紧吗？你们俩，
0: 你吃醋了？
1: 我吃醋了。自打那年路过十三里岗，我就喜欢上你了。你这次来上海不是奔我来的吗？
0: 为替师父顶罪，我和我哥无家可归，来上海是投奔师父，不是投奔你。

0: 你信了？
1: 你对我的好我知道，但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师兄和师妹的缘分，我不能嫁给你。
0: 那是你以前的借口，你以为我傻吗？我什么都知道。你以前仰慕师父，谁都知道这不可能，你现在还痴心妄想。刘振生，你胡说什么？绝对不是因为师父，
1: 因为这个陈真。
0: 你怎么这么无聊？你身为大师兄，处处看不上陈真，你是何居心？
1: 我就看不上他，现在跟我抢媳妇儿，我更看不上他。谁是你媳妇儿？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我就算嫁给陈真，也不会嫁给你。
0: 陈真，是又怎么样？我和陈真一起练武，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你忘了吗？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师父有意安排你们俩一起练武，就是为了撮合你们俩。
1: 怎么这么偏心呀？我要问清楚。刘振生，你跟了师父几十年了，难道不知道师父一向公正吗？他又怎么会偏向陈真？刘振生，你身为金吾门的大师兄，应该处处为师父分忧才对。如果因为我，你跟师父产生了矛盾，此生你就永远不会再见到我。
0: 傻丫儿，
1: 我本来就是女土匪，说到做到。

0: 晨晨，别睡了，大师兄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晚上都没看到他？
1: 是啊，他人呢？谁知道啊？

沙燕也很后悔，觉得自己有些话说得太重了。元甲，振生到现在都没回来，他该不会……你放心吧，要为这点事情就想不开，那我岂不白教了他这些年？堂堂七尺男儿，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受点挫折，对振生来讲不一定是坏事。

0: 三壶酒，哎，来了。这位大哥，您都喝了三个时辰了，也没个人来陪您，要不改日您再来喝？
1: 不需要人陪，就今天喝，一醉方休，喝死拉倒。
0: 可是。
1: 行吗？
0: 你稍等，你稍等。

0: 何总殿一杯，对，今天头版，金武师徒击败阳泉王，中皇武术扬威法出剑。何总殿，你写的真是叫人拍手叫绝呀！好了好了，
1: 这就是一篇正常的新闻报道而已，因为我就在现场嘛，写的都是事实，哪有什么值得拍手叫绝的？
0: 徐编姐，
1: 你恭维我了。
0: 哪里哪里，我敬你，我敬你。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客官，您的酒满用啊。侯总编，有一点我没想明白，之前咱们定的标题是“精武陈真击败杨泉王”，为什么定稿的时候你改成“精武师徒”了呢？有两个原因，第一，虽然陈真击败了马里龙，可后来被马里龙反扑。 陈真的情况真的很危险哦，要不是师傅霍元甲出手的话，也许他连命都捡不回来。哦，是这样。第二个原因，因为我曾经采访过宋江命案，我知道霍元甲不仅仅只有陈真一个徒弟，他的几个徒弟个个武艺高强，而且人品都特别好。精武师徒可以代表整个精武门的形象，比单写陈真要更好一些。
1: 哎呀，对对对对对，
0: 是是是，何总编，我觉得还有第三个原因。什么？您在文章里不是也写到了吗？本报记者险遭不测，幸得精武门刘振生大侠，仗义搭救。这也是事实啊。诸位啊，当时我在场。
1: 刘大侠的英雄气概确实值得浓墨重彩的描一笔啊！不过我还发现，这位刘大侠跟咱们总编好像是非同一般的熟悉哦。那眉目之间传的是情啊，英雄救的是美啊！好啊，你，
0: 本来拍到照片应该奖励你的。
2: 因为你胡说，现在奖励许香。别，我错了，我敬您酒啊！来，大家一起。来，一起，行，来，吃点菜啊！来，来，来，谢谢，谢谢。这是，哎呦，这是刘振生。哎呀！
3: 景阳你，
0: 哎，
3: 佩服你，精武师徒，中华不输，好，
0: 你都听到了。
3: 刚才胡说的都是开玩笑的。河马丽，你长得真俊。
4: 刘大侠，刘大侠，
5: 刘大侠，
0: 刘振生，
4: 没事吧？没事吧？

总编，哎，今天的报纸好啊，金武师徒打败了洋人。

0: 拳王，中华武术扬威到租界去了。长志气，长志气啊！
1: 老人家，多谢您买我们的报纸。
0: 要都是这样的头版，我每天都要买的。
1: 哎，您全年订阅吧，我给您便宜30%，还有专门的报童啊，送去您家里，好不好？哎，
0: 好的好的。上海滩唯一一个报馆女主编住在我们这个弄堂，我给她沾光了呀。
1: 是我沾您的光，我替海上新报所有同仁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2: 金吾师徒打败了洋人的拳王，中华武术扬威到租界。打进了租界，这个霍元甲真是有种。今儿的报纸印得更多了吧？
3: 今天的销量我倒是不知道，不过这段时间海上新报一直很赚钱。可这个何玛丽真是不懂规矩啊，她是忘了谁是海上新报的老板了。
2: 怎么了？
3: 霍元甲那么不给您面子，海上新报还这么给他做文章，这……
2: 嗨，这不是挺好吗？霍元甲虽然不为我用，但毕竟给中国人出了头。上海自打有报纸以来，报的都是洋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儿，这是头一回。霍元甲扬威租界，不错不错。
3: 荣先生，您真是大度啊。
2: 哎呀，可是接下来霍元甲的日子就不好过喽。他得罪了洋人。
3: 是啊，洋人不会放过他。哎呀，
2: 单单是洋人也无所谓，关键是官府。官府啊，就怕有人得罪洋人。
4: 哎，你们看，
5: 金吾师徒打败了洋人的拳王，中华武术扬威到租界。
6: 来来来，
7: 陈真，你上报纸
8: 了？是啊，
9: 上报纸了。
10: 没事，那不是师傅厉害吗？
7: 谁说的？那报纸上可写得清楚，是你先孤身入的虎穴。
5: 是啊，你还救了一个和海生一样去当肉靶子的后生。哎，程真，你快跟我们讲讲，你是用什么腿功把那个洋人拳王踢下擂台的？
10: 是啊是啊，跟我们讲讲吧，
5: 讲讲吧。别
10: 讲，不还是师傅教的功夫吗？你们别问了，多难为情啊！你们赶快练功吧。啊，
11: 对，好好练功。都干什么呢？一个个的。
7: 哎，大宇哥，嗯，今天怎么没见着大师兄啊？
12: 是啊。
13: 喂，报纸上还写了大师兄义勇救女记者，我们得去问问大师兄是怎么救的。去问问。
5: 这个新闻记者河马，听说是个女的，你们看她是怎么称呼大师兄的？刘振声，大侠。哇，写的师傅跟大师兄都用的是大侠。陈真，你就该跟他理论一下，为什么不写陈真大侠？
14: 就是
10: 啊，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侠，你们赶快练功吧。啊，
5: 陈真，别走啊，
11: 走。哎，什么？哎，都给我好好练功，站好了。
15: 这振声要是看到这张报纸，肯定会高兴。
1: 是啊，这位何小姐字里行间满是对她的仰慕之情。
15: 嗯，哎，昨天啊，振声跟我说何玛丽想要嫁给他呢。
1: 有这种事儿？
15: 嗯。
1: 那你为什么还让我？哎，
15: 是振声说他不喜欢人家，心里只惦记着沙燕呢。这天下最难懂的莫过于男女之情，这保媒拉纤的事咱俩以后还是少做吧。
1: 嗯。
10: 师傅，您找我？
15: 怎么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啊？
10: 我
15: 今天海上新报报道了你昨天打败马里龙的事，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0: 师父，我竟给您惹祸了，我哪敢高兴啊。
15: 和振声的事儿不怪你，
10: 大师兄生我的气，昨天一夜未归还不怪我。
15: 那么大人了，没事儿，估计醉上一场，想明白后就回来了。不过有件差事本来是要交给他办的，现在只能交给你了。
10: 有何差遣，师父尽管吩咐。
15: 海上新报的报馆在哪儿你知道吗？
10: 知道，之前去过。
15: 何玛丽小姐是个正直的人，我担心今天的这份报纸会给她带来麻烦。

这个大夏，你的鼾声好重，衣服我已经帮您洗了，晾在阳台上。收衣服的时候当心别被邻居看见。玛丽。

0: 还湿着呢，怎么穿呢？故意的吧？准是以为衣服干不了，我就走不了。今天晚上还得睡一阵儿。这女人太不好惹了。
1: 哎，这位先生眼生得很，请问你住几号啊？
0: 啊，我不住这儿，我路过。
1: 哎，
0: 小二，还有报纸吗？
2: 没有了，一走就卖光了。
3: 谢谢老板。
0: 哎，你这还有海上新报吗？
3: 是啊。
0: 来一份。
3: 得加钱。
0: 加钱也要。
4: 我咋还成大侠了？这小丫头片子净胡说。坏了，不能叫小丫头片子。昨天晚上我得问清楚到底干啥了。

0: 老板，给我做一份，我再走。
1: 好嘞，马上做。
0: 哦，对了，您多给我放点醋啊，我朋友他喝醉酒了，只是这碗汤醒酒呢。
1: 没问题，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波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
0: 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带老

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时。

0: 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

0: 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要去，想跑，我帮了他们。
1: 但师兄，师父说了，不许杀人，不许闯祸。
2: 这帮人就是坏人，
1: 那也不行。
3: 陈真说的对，你追出去开枪的话，警察会来的。
0: 对什么对呀？警察来了不正好吗？这帮坏人图谋不轨，绑架妇女，不该死啊！
1: 可这是租界里，警察来了对我们不利。
0: 你怎么样？没受伤吧？我没事儿。关你什么事儿？你来干什么？我来保护何玛丽啊。用得着你保护吗？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女人。怎么这个也想跟我抢吗？告诉你，抢不走。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已经睡在一张床上了。
4: 刘志生，你说什么呢？
5: 怎么？我不是实话实说吗？谁让你来的？哎呀，
4: 大师兄，我来保护他也是师父吩咐的。本来这差事是交给你的，可是昨天你一夜未归，我找不着你。原来昨天是你们的洞房花烛夜呀，何小姐，啊不，大师嫂，大师兄。
1: 我这就回精武门给师傅报喜。哎，是不是有病？我说什么你就报喜啊？你自己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我敢做敢当。这下你非得娶我了吧？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那几个洋人好凶，我就想，真要是被他们坏了，就只能死了。我后悔没有趁你昨天晚上喝醉的时候，把自己给了你。啊？昨天晚上，
0: 那……刘振生，
1: 你坏了我的名声，又想反悔？不是。
0: 何玛丽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就去你家了？
1: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精武门，你死活不回，那我不得把你带回我家？难不成把你扔到大街上了？
0: 哦，这么去你家的，那怎么把我衣服脱了？
1: 说这个我就来气，你半路吐了三回，都吐到衣服上了，不给你脱下来洗，去那人家怎么睡觉呢？ 也对，那你呢？你睡哪儿了？我没睡啊，
0: 一夜都没睡啊。
1: 你鼾声如雷，我怎么睡觉啊？我只好看着你睡呗。哦，对了，你不喝醉酒的时候也会打呼噜吗？要是也这么大鼾声的话，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该不该嫁给你啦。
0: 嫁，你非得嫁给我。你对我那么好，还长得那么漂亮，我干嘛不娶你啊？再说陈真回精武门一嚷嚷，肯定谁都知道。你以后啊，只能是我的媳妇儿。我打不打鼾，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要打鼾，我就看着你睡。

0: 师傅。
1: 好啊，镇守，你跟何玛丽小姐喜结连理，这是金武门的大喜事啊。早夫人，您是师娘，按规矩给您掌握。
2: 好。
1: 何小姐是报馆的总编，受新思潮的影响，三媒六聘那些俗礼我看可以全免了，咱们就定个好日子直接办喜事得了。
0: 日子也不必看了，今天就挺好的。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今天就挺好。
1: 今天？
3: 大师兄着急，他昨天就已经洞房花烛了。
0: 陈真，你别胡说。
4: 哇哇哇哇！
1: 振生，
0: 农先生，我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什么都没发生，我媳妇跟我说了。不是你想的那样吗？
2: 霍大侠、霍夫人、农先生、靳大侠，振生说今天，我也觉得挺好的。所谓择日不如撞日，更何况办喜事看日子，也应归于俗礼之类。
5: 何小姐是新派人物，崇尚爱情至上，新事新办，让人由衷敬佩。但今天办喜事，实在是来不及了。振生虽远甲多年，又是精武门的首徒，也是顶梁柱，这喜事一仓促就容易不周到。要是有什么事情马虎了，我这个当师娘的可是要落一辈子埋怨的。还请何小姐宽限几日。
2: 师娘，办喜事无外乎是让大家热闹热闹，今天海上新报让精武门名扬上海滩，虽然这篇报道给我惹了祸，可是我却因祸得福，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这就足够了。没有比今天更好的日子了。
5: 妹妹，你哭什么呀？哦，我是替大师兄高兴，何小姐的精神与思想是让天下女人都羡慕的。大师兄，你好福气啊。
6: 好，今天就今天，新事新办，不正贴合咱金武门革旧推新的主张吗？哎，云影啊，一切从简便是了。
5: 远甲不行，这新人拜堂再怎么从简也要穿喜服，咱们没准备。
0: 师娘
5: 啊，
0: 我准备啊，我和小林新郎官和新娘子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多年了，献给大师兄用。这什么呀？你这
5: 你舍得？问没问小莲她舍不舍得？
2: 我
0: 小莲，你可别犯傻，这大师兄没娶媳妇儿，咱俩就没法成亲，就把衣服拿出来献给他们用，也是成全自己。
7: 戴荣，别逗小莲。
0: 也是，我这个大师兄娶媳妇晚，把你们俩给坑苦了。哎，戴荣，要不咱俩的喜事儿今天一起办怎么样？啊，
4: 我当然愿意啊。可是这样一来，你们俩不是又没衣服了吗？
0: 没事，来的路上我俩商量好了，要是成亲，我就穿这身衣裳。这身衣裳是我媳妇儿昨天晚上亲手为我洗的，我穿着舒服。
1: 好，好，好啊！有立志革新的师傅，才能教出这么不拘一格的徒弟，精武门的未来大有可为了。振生、大勇，你们俩一起办喜事，是喜上加喜啊！袁家、早夫人，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吧。
6: 好，就这么定了。
5: 我房里啊还有一些红绸子，原本是准备给老人家拜寿的时候用的，要不我给新人扎对大红花戴上。
6: 哎，这个主意好啊。哎呦，

0: 我家里菜不够，我得赶紧去买菜，这总得喝顿喜酒吧。哎，
1: 不用劳驾大嫂，我什么礼都出不上，就送十桌酒席吧。我这就到老正兴去订，要他们连酒带菜送到景武门来。好。 都在这儿偷听什么啊？告诉你们啊，今天精武门有喜，大喜事，把这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等着喝喜酒吧。<笑>

0: 谢谢师娘，都是一家人，说什么谢呀？只是怕这样太委屈你了。
1: 不委屈，我心里甜着呢。振生啊，哎，好好待何小姐啊。你放心，师傅，你怎么对师娘好，我就怎么对媳妇好。
2: 新房布置好了，还剩下点绸子，我扎了朵大红花，要不把这个挂在外面，让金武门牌匾之上。好，谁来领这差事？
3: 师姐，我们来吧。
2: 来，
4: 这样行吗？
5: 我这边，左边，
6: 对，再往左边点，哎，往那边去，那边去啊！老爷，
5: 哪儿去？哪儿去？
6: 是谁呀？
5: 我这儿快点了。
6: 是啊，还就是
5: 这大爷。

0: 师傅，就是他们仨，二话不说就砍断梯子，成心捣乱。请问三位有何贵干？
1: 中国人に殺しめに来た。お客ならちゃんともてなす。
2: 假冒死人呢，玩的活猫哪有？
3: 儿子，你用过我儿子？我们是来踢馆的，胡元家、刘振世、陈震，出来决斗。
4: 精武门不接受踢馆，
2: 宗科，拿刀来。
0: 振声，师傅，他们点了我的名。既然三位听得懂中国话，那霍元甲在此有理了。
5: 你就是霍元甲，我来和你决斗。
0: 霍某什么时候得罪过三位，何谈决斗啊？
5: 报纸上说你们很厉害，没人可以比日本武士更威风，所以必须决斗。

0: 刚才龙先生已经言明，精武门不接受踢馆。
1: 难道你们精武门不是武馆？
0: 是习武强身的场所。
1: 那就是武馆，是武馆就没有理由不接受踢馆，这是规矩。
0: 这是哪里的规矩？我不想知道，但这里是中国，在我们脚下的中华大地之上，没有这种规矩。
2: 有我们无锡出现的地方，一切都按照无锡的规矩。
3: 你不接受决斗，就按照踢馆认输的规矩，带着所有的人滚出这里。
1: 这个地方还不错嘛，以后我们就在这里喝酒作乐了。对了，你还要把精武门的牌匾取下来，送到我的面前，让我把它斩成两段，这也是规矩。
0: 三位，今天精武门有喜事，如果三位愿意的话，可以留下来喝杯喜酒，但是踢馆决斗之事容后再议，如何？
3: 不行，不接受决斗，你们就要付出踢馆认输的代价，这是规矩，规矩，规矩。
4: 元将，来。
0: 这些中央人怎么如此无礼？
4: 这三个是日本浪人。
0: 什么叫浪人？
4: 四处游荡的无赖之徒而已。志生、大勇，你们俩今天是新郎官，都不准动手。真真，人家点了你的名。
5: 金武门陈真在此，哪个先来？
4: 人家如此侮辱，金武门不能收。
0: 有道理。沙燕，
6: 哎，
0: 去后面看着，别让我娘听见风声。
6: 是师父。

农先生说了，今天你娶媳妇儿，轮不到你。

0: 虽然是无赖之徒，出刀毫无章法。陈真，点到即止，切勿伤人。
1: Shit!

0: 多欺少，又暗算偷袭，也算是你们的规矩。
1: 你们捣乱找错了地方，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走不了了。

0: 专门打狗，一个活的也不能放走。
1: 靳师傅，宽容是中华之美德，况且今日是金武门大喜的日子，就饶了他们吧，希望他们好自为之。

和媳妇儿，给您磕头。

0: 我们今天娶媳妇儿，谢谢。我和媳妇儿给您和师娘磕头。
1: 夫妻对拜吧。

0: 无声开放在心里，真爱与破碎抹不去。
1: 奶奶，我和小莲给您磕头。师父，师娘，我和小莲终于，谢谢师父。
0: 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2: 小两口，你们也夫妻对拜吧。

0: 夜正深，为何不睡啊？
1: 师父，你也没睡啊？
0: 今天办喜事，为师贪杯，多喝了几杯，这睡得早，睡得也香，自然起得就早了。
1: 师父，您这醒得也太早了吧？
0: 晨晨啊，你刚才打的那套拳不专心，自有悔恨之意，为何？
1: 师父，您真的是好眼力，我正在懊恼自己无能，连几个东洋无赖都收拾不了，要不是师父出手相救，我险些遭他们暗算。上次在租界打擂，我犯的就是同样的错误。哎，我自己真是不中用啊。
0: 打倒对手不难，战胜对手却不易。习武绝不只是学会招数，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修行。在还没有完全克敌制胜之前，丝毫的放松都可能导致彻

0: 失败。武术源于战场，任何的闪失都是性命攸关，这一点你要牢记。
1: 是，师父。那咱们接下来打谁？
0: 你说什么？
1: 哦，
0: 浩明斗狠之心，你是丝毫不减。我看你还是离开精武门，自谋前程去吧。
1: 哎，别，师父，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我以后一定改，专心习武，再也不想着跟别人打架的事了。今天在仓库救何玛丽的时候，大师兄急了，要开枪打死那几个洋人，还好我阻止了，要不然就出人命了。真的，师父。师父。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

0: 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

0: 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

0: 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

0: 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

0: 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是东洋人，拿刀指着老人家，把人都吓坏了。老人家，您看见凶手了？我看见了，他们说。
1: 不是，我们是红可阿布道馆的，进入没有成，不会乱枪格。师傅，你看，这是凶手留下来的，上面写的是阿布道馆。
2: 这个阿布道馆很有名气，馆长阿布雄三是著名的武术家。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过他的名字。
3: 咱们给师弟报仇吧，要不然从今以后，谁还敢来咱们精武门？
1: 师傅，这回陈真说的对，他们日本人的武馆都打上门来了，咱要不打回去，不光丢了咱精武门的面子，还丢了整个中华武术的面子。师傅，
4: 日本人不是来比武。 是行凶，国有国法，这种事情。

0: 我们不能打回去，镇上通知死者家人，让他们和静武门一起报官。龙先生，怎么样？官府不予受理。
1: 什么？出了命案，官府为何不受理？回去说吧。
0: 这个口官，竟然吹胡子瞪眼，警告精武门不要招惹是非。
1: 我们何曾招惹是非？他说：“真真打败马里龙的事，上了报纸，让他在上官和马里龙的面前很没有面子。”还问我：“上次精武弟子被西洋人欺负都没有报官，这次是东洋人，为何要找官府做主？难道是因为阿波刀管厉害，怕他们不成？”这是说的什么话？侯元将，你就不应该指望官府。现在当官的都怕洋人。
0: 哪有为民做主的？师父，咱怎么办？金孙，麻烦你帮我写一封信，请阿部熊三交出凶手。
2: 我去送信。
0: 不，为师一个人去，谁也不要跟着。
3: 誰が手紙を？応援じゃ。本人が来たんだ。そうだ。何人連れてきた？一人だけじゃ。マジで一人で来るのはちゃんと無事か？できるくらいで馬鹿にしやがって。 会場が作れる面会者説と伝えろ。

这里没有凶手，你请回吧。我想见阿布馆长。阿布馆长说了，你霍元甲要想见他，便下战书，决斗抢劫。

0: 关闭金武门，暂不招收新弟子，并告诫所有金武弟子，平日练功读书，尽量不出门。金孙，镇生，随我去祭拜亡灵，向死者父母磕头赔罪。
1: 师父，镇生，
0: 你是大弟子，应给师弟们做表率。
1: 这种事我
0: 去账房多支些银子，料理后事。

0: 我就不明白了，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上，洋人的武馆怎么如此跋扈？
1: 人家觉得是在他们的地盘上。
0: 什么？他们的地盘？

0: 农先生的课你没好好听吧？自60多年前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朝廷便与洋人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自此租界变成了洋人的地盘。而甲午海战后，日本人便聚集于虹口，虽然不是租界，但那里也就成了他们的地盘。
1: 管他谁的地盘，我就要去踢馆，让他们交出凶手。
0: 可师父不让。
1: 师父上有老下有小，更何况师娘即将临产，师父当然不能出差错。可我陈真孤身一人，就算打不过阿布，杀一个东洋人替师弟报仇，杀两个自己够本。
0: 你真要去？
1: 我非去不可。农先生的课我听了，咱们中国人要是有孤寂，人人拿些武器反抗，鸦片战争我们就输不了，甲午海战我们也能打赢。
0: 你的课还是没好好听，没这么简单。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不打回去，我就白立了一回伍了。
0: 陈真，
1: 别拦着我，等着给我收尸吧。
0: 我不是拦你，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你们三个来干什么？
1: 我们来砸了阿布道馆，给师弟报仇。
0: 好样的！金岩，看见了吗？不止我一个人咽不下这口气。
1: 陈真，你说怎么打吧？我们叫了半天号了，都没人答话呀。

0: 来这是谁？
1: 精武门陈真。来干什么？
0: 让阿布赶紧出来，不然就算你们踢馆认输。踢馆的规矩懂吧？认输的就带着所有人从这里滚出去。这里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陈真以后要在这里逍遥快活。
1: 你等着。

0: 东阳大老爷。哎呀，东阳大老爷，我来晚了，来晚了。
1: 哎，你们竟然敢到东阳老爷的地盘上撒野！来人呐，拿枪！
2: 陈真。

0: 良小人。
1: 三位，
2: 哎，看看看看，哎呀，
3: 这样
2: 又让人给静雯下战书了，
3: 又让东夷给下战书了，战书不行，
2: 怎么回事？
4: 他们三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但其中两个会终身残疾，我要把他们带回医院进一步治疗。
5: 多谢了。
4: 你还好吧？日本人是很狡猾的，这场比武你要做好中风的准备。
5: 我并没有说要和他们比武。
4: 他们下了战书，而且在十几种报纸上都刊登了。
5: 我不会迎战，现在精武门最重要的是救陈真和沙燕。
6: 看报看报，红口阿福道馆约战精武门，毒药人要打霍元甲了。看报看报
7: 看报看报，霍元甲又捅大娄子，
8: 毒药人限期三日接战，不然就必须关闭精武门。
9: 什么报纸？给我来一份。
10: 你这打不打呀？什么时候打呀？
11: 对呀，傅大侠，你有没有把我打赢啊？
12: 我听说这东洋人厉害呀。
11: 是啊，傅大侠。傅大侠，
10: 傅大侠，
11: 傅大侠。
13: 殷先生，你真是一个奇才啊，怎么做到的？
14: 我就说嘛，一个小小的霍元甲还用得着亚历克斯大帝出手？东洋新晋崛起，好武斗狠的东洋武士在上海滩到处都是，而且还傻得很，请他们喝上几杯酒，再夸上几句，就什么都能做了。
15: 诸位，来来来，等等点，来，
14: 接下来就拜托各位了。
16: 阿布道馆的藤原是个有野心的家伙，他对权力和银子都有野心，当然他更重视日本人的胜利，为此他将不惜一切代价。
17: 我仿佛看到了一场完美的比赛，背后的银子很多很多。
5: 怎么样，
18: 使了银子就是见不着当官的。
5: 那陈真和沙燕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18: 没那么容易，陈真是带头惹事的，据说要判斩首。
5: 什么？啊！他们先杀了我们的人，陈真是去报仇的，还要斩首？这衙门是给洋人开的吗？
18: 振生，你先上完屋走，我再想别的办法。但是当官的怕洋人，这是事实。
17: 先生，您真是神机妙算呐、啊！麻烦，果然找上霍元甲了。
19: 你说他会不会应战呢？
17: 骂得这么难听，他要是不应战，那以后

0: 么在上海滩混呢？
1: 是啊，上海滩面子是最大的腔调，恐怕就这一点他不懂。
2: 不客气，
3: 不客气啊，我受不来了。
4: 精武门是不是也得发个消息告诉大伙你们应战，要不然别人还以为你们要当缩头乌龟呢。
3: 霍师傅，
4: 霍师傅，
3: 霍师傅，
4: 你说句话呀。霍师傅，
3: 霍师傅，
4: 霍师傅，霍师傅，
5: 师傅，应战吧，弟子愿打先锋。
6: 应战吧，师傅。
5: 关闭大门，凡我精武弟子不得对外讨论比武之事，否则逐出精武门。
7: 爷爷，
5: 你有事吗？
7: 爹，跟东洋人比武的时候，你可得使出绝招，扬我精武门威风，扬我中华威风。
5: 这些话是谁教你的？
7: 我听门口的人说的。
5: 外人的话不可以再学，这几天也不准出门。嗯。

0: 你们两个愁眉苦脸干什么呀？是我妹子在牢里，又不是你们的妹子。沙狼大哥说的轻巧，令妹是袁家收的唯一的女弟子，她能不着急吗？几年前，受我农进村所累，沙燕在火车站刺贼冒险，自那一役之后，与我早已亲如兄妹，我能不着急吗？更何况，我怕沙燕身份暴露。
1: 引出鹰四之案。放心吧，我妹子钢筋铁骨，就算死在牢里，也不会出卖袁家。再说，过了今夜，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你想干什么？
1: 砸牢劫狱？咱们是土匪，老本行。只是以后不能留在金武门。 和袁家一起教徒弟了，来，干一碗！今夜之后，各奔东西，江湖再见。
2: 万万不可，这里是上海，衙役警察多有洋枪，砸牢劫狱太危险。
1: 哼，自我当土匪那天起，哪日不危险？
2: 你兄妹已经更名改姓，不再是土匪，请给袁家3日时间，我一定会救出沙燕和晨晨。

0: 我们已经累了一天了，回去吧。还是等天黑吧。那么多百姓都聚在静武门前，无言以对啊。比武之事，你到底怎么想的？我现在只思营救弟子，其他一概不想。
1: 您着急呢？
2: 对，是啊。
1: 霍元甲，你不会当真要做缩头乌龟吧？
3: 对呀。
1: 霍元甲，你不会只跟中国人厉害，怕东洋人吧？
4: 多谢诸位关爱。

0: 冤家无可奉告。
1: 这是什么精武门？东洋人说的对呀，精武门就是骗我们钱财的地方。以后谁也不许把孩子送这儿来习武。混账，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0: 师父，今天已经有人往咱家园子里扔烂彩叶子了，若明天您还不应战，会不会显得咱们精武门太……
2: 还有三个弟子跑了，他们说不想跟着精武门丢人，也害怕被东洋人暗算，死了白死。
0: 告诉所有精武弟子来去自由。
3: 再给我念一遍。
4: 娘，您已经听了两遍了，
3: 我要是眼神好就自己看了，
4: 求你再给我念一遍，累着你了。
3: 好，我再给娘念一遍。虹口日本阿部道馆战术，自明治以来，我大日本帝国开万里波涛于四方，甲午之役击败尔庆，甲辰再战大胜俄国，举世无不震恐我之武力。帝国之盛深赖天皇明锐，国民尚武，大日本剑之术，柔之道，兵器之技，无敌于世界技击之林。今尚还有精武门霍元甲，以开创武林新风为幌，骗取贫苦市民之财，实为可笑。而清之国家早为我大日本手下之败将，而清之国民更为我大日本脚下之贱仆，脑后输一诸伟之东亚病夫，丑弱之行姿尤其可憎。今日不在帝国脚下瑟瑟发抖，仓皇存一性命，却不自量力挑衅我阿部道馆。今我道馆特下此战术，现霍元甲三日内应战，擂台之上我大日本武士必扫荡精武门，令尔等如当年北洋水师抱头鼠窜，覆没全军。你男人说怎么办了吗？这个战术接还是不接？
4: 还没说。不过娘您放心，元甲他最孝顺了，知道您担心，他不会气。
3: 好了，我累了，该睡了，你去吧。

0: 听说登有这份战书的报纸卖得很不错，杨章英先生的文笔，这个是谢你的。
1: 其实我蛮喜欢我这条小辫子的，猪尾巴可是一头猪身上最像的地方了。
0: 相识以来，你一直对我们日本人表达着极大的善意，丁先生，我很想知道你是什么目的。
1: 哦，这就是我的目的，藤原先生。除了写文章之外，我还有很多拿手的绝技，随时为您效劳。

0: 来上海这几个月，金孙虽四处结交，但还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朋友，所以想要营救陈真和沙燕，还得劳驾夫人去求荣先生。
1: 我不去。
0: 这么难的时候你不帮我？
1: 我是不能去。
0: 我知道你身怀六甲，行动不方便，可
1: 不是这个原因。
0: 那
1: 女人最重要的便是贞洁二字。
0: 上次是我不对，是我误会你了，可是我已经道过歉了。
1: 可我自那日起便发誓，今生不再见荣先生，免得你再次误会。昔日你在牢里，我去求荣先生，那是受你之托，责无旁贷。现在你和荣先生都已经打过交道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不亲自登门相求，反倒让我一个富人家出面，荣先生会怎么想？
0: 你是说？
1: 不是我不帮你，即便我出面，荣先生也绝不会出手相救的，反倒是你亲自出马，就大不一样了。你要知道，荣先生是很看重你的。
0: 我倒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1: 袁家，越是着急的时候，越要冷静。
2: 我把整个报馆都交给了你，为的是在沪商报界占有一席之地。虹口阿布道馆给霍元甲下了战书，是这两天最大的新闻，其他的报纸都竞相刊登了，你为什么不登啊？
3: 我在等刊登霍元甲的声明啊。
2: 霍元甲的声明什么意思啊？
3: 无论是迎敌还是避战，霍元甲总得有个声明吧。我有把握拿到这个声明的独家，到时候报纸一定会卖得很好。
2: 左叔啊，你没有推荐错。哼，这个丫头还挺有脑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

0: 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

0: 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1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煮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

0: 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

0: 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每年的一月都是朔州最冷的时候。2017年，一场罕见的寒潮像一头猛兽扑向了晋北大地，600多座日光温室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胡占军穿着拖鞋，裹着大衣就冲进一个大棚，眼前的景象把他吓了一跳。黄瓜叶发黑变软，西红柿黑软流汁，整个棚膜被风撕成了碎片。他粗略估算了一下，损失大概在1000多万。附近的农户匆匆赶来，有人摸着断脏的蔬菜红了眼，有人瘫坐在地上连连叹气。这大棚里可是他们一年到头的指望啊。
5: 小胡，这可咋办呢？全家人的生计都在里面了。
4: 胡占军走出大棚，点了一支烟，手抖得打不着火。停了一会儿，他把烟扔在地上。
5: 不怕，当过兵的人咱怕过啥？仗没打完还分不出胜负。
4: 第二天一早，胡占军挨个给朋友打电话借钱，去银行贷款，一刻不敢耽搁。接着又连夜开车去外地买新种苗。苗拉回来的那天，大伙红着眼眶跟着胡占军重新钻进了大棚。今年寒冬还能不能长出新鲜蔬菜？村民们心里都

0: 但胡占军依旧相信能成功。他为啥会如此偏执？故事得从28年前说起。那一年，胡占军21岁，部队退役后，在辽宁老家做起了水果蔬菜的批发生意。干了几年后，攒下一些钱，胡占军也算摸出了些门道。走南闯北跑得多了，胡占军发现，山西朔州这个地方，到了冬天，菜摊上翻来覆去就是两样东西，土豆和白菜。在饭馆点菜，连个凉拌黄瓜都端不上来。当地人好像早就习惯了，可胡占军却发现了商机。朔州冬天冷，霜冻来得早，露天庄稼一年收不了几茬，大伙只能守着半年闲地干瞪眼。但也正是因为朔州冷，土地租金才便宜。胡占军想，要是能把荒着的冬天利用起来，用大棚种反季节蔬菜，错峰上市，那不就是一条新路子？1998年，胡占军留在了山西朔州。他在红旗牧场租了60亩的荒地，搭起20几个简易大棚。路过的老乡围在田埂上看他折腾，都劝他：“
1: 雁门关外自古不产冬菜，这是老天爷定的规矩。”“
2: 是啊，不等苗长出来，人就先冻透了，种不了。”
0: 可胡占军偏不信这个理儿。他在部队待了4年，部队教会他一个道理：再难的任务也得啃下来。一段时间过后，胡占军有点犯嘀咕了，之前的经验在这零下30多度的寒冬里根本派不上用场。第一年冬天，棚里的苗就全冻死了。从那之后，他每天骑着一辆28自行车，往返几十公里去市里的图书馆，把能找到的温室栽培资料全抄回来，还经常去山东、辽宁的农业示范区，在大棚里帮工学技术。回到朔州，他像盯敌人一样盯着一座座大棚，每天凌晨3点，他准时爬起来看温度做记录。中午最晒的时候，他扎进棚里看叶片、摸土壤。墙体修凿后，采光面取多大角度，保温帘几点接几点盖，每一个环节反复试。9年，3000多个日夜，胡占军的大棚里终于挂出了第一批黄瓜，顶花带刺，那黄色的小花在零下30度的寒冬里看着格外鲜亮，就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梦。那一晚，他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2007年，大棚成了。这年年底，大棚里的第一批黄瓜、番茄、西葫芦上市了。火车开进牧场的时候，一筐筐蔬菜往车上搬。
3: 哎呀，真没想到，在朔州的冬天还能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
0: 消息传开，周围的老乡都涌进大棚参观。谁也不敢相信，在雁门关外的寒冬里竟然长出了新鲜的蔬菜。胡占军则站在大棚里，给每一个来的人讲原理、讲经验，一点也不藏着。他说的最多的3个字就是：我教你。胡占军清楚，一座大棚改变不了什么，得让更多的人一起种，让棚连着棚，老百姓的钱包才能跟着鼓起来。他牵头成立了蔬菜专业合作社，带着100多户乡亲抱团干。他从搭棚架、育新苗开始，一点一点教，免费给大伙发种子，派技术员实地指导，承诺种出来的蔬菜全部回收。他主动帮大家找销路，那一年农户们每亩地的纯利润达到了3000多块，比以往翻了10倍。看着老乡们数钱时的高兴模样，胡占军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如今，600多座日光温室铺在晋北大地上，棚外白雪皑皑，棚内绿意盎然，黄瓜顶花带刺，番茄挂满枝头。每天天不亮，大家就忙着分拣、称重、装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三轮。

0: 轮车从各家大棚开出，发往全国各地。20多年，胡展军落地30余项农业技术，引进100余种果蔬，带动3000多户村民发展高效种植。他把别人嘴里的不可能，硬生生掰成了一定能。那个曾经连盘鲜黄瓜都端不上桌的塞北冬天，被胡展军用一蓬蓬翠绿的藤蔓，一束束红艳的果实彻底改写。他让雁门关外的冬天长出了春天的味道。
1: 我的心愿一直没变，让塞北的冬天不再只有一种颜色，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于北平抓起来。
2: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主，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于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 一定要揪出于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够
10: 了。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可不能卡，
13: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4: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8: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

0: 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拨拉串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煤电转型，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1: 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播出，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全方位织密防火安全网。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这些年，山西大力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灵活高效发电，促进新能源消纳，持续开展新一代煤电技术攻关，推进煤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不断夯实煤电兜底保障作用，助力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提升新能源电力消纳能力，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2: 最近，在寿阳热电，来自河北、山西两地的多家发电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新型电力系统下煤电机组技术改造难题和应对办法。其中，深度调峰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3: 对于这个调峰，深度来讲，硫化穿锅炉有它特殊的优势。复合燃烧系统呢，它能够使几个技术指标可以得到提升，灵活调。

0: 在现场，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风技术这项火电领域创新成果一亮相，就收到多家企业抛出的合作橄榄枝。
1: 它这个技术呢，就是弥补了 CFB 的一些弱点，特别是解决了一些燃烧惰性，我认为有比较大的市场前景。技术引领就是智能高效清洁发电的方向。
0: 去年，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风技术在寿阳热电成功应用，并创下全球最快循环硫化床机组升负荷速率新纪录。运行一年多来，这项技术不仅帮助企业灵活应对电网调风指令，达到了比设计值更快的速度，还能够提高锅炉热效率。
2: 从图上可以看出，咱们这个调度在17.27分的话，给了咱们这个从14万到20万的负荷。如果咱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需要13分钟左右。利用这套系统吧，咱们可以节省10分钟。
3: 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上下游的协同联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希望借助技术研发等各方面的优势，持续推进火电机组向绿色化、精细化、智慧化迈进。
0: 如果说寿阳解决的是深度调风升得快的问题，那么在净控电力合金发电分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深度调风技术则让机组在降的低上实现突破。通过设备改造、燃烧优化、智能监测等多重手段，成功将最低负荷下探至20%，让煤电机组像汽车一样能快能慢，发电低谷时能稳得住，高峰时顶得上，真正成为电网灵活调节的多面手。让煤电机组灵活可控的同时，燃料替代是煤电转型另一条重要路径。在宝武太钢，这两台燃煤机组正飞速运转，为厂区生产供电。锅炉内燃烧的不只是煤炭，还有这些管道中钢铁生产排放的高炉、转炉、焦炉煤气。
4: 我们将两台300兆瓦煤电机组改造为掺烧煤气机组，是全国首次。两台发电机组每年可节约原煤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8万吨，增加发电效益约2000万元。
0: 此外，山西还在积极布局辅助调风项目，让煤电机组灵活发电更加从容。在朔州热电，这个占地面积不到600平方米的储热系统，能储存相当于2万度电的热能。作为全国首个20兆瓦时新型填充床储热系统辅助调风项目，运行一年多来，它就像一个热量银行。当新能源发电多、煤电发电少时，热量被存起来；遇到用电高峰、新能源发电少时，热量被释放发电，帮煤电快速顶上去。在冬季，更是供电供暖两不误。
5: 我们突破以热定电的传统约束，进一步提升机组深度调风和顶峰能力，为新能源效纳腾出更大空间。未来将进一步规模化推广，并向集中供暖、工业与热利用等领域拓展，加快推动原创技术产业应用。
0: 面向15五，山西正加快灵活高效发电技术研发示范，以科技创新驱动煤电绿色转型，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探路先行。山西台报道。
6: 9月13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巩固拓展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国有企业坚定扛牢战略使命，聚焦主业深化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当好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主力军。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主持，请看报道。
7: 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在新起点上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牢记两个一以贯之，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全面落实山西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举措2026至2029年部署的重点任务，推动国有企业动能向心、结构向心、发展向心。

0: 要聚焦功能定位，持续推进三个集中，做强做优主责主业，深化专业化重组整合，以市场化法治化思维盘活闲置资源和存量资产，加大两非两资处置出清力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聚焦提质增效，抓实精细化成本管控，围绕煤科学、新能源、新能源金属、人工智能等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深耕市场开拓经营，不断增强成本、科技、市场三个竞争力。要聚焦规范治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董事会履职能力，加快经理层市场化改革，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体系。要聚焦精准监管，完善国资监管体系，强化穿透式监管，健全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市县国资监管，全面提升国资监管效能，实现从看得见向管得住防得准的实质性跃升。要聚焦守牢底线，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共性突出问题整治和风险防控，扎实开展虚假贸易专项整治，坚决筑牢国企安全稳定发展的坚固屏障。省属能源企业要扛起稳产保供政治责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复工复产。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快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国企队伍，持续深化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广泛凝聚各级各方面改革攻坚合力，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落地见效。会前，卢东亮到晋能控股集团调研座谈，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建议诉求，并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查看煤炭现货交易和保供履约情况。山西台报道。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多措并举，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临街商铺、街边小店是城市烟火气最浓的地方，也是消防安全隐患较多的地方。在太原市老军营小吃街，迎泽区消防救援部门的宣传人员正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从后厨管理到电器使用，引导商户把各项防火举措落实到日常经营管理当中。
2: 结合餐饮店铺实际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了解，把学到的内容都记了下来，之后落实到每天开店的安全管理上。
0: 为了让商户真正能学以致用，工作人员现场设置模拟火点，讲解灭火器操作、喷射角度等实操技巧，并开展全员疏散演练，让大家全面掌握灭火、自救、疏散的完整应急流程。
3: 我们也会根据秋季防火的特点，开启常态化的街区巡防宣传工作，持续深入九小场所、商圈、商铺、社区等开展实景消防演练，上门科普、便民指导等服务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0: 防火重在防早防小。这几天，长治市潞州区五马街道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对辖区132家餐饮商户进行全覆盖排查，聚焦后厨油烟清理、燃气设备使用等关键环节，督促商户加强日常清扫，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
4: 不猛猛地坚持防火细节落实，对后厨的油烟管道、油烟机坚持定期全面清理，绝不放口迎合油烟对接，避免高温起火。
0: 居民小区点多面广是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当地依托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逐单元逐点位推进，重点排查电动车充电点位设置是否规范，充电设施运行是否正常，同时开展入户宣传，增强居民预防火灾意识。
5: 我们立足网格精细化治理，把七个住宅小区安全工作抓在日常，开展每日巡查，动态掌握小区安全隐患情况，及时劝阻整改不规范行为。
0: 消防知识进校园，这两天忻州市定襄县消防救援人员走进辖区学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火场逃生技巧以及过滤式消防呼吸面罩、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6: 消防安全不能掉以轻心，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

0: 的消防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1: 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知识宣讲，以更务实的举措、更丰富的载体，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筑牢坚实屏障。
2: 山西台综合报道。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于9月15日正式施行。连日来，我省各地主动发力，通过普法竞赛、路面整治、源头查验等形式，普及宣传新规内容，压实主体责任，保障新规落地，全力规范电动自行车出行，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3: 以赛促学，以赛促智。近日，太原公安交管支队一大队举行平安杯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来自城管执法、环卫、街道社区、邮政快递、顺丰快递、滴滴代驾等领域的六支代表队，围绕即将施行的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核心内容展开比拼。选手们在竞赛中学知识、强意识，进而落实安全出行主体责任。
4: 我们代驾基本上是晚上接单，安全隐患比白天要大很多，我们要严格遵守规矩，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5: 这次竞赛里啊，很多题目都是我们日常非常容易犯错的地方，比如为了赶时间逆行、闯红灯、电动车违规充电什么的。其实送快递的时候晚上几分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自己和路上其他人的安全。
3: 竞赛还设置了有奖互动环节，让现场观众也能参与其中，共同提升法律法规的知晓率。
6: 将这个枯燥的这个法律条文呀，转化为这个有趣的答题比拼，让大家在这种比赛的过程中逐渐吃透这个咱们的法律条例，能够知道咱们的法律红线。
3: 新规即将落地，市民合规用车、换证上牌的需求激增。在朔州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这些天到店咨询人数、车辆铺货量大幅增长。
7: 平均我们每天电动自行车上货量70到80，咨询人多，每天有50-60个。
3: 围绕市民关心的上牌、上路规则、车辆分类、改装整治等热点问题，朔州交管、市场监管部门联合车行开展政策宣讲与专项整治。在十字路口、学校附近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交警向过往市民普及新规内容。同时，朔城区市场监管部门还在源头发力，严查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8: 严禁消费者和商户串通对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非法改装，发放告诫书42份，督促商户签署承诺书，压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3: 在晋城高平一家电动车销售门店，执法人员正逐一查验门店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资质，重点核查商家在销售过程中是否随车附带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并向经营商户、进店消费者细致解读新规内容，普及电动自行车相关安全知识。
9: 我们不能通过外观来分辨电动自行车电摩还是电轻摩这些类别，通过随车附带的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上的车辆注册类型来分辨自己购买的车辆。
3: 同时，高平还畅通12315、12345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社会监督，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山西台综合报道。
2: 金秋时节，三晋大地的果园里甜味正浓。从临汾隰县的玉露香梨，到运城临沂的无花果，再到忻州代县的红树莓，特色水果接连成熟，不仅甜了舌尖，更鼓了腰包。一颗颗饱满鲜果远销全国各地，成为这个秋天最亮眼的丰收代言。
10: 我现在是在隰县塘户村智慧果园内，金秋时节，梨果飘香，隰县23万亩玉露香梨已经成熟，漫山果园硕果盈枝，清甜气息浸润山野，一幅丰收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11: 今年光照足，雨水匀，加上管护精细，玉露香梨果形周正，优品率大幅上涨，外地客商争相下单。作为全国最大的种植基地，黄土高原的独特气候给足了养分糖分，如今这一颗颗细腻爆汁的隰县梨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这个隰县的玉露香是口感好，果汁大，客户也都认可隰县玉露香。我们每年在这收，再收300万吨左右，常年供应北京、匈牙利。今天这个梨现在能达到12个塘左右，再过个十天左右吧，能达到14-15个，甜，好吃。
13: 这里是临沂县

0: 楚侯乡仁里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这里的无花果已经陆续进入采摘期，园主正在加紧时间采摘，确保第一时间销往市场。
1: 我不种植薄几红，薄几红这个果个大，颜色好，这首先是不大重要，先肥料下里子有机肥，老少皆宜，糖度能达到13。
2: 这个基地种了4亩无花果，每亩栽植125棵果树，亩产可达1000斤以上。普通鲜果售价每斤15元，精品果最高能卖到每斤20元。入园采摘加同城配送的销售模式，深受周边市民喜爱。
3: 咱们离盐湖和离咱们临沂都比较近，所以就是做一些同城配送，还有他们带着娃来咱们农场来采摘来也比较多，因为成熟度高，咱们市区基本上就消化完了。
2: 这段时间，忻州市代县聂营镇西高泉村红树莓种植基地里，一颗颗红玛瑙般的鲜果挂满枝头，村民正忙着采摘。
4: 目前庄子一边30亩，每亩能采个1800斤左右。我们要做好红树莓日常管理，带动更多农户采油进来。
2: 红树莓又名覆盆子，营养丰富。西高泉村地处滹沱河南岸，种出的红树莓饱满酸甜，在市场上很抢手，每亩收入约20000元。
5: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特色产业种植规模，推动特色种植、休闲采摘协同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征收渠道，把特色产业做实做强。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这个求职季，有一群年轻人正在上着一种很新的班。前不久，我省首个 AIGC OPC 孵化社区在临汾投入使用。OPC 是一人公司的英文缩写，指的是一个人一台电脑组成一家公司的 AI 加单人创业模式。迅速迭代的 AI 正在这个社区给年轻人搭起了一座一人可成军的造梦空间。
2: 上午9点 ，OPC 社区的办公区键盘声此起彼伏。这个被称为 AI 创作者工坊的开放式社区，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今年刚毕业的刘路泽正通过 AI 软件生成场景画面，输入提示词，筛选画面，剪辑成片，一气呵成。汽车工程专业出身的他，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在 AI 工具的辅助下，很快在这里找到了新赛道。
7: 刚毕业也比较迷茫，然后就在网上看到咱们这个行业比较新兴，也比较火热，然后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咱们这个行业。刚来半个月，然后是也接手了一小部分短剧，拿了2000多，感觉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前景的。我对我未来的工资也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感觉可以拿8000以上吧。
2: 在 OPC 社区，刘路泽的故事并非个例。社区配套一步到位，办公场地、算力支持、资源对接，一揽子全包，让创作者只管专心做内容，初创团队的试错成本被降到最低。
8: 我们入驻 OPC 社区最大的感受就是环境好，氛围也好，整个社区都是做 AI 短剧、做内容创作的同行。就比如说隔壁公司是编剧团队，本子写好了就可以来联系我们，省去了以前到处找人、到处跑的麻烦，成本降下来了，资源反而更多了。
2: 这种轻量化、强支持的创业生态，甚至吸引了外省的年轻人。来自江苏的漫画博主何帅，原本只在线上单打独斗，加入社区内的漫迷文创后，他的创意得到了 AI 算力赋能，他也从画手变成了导演，商业合作邀约也随之而来。
9: OPC 社区这边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创业者，创作氛围也很浓厚，很有激情。
2: 活力的源头正是 OPC 社区的新模式，在这里每月480元就能租到一个工位，算力和主流 AI 工具全部免费开放，不用买设备，不用愁网络，拎台电脑就能开工。目前社区已孵化出11家经营主体，催生了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 AI 导演等一系列新岗位。
10: 社区一站式配套办公工位、普惠算力、创作工具等全链条创业支撑，联动基地内头部成职企业、各大主流平台持续提供项目订单，携手本地各大院校常态化开展相关人才培育及就业输送。
2: 上个很新的班，这样的变化正在全省各地悄然发生。今年上半年，全省微短剧领域新增就业1.4万人。AI 不仅打开了内容创作的新空间，更

0: 在三晋大地上催生出一批新职业，为年轻人搭建起一座低门槛高天花板的造梦空间。林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山西省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创 A 升 B 行动方案，聚焦钢铁、焦化、水泥、熟料等重点行业。方案提出，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绩效等级先进企业，依法享受环境保护税减免。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 ，A 级及以上企业实施自主减排，优先纳入执法正面清单。我省还将试点差别电价政策， A 级及以上企业用电不加价。预计到2029年，我省 A 级、B 级和引领性企业数量累计占比不低于50%。
2: 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今年五年制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两次录取结束后，部分学校因生源不足或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档出现缺额，将于9月14号8点至18点最后一次公开征集志愿。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进入网上填报系统填报志愿。
1: 山西航产集团消息，今年暑运期间，我省各支线机场聚焦航线织密、安全管控与服务提质，多点发力协同并进，全省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3.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49.0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万吨。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保持平稳，未来三天依旧会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不过明天和16号局部地区会出现阵线降水。我们具体来看，在明天白天的时候，新州、吕梁还有临汾、晋中、长治这一带浅绿色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了。要重点关注气温方面，明天早晨的时候，北中部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0度以下，大同朔州仅有4-5度。不过白天的气温是快速上升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在25度以上，这也会导致昼夜温差增大，北中部地区将会达到20度左右，提醒大家早出晚归，注意及时保暖。太原晴，6到27度，大同晴，4到24度，朔州晴，5到25度，新州晴，8到25度，吕梁晴，9到26度，晋中晴，10到27度，阳泉晴，10到27度，长治晴，12到26度，晋城多云转晴，14到28度，临汾晴，16到28度，运城晴转多云，16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

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

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

0: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0: 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行。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3: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4: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10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

0: 层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六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10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

0: 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就是个特务，
2: 炸毁京城。
3: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4: 你是共产党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虫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I found something here now!
1: Where?
2: Someone's been here before.

0: 要审问吗？
1: 不，送你去特调局见你爸爸。
0: 那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1: 那些东西都是共产党的重要情报，不可能再还给你了。
2: 我们的初步目标已经达成，该启动下一步了。
3: 我还在犹豫。
2: 别犹豫了，我最合适。
3: 为什么？
2: 我不单是青城特调局的参议，还是南京保密局派来的，更有一重身份你不要忘了。
3: 我记得，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
2: 我们的宗旨你是知道的，青年军官救国会的宗旨是挽国家于危亡，冠三民主义于终生，为新中华之崛起不惜代价，不怕牺牲，不择手段。

0: 都整理好了。安娜子什么都没有想要透露，但是情况已经向塞班总部汇报了。他们到底从丹尼身上拿到了什么东西？是照片，翻拍了一套，好像是青城其他的情报小组派到的国民党军事机密。
1: 想通过学生外逃送到解放区去？
0: 什么东西？好像是雷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安德森这么紧张。
1: 这是机载夜战雷达，可以极大的提高战斗机的夜战性能。我在二厅军事情报处见过美国人的，火力这么大。
0: 那就不是美国人的技术。
1: 毫秒就在这儿，我可以断定，这是苏联人的技术。
0: 苏联为什么会对国民党进行技术实施？还是这么高级的技术装备？
1: 这是伪造的。丹尼和那个姓池的被特务利用了。
0: 情况就太复杂了。
1: 这些资料可以解释吴坤才要炸成马队的间谍船的动机，必定是正义计划的一部分。我们陷入了一个盲区，我一直以为。 正义要把吴坤才搞成共产党，建立和苏联人的关系，我错了。正义根本就没打算走这步棋。
0: 那如果吴坤才不是共产党，和苏联扯上关系又有什么好处？
1: 这跟雅尔塔协定有关系。二战以后，苏美在远东划定了势力范围，如果国民党完全倒向了苏联人，那么美国人在远东的势力就会被驱逐，这是美国人不能接受的。
0: 正义的。

0: 制造南京和苏联正在密会的假象。
1: 丹妮身上的这套情报是正义故意又给安德森的，安森上当了。
0: 华盛顿肯定会这么想的。
1: 国民党倒台在即，歌舞伎跳墙，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0: 如果正义的阴谋都成，会怎么样？
1: 美国人就会以苏联违反雅尔塔协定为借口，直接介入中国内战。
0: 你们怎么办？
1: 只有从丹妮身上找，找到那个背后诱骗他的人，这是打破正义布局的捷径。
0: 丹妮还只是个孩子，
1: 这你不用管。丹妮不能被人这样利用，你按照安德森的布置，继续追踪吴冠才。

0: 喂，
1: 不是说丹尼已经找到了吗？怎么还没回家啊？
0: 丹尼不止离家出走这么简单。
1: 听说他只是和他的先生谈恋爱，不应该是什么大事情吧？
0: 不止如此，他要投奔共产党。
1: 啊？不会吧？
0: 丹尼走得太远了。
1: 你没有对女儿做什么吧？
0: 她也是我女儿。
2: 太太，您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吃点吧。
1: 你先下去吧。

0: 很干净，都是新的。
1: 石先生和我同学们，
0: 他们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1: 要关多久？
0: 你爸没说。
1: 我要找。
0: 别胡闹了，这是在特调局，你爸也不能随心所欲。

0: 我完全不知道这次单纯的出逃竟是特务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更没想到我拒绝交代真相实际上成了正义的帮凶。此刻我父亲的内心极为矛盾，一方面他迫切需要获得破解正义迷局的钥匙，另一方面我父亲要面对的是他的亲生女儿。
1: 北平，怎么心里烦啊？
2: 您不烦吗？女儿闹出这种事儿要投共，让我这个特调局长怎么干啊？
1: 现在亲共是潮流，年轻人都想左倾，很时髦。
2: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他手里怎么会有共产党的绝密情报啊？
1: 利用无知学生当信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
2: 是吗？
1: 几个学生谁也不会注意，让他们传递绝密情报最合适。
2: 这我得问问清楚。

0: 那你现在说还来得及，一会儿这个灯会打开，瓦数非常高，每隔2秒钟会有一滴水滴到你的眉心，你无法闭眼。 5分钟以后，你会出现眩晕，甚至会出现幻觉，你会被一个黑洞吸进去。一般人一刻钟以后，精神上就会扛不住，会回答提问者的任何问题。你还愿意尝试吗？
1: 别说了，开始吧。

我们现在是受不了随时告诉江平，只要回答了问题就会停止。你来审吧。

0: 机密情报是谁交给你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主的？
1: 说。
0: 到底是谁交给你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再问一次，你们的机密情报是谁交给你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
2: 拐带徐小姐，你这不是找死？别以为你不开口就拿你没有办法。进来的人一开始都不开口，那又怎么样？后来不都说了，从这里出去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开了口的肯合作的，还有一种就是死人，你自己选吧。
3: 你们特务不都是这些手段吗？
2: 手段？我劝池先生就别硬撑子了，你会后悔的。
3: 你们控制得了肉体，控制不了精神的。
4: 有料吗？
5: 池先生说他是有骨气的。
4: 把大灯关了。
5: 是。
3: 池先生是社会名流，该给的待遇要给。第一次见面，幸会。我叫于北平，是徐丹妮的父亲。你要带我的女儿去投奔共产党，这让我受到很大的伤害。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跟你谈这个。
6: 在这屋子里头谈什么，不是你说了算吗？
3: 共产党的情报是怎么交给你的？是谁组织你们去共区的？谁是联络人？你不要以为不说话就能混过去。徐丹妮是我的女儿，她现在正在隔壁接受一种非常特殊的刑讯。你多沉默一分钟，他就多受一分钟的罪。
6: 于北平，你是个父亲吗？
3: 关于怎么做父亲，我们下回再讨论。我再问你一遍，是谁把情报给你的？
6: 丹妮怎么了？
3: 审讯的时间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他就会精神分裂，会发疯。
2: 你不是个人。
3: 哎，
7: 这个池又一还真是个人才，戏演得不赖啊，小看他了。
8: 这些文人道貌岸然，才能就有那么点儿。
3: 我当然知道他是无辜的，我还要提醒你，他是在为你扛罪。共产党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6: 所有追求自由的人都是同志。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跟丹妮没关系。
3: 我告诉你，京城现在已经全面封锁，购买船票、车票 都要出示特调局的批准件。船票是谁给你的？
1: 说。
6: 我要说了，你能把丹妮放了吗？
3: 可以。
6: 几天前我见过一个人，他给过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一把钥匙。
3: 哪里的钥匙？
6: 三号码头船屋候车室里面的钥匙，那里面装着船票。
3: 你没有跟这个人接触过吗？
6: 没有。
7: 不错，亏他能把教他的话都记住了。

那机密情报是谁交给你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那机密情报是谁交给你的？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那机密情报是谁交给你们？这次任务是谁组织的？

0: 先出去。你这又何必呢？
1: 我就是想让你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欺负的。
0: 行了，别逞强了。你爸爸呀，就是想让你知难而退。真要是过堂审问，岂不就是五个钟头？全身捆绑，电流刺激，高瓦数强光照射，还有一些前所未闻的。你觉得你能扛得过哪一样？就别在这儿瞎折腾了。

0: 身子不好，早点歇息。先生和小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1: 我再等等，你不用管我了。

0: 我怎么都想不通。你说这孩子好好的家他不要，就非得去投靠共产党，
1: 这有什么想不通的？你当学生的时候不也是支持北伐反对军阀吗？这岁数理想和叛逆分不太开。
0: 我是经过了才想明白，国家的事儿和我们没关系。你没有为难女儿吧？
1: 没有，你别瞎想。
0: 你这个人我了解，有些时候为了达到目的，很多事情你都不管不顾的。
1: 哎，放心吧，我有分寸。

0: 怎么，不欢迎吗？
1: 我没想到你会来。
0: 都收拾好了？
1: 没什么好收拾的。哦，对了，这是我整理的一些私人物品，我想会对你有所价值。
0: 好，我替你保管。
1: 不过，一定要在明天晚上12点以后才能打开看。
0: 我答应你。
1: 真没想到，我还以为再也见不着你穿旗袍的样子了。
0: 好看吗？
1: 好看。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南京下关码头，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惊艳极了。哦，请坐。
0: 不坐了。今晚想让你陪我出去转转。可以吗？
1: 乐意之至。

0: 要不要？
1: 当然。
0: 鸭血。
1: 就鸭酒。
0: 好，就鸭酒。
1: 酒，酒，酒。糟了，这下输透了。
0: 只要人还在，就没有输这个词。
1: 这话不错。
0: 走，去跳个舞。

0: 还记得南京的船上吗？
1: 那天你对京城的局势还雄心万丈，
0: 现在我仍然没有失望。送你一样东西。
1: 什么？
0: 刚才剩下的最后一个筹码。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10年前的上海，也是这样一个舞会。我还记得当时很多人想邀请你跳舞。
1: 我怎么不记得？你也在邀请者的行列。
0: 我当时执行任务，另一个日本间谍。
1: 换作是今天，我一定不会拒绝你的邀请。
0: 我在心里追了你10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是个独身主义者。
1: 很多事情我也没想到，今天这样也是我以前不能想象的。
0: 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终将会成为美好的记忆。

0: 你怎么知道我们清城这么美？
1: 当年我从家里出来，投身革命，为的是反帝反封建。

0: 太残酷。我从来不思考哲学问题。
1: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们成了，将来的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他们自由吗？他们幸福吗？
0: 现在国家风雨飘渺，想这些对我来说太奢侈。
1: 这条船就要沉了。
0: 曾文正公说过，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1: 是啊，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也只能这样了。尽人事，听天命吧。
2: 只要十年，我们就有力量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3: 是啊，到那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侵犯、欺压我们。
2: 打下武昌，是迈向胜利的一步，值得纪念。你的任务就是伪装反共，争取在国民党军队中走到更重要的岗位上。
3: 要我坚持多久？
2: 十年。十年以后，我们一定拿回来。

0: 找到了，就是他。
1: 你还记得来租这个存柜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0: 是个女人，她说要租用三天，交了押金就把钥匙拿走了。
1: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个女人打扮很奇怪，没太阳还戴个墨镜，不像青城本地人。
1: 有口音吗？
2: 有南方口音，我听不出是哪，不过这人挺会打官腔，好像是做机关的，手上还戴了一个翡翠玉镯。
3: 我跟小叔是

0: 一点瓜葛都没有。他是吴庚才的远房亲戚，吴庚才是非要把他介绍给我。
1: 他们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在吴庚才头上。
2: 对，吴庚才是关键。

0: 按你说的，我去了3号码头的货物寄存处，查到了苏柜子里。
1: 谁？
0: 是小叔。
2: 何在？情况就是这样。

0: 何群和我们掌握的苏联间谍秘密接触，刺杀沈王，情况极为可疑。
1: 何群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2: 保密局毛人凤的人，当初派到青城来就是监视我的。
3: 何群，我们成功了，给近视机会，经过千山万水，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以前眼镜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啦、醋啦，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 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儿以后，就是就一副就可以了。 近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0998-1188，40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找到了，就是他。
1: 你还记得来租这个存柜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0: 是个女人，她说要租用三天，交了押金就把钥匙拿走了。
1: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个女人打扮很奇怪，没太阳还戴个墨镜，不像青城本地人。
1: 有口音吗？
2: 有南方口音，我听不出是哪，不过这人挺会打官腔，好像是做机关的，手上还带了一个翡翠玉镯。
3: 我跟小叔是一点瓜葛都没有，他是吴根才的远房亲戚，吴根才是非要把他介绍给我。
1: 他们现在把所有责任都推在吴根才头上。
4: 对，吴根才是关键。
1: 谢谢。

0: 按你说的，我去了三号码头的货物寄存处，查到了苏桂子这边。
1: 谁？
0: 是小叔。目测笔迹就是小叔的，我故意打草惊蛇，他肯定是去向吴坤才报信了。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拿回美军的情报处做鉴定，这是重大证据。
1: 这是你从艾德森那儿翻拍的照片，
0: 是国民党的一处秘密的兵工厂。
1: 你看这张，从窗户里能看到什么？
0: 太模糊了，看不清。
1: 应该是电力输送塔的一角。
0: 能锁定大概位置吗？
1: 可能在张马镇那边的联防。我今天下午去警备司令部开会，研究学潮和社会动乱的问题。我顺便会问一下陈学明，如果真的有这个秘密兵工厂，绥靖总署指挥部应该知道这个情况。
0: 好，
1: 叮嘱小叔要小心。

0: 这时候让你北平兄亲自来管这些闲事儿，大材小用了。
1: 京城局面，南京很重视。
2: 听说听座有苦衷了？
1: 徐蚌一线的战情非常紧急，听说是山东人对华北、华东的情况比较熟悉。
0: 对，国家有了危难，还得需要动一下制裁。
1: 说到这儿，还真有个事儿想问你。
0: 绥靖总署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事儿瞒着我们特调局？怎么可能？自从你北平兄到了青城之后，兄弟可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我听说咱们进了很多先进的兵工设备，就在青城附近生产。我是一点风声都没听到，结果还是从美国人那得到的消息。
0: 不可能！如果有这事儿，能瞒得过你特调局？
3: 那你帮我问问。 好像就是在张马镇附近以西的莲花谷附近，
0: 我一定帮你查。

0: 上前面那辆车。
1: 好嘞。

0: 小姐，什么事儿啊？
1: 刚才进来那位客人，他在哪个房间？
0: 对不起，我们不能告诉你他的房间号。288。
1: 谢谢。

0: 联络官吗？安德森，
1: 那个苏联翻译。好，他嘴里有东西，掰开嘴。
0: 他把重要情报吃进去了。
2: 郑督察，事关重大，这儿我们要成立联合调查小组调查。安德森。
1: 这个人是我们局里的参与，你这么做会让我很为难。可行和我们掌握的苏联间谍秘密接触，自杀身亡情况极为可疑。这也是我们局的判断。等情况调查清楚后，我们会给美方一个交代。马格套遇袭和上罗路军火库爆炸，塞班总部严令侦破，这是我们的重要线索。而且现场是联络官发现的，我们有权利。 直接介入调查。
2: 如果你执意要带走，我们要派观察员跟着。
3: 这可以。
2: 陈处长，这案子你全程跟踪。
3: 是。
1: OK，take the body away for autopsy right away。

0: 主任，下午我和你们特交局的程处长分别接到了炼罗罐的电话，报告发现了武坑才的踪迹，我们立即追踪过去，就发生了这一幕。
1: 武坑才呢？
0: 炼罗罐也不明白，有可能是趁乱跑了。
1: 那么何群为什么会跟苏联间谍有关系呢？
0: 人已经死了，就目前来说，只有看能从他肚子里拿出什么东西吧。何群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1: 保密局毛人凤的人，当初派到青城来就是监视我的。

0: 我父亲原本以为已经抓到正义计划的要害，只要逮住吴坤才或假冒苏联翻译的特务，一切就能迎刃而解。万万没想到，林莎跟踪吴坤才，吴坤才凭空消失，却冒出了一个合群。整个案情进展之快，让我父亲始料未及。他和林莎的行动明显掉入了正义的算计。牺牲合群不仅是正义的预谋，而且必将成为比基尼第二阶段的转折。
1: 怎么了？
2: 从现在开始 ，Washington 必须重新评估和你们南京政府的关系。
1: 到底发现了什么？
2: 我们复原了一份重要文件，是南京正在跟苏联人谈判的一个秘密协议。
1: 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2: 第一，南京向苏联出让华北铁路权益。第二，山东社会思潮逼迫我们西太平洋舰队撤退，我们一旦撤出青城港口，就全给苏军接管。这些情况就对上了。从丹尼身上搜出的文件，就证明了苏联早就跟南京有军事技术合作。
1: Anderson。这些我都完全不知情。
2: Washington 很可能会改变现行的对华政策。这份协议完全突破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范围。这事儿 Washington 不可能接受的。

美方判断，南京为了遏制中共夺取政权，阻止中共势力入关，极有可能和苏联达成了某种妥协，而苏联则通过这份中苏密约大举攫取华东华北的权益，并以合法方式突破雅尔塔协议的束缚，改变美苏在远东的战略军事。于是华盛顿决定启动1946年7月通过的512号法案，将217艘海军舰艇立即无偿转让给南京政府，并准备实质性介入中国战局，以遏制苏联势力在大陆的扩张。

势力大，美国早有准备。基于全球军事布局需要，白吉尔将军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声明，美军绝不撤离青城，是与青城共存亡，并以此维持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对苏俄的军事。青城是华北优良军港，军事设施完备，战略位置重要。美国在青城的军事存在，不仅可以辐射山东半岛全境，而且足以钳制黄海，进而制衡苏俄，遏制全球赤化。

何雪，我们成功了。正如你我所料，美国人绝不愿意放弃青城和华北，他们做出了明确反应，给金鱼机会。经过千山万水，终于走到了今天，你可以安息了。

留给我的那些信，我都已经看了。很可惜，我们相处的时间还太短。我明白，你这次走，不单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我。你不愿意看到我备受煎熬，在我的这辈子，心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0: 正义是蓄谋已久的，
1: 但你被人利用了。他不是我党地下组织的信箱，是正义的信箱。他身上的情报构成了何群所谓中苏密约的有力证据。
0: 不光是丹尼，我们都被利用了。
1: 是，吴坤才、小树的线索都是正义故意泄露给我们的。何群身上的情报，我等于直接送到了安德森手上。
0: 万万没想到，正义会利用何群的尸体来做这步棋。
1: 只有这样，美国人才会深信不疑。
0: 正义的成功和我们的失败，都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后果。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正义比基尼第二阶段的成功，将会改变美国人现行的对华政策。徐州一线的国民党集结了四个兵团、四个绥靖区部队、25个军，约6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利用陇海、京浦两条铁路线，组成了东起海州、西起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的一点两线。

0: 寻机与我军决战。如果这时候美国人介入，我军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1: 有任何的情况，我会马上发出去。
0: 徐文正今天回到青城，他已经被任命为绥靖总署指挥部的副总司令。
1: 这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
0: 郑毅是他最得意、最忠实的门生，徐文正会受他的影响，
1: 还是会继续怀疑您的身份？
0: 要做最坏的准备。

0: 您的吩咐，没有惊动旁人，水镜总署已经给你安排好办公室了。
1: 我去特调局，你就不用陪着了。
0: 是。

0: 在办公室等您。
1: 不要通知别人，我就看看他。
0: 是，这边请。
2: 副座，
1: 坐。我一下飞机，直接赶到这儿来，知道你心情不好，再看看。
3: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1: 非常及时。是，中原共军进攻郑州，很可能与华东共军会合于淮海一带，对巩固淮海，屏障南京。国防部作战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一，集中兵力与徐州蚌埠之间的军浦线一带与共军决战；二，放弃徐州，退至淮河一线防御作战。以及你第二阶段进展的顺利，很可能会使美军直接介入战事，这就增加了我们徐蚌战役胜利之把握。所以国防部决定执行第一作战方案。
3: 国军屡屡受挫，现在终于可以和共军在中原展开决战，决一雌雄了。
1: 我这次来，郑次长专门让我给你带来了这个二等宝鼎勋章，是授予将级军官的。鉴于你功勋突出，国防部特别授予。
3: 副座，这枚勋章，朕亦受之有愧。
1: 哦，你受之无愧。
3: 他应该授予何群？
1: 党国会记住每一名英烈。
3: 副座，我们付出了太多牺牲，献出了太多同志的生命。
1: 国难当头，不要埋怨，我们还会有牺牲的，我们还需要牺牲，直至一个新的中国诞生。

0: 高层腐败，吏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我们这样不计代价，为了这条快沉的船，真的值得吗？
1: 武昌受益以来，我追随孙先生至今，这个问题我也多次问过自己。我的回答是：战斗到最后。
2: 你也不用太焦急，还有挽回的余地。
3: 要承认失败。
2: 有一个好消息，林冲要来青城了，就这几天，你要跟他见一面吗？
3: 20多年了，我一直都等着这一天。这个，我希望你能留着它。这是你妈妈在你出生之前亲手为你做的，是你妈妈想要给你的。

0: 妈妈，还有你哥哥，他们失踪以后，我在废墟里只找到这个。这20多年，我一直待在我的身边。我庆幸，今天还能见到，还能把它交到你的手里。这样，你的妈妈才能安心。他这一晚上的功夫没有白费。我知道这些年，你哥哥，你妈妈，都受了不少罪。我也只能在有生之年，去尽力的弥补。我这么说，不是奢望你能够在心里原谅我。我知道，不管我怎么做，我都不可能追回那些过去的日子，给你幸福。只是，我想你妈妈如果在天有灵的话，她一定不会希望。
1: 我们两个像现在这样，仅仅是两个同志。
0: 这个，我带了一辈子。我就在想，如果我找不到你，我要带着他去到另一个世界，把他交给你妈妈。我想你妈妈一定会一眼就认出他来。

0: 诸位，我觉得现在局里有个风气很不好，北平你注意到了吗？
1: 哦，
0: 太正经，太不活跃了。
1: 郑督察说的对，今天晚上是庆功宴，大伙儿都放松点。
0: 没错，就是这话，别一个个都板着脸啊！共产党抗日的时候有个主张，我觉得很不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字经我们也得好好学学。

0: 笑多，来一个。
1: 别瞎闹，我是带罪的人。
0: 不就是说个笑话吗？有什么呀？
1: 那你说。
2: 哎，算了算了，宋处长是个正经人，别难为他了。
0: 还是郑督察了解我呀。
3: 郑督察，你也太不体恤民情了。你我在座，他们怎么放松得起来呢？你看，江平同意。这样吧，我先来打个通关，敬敬诸位同仁。年底了嘛，大家辛苦了一年，然后轮到你。
2: 行，你先来。
3: 来，

0: 吴主任，您来了，
1: 干他们什么呢？冻死我！
0: 这不给您准备庆功宴呢，快请进，快请进。来，您坐。大功告成了，郑督察明令表彰，名单啊都已经送南京去了。吴主任居功至伟，名列榜首，少不得一枚云徽勋章。
1: 当初吴主任要是不把这案子扛下来，这会儿恐怕整个特调局全干完了。哼，
2: 嘉奖管个屁用！他们正在华侨饭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嘉奖干嘛不请你和我？
0: 他们不请您，我请您呐！您看，这都是郑督察亲自交代的，一点心意。
1: 胡门烟，
0: 哪儿能啊？您可是我的老上司。
1: 小凤，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主任，你看您越来越幽默了。哎，主任，我上次存您那儿的照片，您今天带来了。
0: 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那可是你的救命稻草。
1: 我觉着事儿都过去了，没什么用了。那些照片现在可值钱了。
3: 是不是郑毅已经知道照片的事了？那哪儿能啊！我小范儿没这么傻。放心吧，照片就存在我那儿，我谁都不会给。那些照片不单是你的救命稻草，也是我的。谢谢主管。行，我这圈儿姓完了，该你了。
4: 好。
5: 联络官，这杯酒我先敬你。我跟联络官一见如故，你太像我年轻的时候。这话可错了，郑督察光彩照人，有风度又睿智，我林莎岂能记得上？
4: 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以前程无量，希望你以后记得我这话。
6: 程处长，
7: 谢谢郑督察，
6: 辛苦了。
7: 江平，
8: 到。年轻有为，再接再厉啊！
9: 谢谢郑处长。
10: 孙队长，辛苦了，好好吃啊。宋处长，
11: 哎，
10: 你的中校军衔我已经批了，先别说啊。
11: 吴文才的事儿，明天也有好消息。
10: 来，干了！
11: 干。

0: 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淘洗啊？
1: 喝高了，吹吹风。还在操心局里的事儿？
0: 是啊，美军今天向我们移交了217艘舰艇，还以切斯特号重型巡洋舰为旗舰组建了一支特混舰队，已经进港。下个礼拜还有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要过来，局里要忙了。你也放松点。 别把自己绷得那么紧，何必呢？
1: 没办法，操心的命。
0: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细致。

0: 上有一点缝你都得钻进去。
1: 不至于吧？
0: 你就是这样的人，我太了解你。今天你在开场牌上提到何群，说他是叛国，不就是想刺激我？你知道何群跟我关系不错。
1: 这我倒真没想到，提何群会伤到你。
0: 伤到？说何群是叛国，可无意中他不也促成了一件好事吗？要不是他，美国人早就放弃清朝。这么一想，何群倒是党国的功臣，不是吗？美国人一介入清城就保住了，华东华北全盘皆火，只要把共军拦在关外，整个局面就大有希望。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信。
1: 我也信。
0: 记得我刚来清城的时候，咱们也站在这儿聊过。
1: 是吗？事情太多了，不记得了。
0: 那天是丹尼的生日，我们聊的内容是关于你的身份。
1: 大半年都过去了，有结论了吗？
0: 瑞平，你要是个有身份的，一定不希望看到今天的局面的。
1: 我只是在想，就算美国人介入清城，有用吗？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我只是担心枉费了你正义的一番心血，太可惜了。
0: 你不就是想从头浇我一盆冷水，想说我正义虽胜犹败，是吗？
1: 又多想。
0: 你想说的，我早就想明白。现在南京的局面就像这只杯子，
2: 就算有美国人的介入，
0: 可是他还是处在一个危险的位置上，能护着他多久我也不知道，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可是你于北平就不同了。你是会推这一把的。
1: 这话我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
0: 那我今天再说一遍，我绝不会放过你。半途而废，我对不起何群。
3: 您啊，也得理解郑督察的难处。您看咱局里现在这么复杂，于北平一直跟郑督察对着干，万一您落在他手里，这不大家伙都没命了。咱不说这个，您看，今天早晨我特地在口腹居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猪耳朵，还有一只烧鸡在厨房热着，您等会儿啊。

0: 这个就得热着吃。我呀，还特意给您准备了一张您最喜欢听的炸米案。
1: 您听听这声音啊，这嗓子，包龙图，大总，
0: 多过瘾！这个可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啊，洋玩意儿。
1: 来，侄儿，咱喝酒。
2: 小凤儿，你这酒我可不敢喝，再别给我下了药。
1: 陆主任，您是越来越小心了。我小凤儿跟了您一辈子，我能害您？这么着啊，我先干。
2: 刚才不就对你明说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你是没在我酒里下药，但是我在你的酒里下了药，

0: 说什么事儿啊？
1: 吴坤才把范子祥给料理了。
0: 吴坤才呢？
1: 本来我想让小范把吴坤才给做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怪我太大意了。昨天晚上应该再派个人盯着，我怕吴坤才发
0: 现。问你吴坤才呢？
1: 跑了，
2: 应该是在酒里下的毒。
3: 在这儿？
2: 对。
3: 杀他的有可能是局里的人，你有什么发现吗？
4: 现在形势越来越不好了，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3: 现在的形势对我有利啊。
4: 比起你计划在你手上成功的，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呢。
0: 要不是傅作力挽狂澜，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4: 赶紧还没放出来。
3: 放人是小事，背后有名堂。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 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8: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7: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8: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7: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您。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我们梨园界有一个习惯，把优秀的演员称为角儿，把戏曲定义为角儿的艺术。角儿们根据自身的艺术特点因人设戏，创造了无数精品剧目，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艺术形象和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唱念作打的艺术之美，更产生了润物无声、乘风化人深远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随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哦。

0: 不早，安歇了吧。
1: 孩儿就要睡的，
0: 女儿不必忧虑，日后你夫妻自有相逢之日，快快安歇了吧。
1: 儿孙。

0: 病之次，就是为我大为孤本培元，走向强盛，一统华夏。
1: 母后不必再强。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梆腔梆韵绵延不绝。好了，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www.sxrtv.com 和www.sxntv.net。 我们下期再见。

0: 瞧见没有，这才叫贫字刀！哎，这喊声比炸雷还响。老子今天算是开眼了，花拳绣彩，大惊小怪。又想抬杠是不是？不服跟他比试一下。他们这两下子敢跟我们老大比？李梦，
1: 老大，拿枪过来。老大，
2: 哎哎，
3: 累不累？去靶场看看。
0: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 他们的伤势很重，九个人六挺机枪，我看可以动员他们参加伏击战，助咱们一臂之力。不行，万一有了伤亡，咱们谁都承担不起啊！师长，他再三嘱咐了，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不能少的，把他们安全的送回部队。
1: 哎，
0: 那可以借他们武器用一用啊！
1: 哎，
0: 啊，
2: 真是个好主意啊！
0: 我马上写个借条，你去把他们请来，商量一下。好，好枪啊！
3: 好，柱子，停止射击，全体起立。
4: 怎么样？检查过关了？没
5: 法子，要不然不让参加伏击战。哎，我说这帮人酒足饭饱，怎么还赖着不走？
4: 有点事儿，再等王团长回来给他们。
6: 他们的距离不够吗？啊，
0: 还成精了还？
4: 准备射击。六环，七环，
7: 好，好。
0: 八路军的枪法太好了，可惜看不到靶心在哪儿哦。<笑>
1: 说什么呢？这些都是新兵蛋子，有本事跟老子比试比试。
8: 哥儿子虚劲不要提得太凶。哎呀，
9: 这么说你的枪法很准喽？
0: 哼，
9: 估计啊比你们强一点点。
0: 柱子，
9: 你怎么又来了？这次我的态度可是很好啊。
0: 别耍赖啊！小心丢了你们八路军的脸。
4: 废什么话呀，出水才看两脚泥。来吧，来吧。
9: 哎，小伙子，你呢也别拱火啊，我们也就是看看，不耽误你们，咱们走。
0: 走走走走走！
9: 哎呀，走！
0: 软蛋了吧？嗯，
4: 看看你们这帮川军的出息，能不吃败仗吗？
0: 嘿，你个狗子又掏打手。
9: 行吧。
0: 当，量体手给他看看。
4: 三，
0: 凶器号。
4: 每人三发子弹，三打两胜。
0: 我们八路军没有你那么多子弹，就一发，一枪定胜负。
9: 来吧。
0: 等等，我先来，免得你紧张。
4: 十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也想看看究竟谁能赢，脸蒙上。
1: 是，我去。
0: 王姐，
2: 好，我去了。
0: 哑巴了吗？
1: 嗯，完蛋喽！哎呀，要喽！
2: 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盲射吗？我拿墨镜。
1: 是。
2: 慢。
0: 拿个碗来。
3: 干嘛呀？
4: 来吧，那个，嘿。
3: 小傅，韩队长，看到他们几个友军了吗？
5: 啊，他们往上面去了，
3: 继续训练。
0: 李某，李某。
2: 要不老孟你上。
6: 哎，老孙，你这行吗？
0: 李茂准备，李茂射击。
6: 好，
2: 胸前。
4: 哎呀，你忘，哎呀，太猛了，哎呀，太猛了，胸前嘞，胸前嘞，哎
0: 呀，小伙子，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赶快反悔！
2: 你说吧，
7: 不认。
0: 哎，
7: 瞎猫碰上死耗子，有什么好怕的？眼镜，你给我蒙上。
2: 哎，我来蒙。
4: 哎，小金木，把这个蒙。
5: 柱子，你这不是胡扯呢吗？
7: 什么扯呢？我也是神枪手，咱们八路军不能认输。快去，你给我顶着碗。
2: 哎，你快去，快接个去，顶碗。
4: 哎，碗接着。
5: 柱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出什么差错，看杨队长怎么罚你。
7: 闭嘴！
2: 站往后头站，把碗顶好。
5: 柱子。
0: 牛皮不是吹的，峨眉山可不是堆的，耍枪你小子还嫩了点儿。
8: 算了吧，兄弟啊，
2: 那个是战友哦。
8: 谁赢了？
0: 哑巴了。
7: 怎么样？有本事你也打着鸟下来。
8: 哎，柱子，别以为你是全师有名的神枪手就了不起了，骄傲自满。我都看见了，人家友军也是藏龙卧虎的，你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0: 装模作样，笑里藏刀的家伙。
8: 嗨，你说什么呢？
0: 你让我再说一遍吗？
8: 姓孙的，干脆咱俩来个约定，等把鬼子赶出中国以后，咱俩再拼一回刺刀。
6: 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
3: 哎呀，行了，大家别伤和气啊，不打不相识。对了，杨队长，团长回来了吗？
8: 啊，回来了，咱们现在就去吧。
3: 好嘞，
8: 啊，走吧，
3: 走，
8: 走，
4: 老飞，你把我的帽子甩在地上干啥子嘛？
7: 我愿意。
4: 这个，这玩意儿他妈讨厌的。
9: 团长，
4: 上去摸一
9: 摸。好，咱们到了。来来，请进，请进。
7: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7: 啊，大家好啊，快进来，快进来，
3: 谢谢你们盛情款待啊，
7: 不用客气。昨天呀，我在旅部开会的时候，碰到我们师长了，他这么说，哎，听说你这儿来了一些川军的兄弟，我说是啊，他就说，那你呀，要替我好好的款待款待他们呀。告诉你们吧，我们的师长还有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四川老乡吧？
10: 四川的，
7: 四川的，
11: 都是老乡。
7: 哎呀，来，大家快进屋，来坐，
3: 坐，
7: 随便坐，
3: 你坐，
7: 好，坐。
3: 对了，掌柜，有件事儿啊，我想麻烦你们，
7: 请说嘛。
3: 我们这不是要赶回去归建吗？
8: 所以，
10: 万杰，你过来。哎，
12: 喊你，喊你。
13: 干啥？
8: 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我们打算呢，把他交给你们，应该行吧？
13: 我不。
12: 干嘛呀？
7: 哦，各位是这样，不但他留下，各位都得留下。
4: 啊！我们这干啥去？
8: 什么意思呀？
7: 可能各位都不知道，贵军已经奉命撤守马村阵地了。
8: 跑了？什么时候？
7: 四天以前。
8: 这消息可靠吗？
7: 我们的师部和第二战区联系过了，消息确实可靠。
14: 我们跟随刚走，他们当天就撤了。
8: 肯定是这样，只怪咱们没有端掉鬼子炮兵阵地。
4: 这个让他们撤了，我一块
8: 儿。哎，行行行，别闹。
10: 没事。
8: 这林团长说过，不战到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是一点没弄清楚吗？长官，您接着说。
7: 我们的师长让我转告大家，马村阵地已经失守，如果大家这时候回去，只有白白送死了。
12: 那也不该怕。
4: 你们这
8: 脑子
4: 搞正吗？这个
8: 秦瑶，我所作所习的，都别吵了。人家八路军绝不会骗咱们的。
7: 这样吧，我给大家通报一下最近的情况。
8: 来。
7: 这里是贵军镇守的马村阵地，这是娘子关以南主战场西北军孙连仲所部。但是啊，他不知道你们已经到了这里，并且阻击了日军，他害怕自己被日军包围，所以擅自撤离了娘子关。
12: 这可不是大丧民队吗？
7: 所以贵军再继续坚守已经毫无意义，如果死拼下去必定会全军覆没，所以导致撤退也是迫不得已的。
14: 这打仗也不互相通个气，说撤就撤，这仗怎么打？
8: 小心点，小
7: 心点。来来来，各位坐下来慢慢聊。来来，听我说。
4: 哎，老大，
7: 现在的山西啊，局势非常的复杂，聚集着我们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还有你们川军，这些军队啊。表面上都好像是归第二战区统辖，但是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说句难听话，确实都是各自为战。
8: 哦，对了，长官，那您知道我们的部队现在撤退的方向和具体的方位吗？
7: 啊，这个目前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不过有迹象表明，应该是都退守到太原了。
8: 太原，
7: 各位。根据目前的情况，无法确定贵军所在的具体位置，所以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急着归队了。我们要在小雪村再次伏击敌人。是不是借你们这六挺机枪用一用？等战斗结束以后，我让杨队长吧，送你们朝着太原方向去找你们的部队。怎么样？

0: 长官问你话了。
1: 什么？您问我话呢？
0: 问能不能借机枪用？
1: 是不是担心有借无还呢？
2: 别那么抠门，反正都是打鬼子，依我看借。
1: 你不说话能死啊？
2: 哎，人家八路军好吃好喝的款待咱们，还送了棉衣，借枪打鬼子有啥不行？还有没有良心？
1: 是不是还是有些担心啊？
3: 看，借条我已经写好了，等战斗结束了，有了战利品，我答应
1: 多送你们一把日本指挥刀，带回去送给你们的长官，怎么样？
4: 长官，实话跟您说吧，我是担心。
5: 不用担心，别说借你们几挺机枪，就是借你们一根针，我们八路军一定会完璧归赵的。
4: 我直说了吧，我是怕你们会吃败仗。
5: 你是不是把我们八路军看扁了？
1: 哎，坐下慢慢说。你看看我们怎么会吃败仗呢？
4: 你想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们上一次已经伏击过人家一次了，哦，在同一个地方伏击人家两次，人家傻呀，必须得上当。再者说了，人家即便是走同样的路线，很有可能是用计来诱惑你们。
1: 哎，你好像是研读过兵书啊？
4: 兵书没读过，孙子兵法倒是略知一二。
1: 我们的对手啊，是日军的中村大佐，他确实熟读过中国兵书，他肯定想不到

0: 我们会犯这样的兵家大忌，在这个位置第二次伏击他。
1: 好啊，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兵不厌诈。
2: 不是，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这么想的呢？
1: 啊，这个事儿可以问我们的杨队长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好像有点明白了。

0: 长官，我们商量了一下，枪啊还是不能进。
1: 老子是精神军，不是你们川军，我做主了，这船借给马子军。
2: 你穿帮的，你是马子军，
1: 说就是他们就这么做的。我的，别闹！
0: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 是我们的师长可是有命令哦，只让我们好好的款待你们，之后把你们安全的送回部队。
1: 长官，打鬼子不光是八路军的事情，是吧？
2: 对呀，
3: 咱们队长，
0: 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上，我求之不得。但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还得向上头汇报哟。
1: 回王崔子，哎，你这件事情要是拿不定主意，这枪的事我也拿不定主意。哦，我告诉你啊，我还有十箱弹药。
4: 弹药在哪儿？
5: 我带你们去。
1: 哎，别说，说，让不让我们一起参加？
0: 好吧，那我就代表八路军。谢谢各位了，
1: 有点嘛，
2: 量在差不多，量在差不多，这都是肯定的。

0: 泡尿的功夫，人家八路军几百人就隐蔽好了，厉害吧？
1: 厉害什么？偷偷摸摸的像个贼娃子一样。
2: 对头。哎，老大，这冷敌人老虎，那把给人小子本没看到，我们这冷死就。
0: 别说话，小心暴露目标。
2: 狗日的，还带着人家盯着我们，
3: 他是怕我们逃跑吧？
4: 哎呀，你们疑神疑鬼的干啥子？八路军把热炕头让我们睡，又拿棉衣给我们穿，哪个监视你们究竟出啥子？
0: 哎，这才说了句人话，这是人家八路军的作战纪律，懂吗？
4: 什么什么纪律？正打起来就见分晓了。
2: 对的，
0: 老东西，
2: 关键还是看我们两个打。
0: 哎呀，行了，闭嘴。

0: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

0: 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发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

0: 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进谷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1: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0: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进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往下穿。
1: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2: 传个屁，也不是有纪律说是不许说话吗？
1: 话兮兮的传就传嘛。
3: 是啊，来了。
2: 下船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3: 哦，没的命令不许开火。
2: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哎呀，船个船船来了打就是了。
0: 对头啊，
1: 瓜兮兮的。
0: 哎呀，老大，我想打个屁。
4: 打啥子屁嘛？
0: 我怎么错？
5: 失禁了，不走了，
6: 是不是鬼子察觉到什么了？
5: 别紧张，沉住气。

0: 你们的人埋伏在那儿啊？不可能，我们的兄弟都在这儿呢。没错，就是你们的人，那个娘娘腔。
1: 怎么回事？
2: 他专是逃跑出来的。
3: 哎，你怎么把关都进来？这不是关严的吗？
1: 真牛逼！那么我会暴露目标的。

我们都看见了，怎么办啊？我现在正后悔，不应该让他们来，这是奉命，咱们的副旅长全都跑了。

0: 三房其实是尿尿，你看看，奇怪，这骚娘们一动不动，
1: 妹子，她竟能忍受这小鬼子的尿骚，妹子，忍住，千万别动。
2: 妹子走了，妹子厉害吧？硬是没开枪。哎呀！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下がれ。
0: 没想到，这位友军还有点纪律性啊！
1: 真是万幸啊！

0: 最后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特殊功臣友军同胞们。
1: 是啊，
0: 大家鼓掌。同志们，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并且啊组织了这一支机枪队，为我们的伏击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和鼎力配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的学习。还有啊，今天我特别要提到，就是这一位友军，他面对敌人的搜索，
2: 来子
0: 临危不惧，
2: 说你呢，
0: 最后化险为夷，他的这种严守战场纪律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的学习。

0: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你再往前人家走半步，就发现你了，咱们全都报销了，怎么办？
1: 好了好了，妹子不赖，鬼子要是往你头上撒尿，你小子能咬牙挺住啊？
2: 我是排长，我训话呢。
0: 啊，对了，妹子，你当时心里是咋想的？
1: 啊！哎呀，
3: 问你啷个想的？说嘛！
2: 哪个鬼子尿尿？你们在说什么呀？没错，鬼子是往你身上尿尿了，别不好意思啊。
3: 哎，那个鬼子啊，窝了好半天我。
1: 我醒来的时候，你们已经打起来了。
2: 哎，你看你的背后啊，还有日本人的尿呢。
1: 老子看出来了，你肯定是到冻僵了，啥子感觉都没得。这回
2: 你们谁愿意带谁带，我就不带。孙
1: 老哥，你爱上我吧？
2: 不行。
1: 孙老哥，
3: 不行。
1: 哎呀，
2: 放心，这么跟你说吧，跟你八路一样打鬼子啊。
1: 我要上前线。
2: 你八路也要上前线吗？
1: 不，我就是死。
2: 我要跟你们大家死在一起！哎呀，紧随其不及你的话，
4: 就是。
2: 妹子，别在这儿行了，我跟你一起投奔八路军，投奔废话，你是川军，你得跟我们走。
4: 扯淡！
2: 什么他妈扯淡？老子是排长，老子命令你跟我们走。
4: 我现在就退出敢死队。
5: 这事由不得你。
2: 屁话！
3: 我柴王公是地道的净水军，你他妈柴王公是地道的白眼狼！你别忘了是老子救了你们这么逃兵。
5: 对头，
3: 你们独立团现在还不一个球样，跑得不比兔子慢。
5: 老子们这是被我撤离，
3: 撤离和逃跑有他妈什么两样啊？姓柴的，老子是看出来了。
2: 一个龟儿子，是舍不得这个山西妹儿。哎呀，排长，他要留下就留下吧，墙里的瓜不甜呢。我告诉你，我一见八路军，我就打定主意了。
6: 哎呦，老黄，
2: 你别忘了，老子最喜欢杀猪。
6: 排长，排长，
2: 哎，你别宰他，弄不好他把你当猪杀。哎，你别宰他。
6: 别管，
2: 高川，
6: 到。
2: 愿意给我投八路军吗？听大哥的，好，就这么定了。这过去的有难便是娘。咱们出发。排长，这次你先走，你先走。这瓜皮，
3: 龟儿子。

0: 哎呀，这不成，他爷爷还没养，应该不行啊。不，你发出去的护送吧？
1: 哎呦，你要是接到紧急任务，我给你送一段嘛。
0: 啊，怎么说变就变了？真是不能怨人家呀，人家不能放着鬼子不打，送我们回家吧？
2: 那你们法子，
0: 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呀。
2: 老子就是不求人，
0: 我也不求人呐。怎么让他求我们行不行？
2: 哎呀，李大少爷，你就吹牛嘛，那个人比驴还犟，他求你。
0: 听我把话说完。我的意思是，咱们带上方琴，带上方琴不就等于带上他们了？
3: 屁话，专军从来不带女人，
0: 咱不说她是女的，谁知道啊？
4: 对，那个三喜人啊，老是给八路军拍马屁，那肯定是铁了心要投八路。
0: 哎呦，他喜欢方琴。
5: 哎呀，排长。那个女娃子要跟着我们走，就让她跟着我们走嘛，留着有好处。
3: 说这个女人，她就是个黏黏虫，是摆脱不了她了。

0: 哎，咋了？干这事怎么就定了？哎，你们三个在这等一下，我跟孙大哥过去一趟。哎，走，亮点，来走，哎，老大，老大，说话，老大。哎呀，
1: 有啥子好处嘛？
0: 不该让你手里立马也换多说，说出一些问题来。
2: 妹子，让他们走，咱们一块儿投奔八路军。你听我说。他们训你、骂你，没人跟你好脸子。那个姓孙的，什么时候对你好好说过话？你为啥非要死乞白赖的硬缠着他们呢？投奔八路军，一样能打鬼子报仇啊！这不正合你意吗？
3: 柴大哥，反正我拿定主意了，你就别问了。嗨。
0: 怎么又回来了？也想一块投奔八路军啊？
4: 你谁呀？我跟你很熟吗？我们决定了，你跟我们一块走。是真的？你没骗我吧？ 孙大哥，
0: 别废话，快走吧。

0: 柴大哥，要不你多保重。
1: 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2: 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不是铁了心要参加八路军吗？
1: 混了这些日子，老子送送你们还不行吗？
2: 用不着，走。
4: 大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4: 是走还是留啊？大哥，你心思我看出来，压根儿就没想留下。
1: 老子是心疼妹子可怜啊，不想把她一个人孤单的扔下不管，谁成想这妮子着了魔似的，非要跟着他们走。
4: 那咱就走吧。
1: 妈的，豁出去了！老子就是心疼妹子，又怎么了？大不了把两军挂在南墙上，不要。
5: 柴大哥，
4: 父皇啊，息息。
1: 都傻站着干啥？走啊！
2: 走哪儿去啊？
1: 老子改主意了，哎，不怕你们笑话。妹子去哪，老子去哪，我会拿命护着她。走了。
6: 老子还可以护着妖女，
7: 笑死他！
3: 对头，
1: 没砸。
3: 对，
1: 走
3: 走。
8: 李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8: 我们侦察队已经集结完毕。
2: 是这样，我们想走之前呢，再看一眼柱子兄弟。怎么样，他伤得重吗？
8: 柱子已经牺牲了。
9: 咋了？那娃子死了。

0: 周总，不是为了救我，你不会牺牲。我李德明欠你的，我一定会完成你的遗愿。多少鬼子，请你相信，我们和你一样，都是有血性的四川军人。
1: 柱子是为抗日救国牺牲的，他死得很光荣。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怪你。他会为我们这次战斗的胜利而感到欣慰。只要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就一定会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高位死者，在天之灵。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 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白金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4: 你看这晚星白金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7: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2: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百青四宝1块钱，
7: 百青四宝1块钱，
1: 百青四宝1块钱，
4: 一罐只要1块钱，
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7: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 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7: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4: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7: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

0: 人着想，
1: 一块钱就能吃到碗星牌百庆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2: 现在一块钱吃到碗星百庆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3: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碗星百庆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碗星百庆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碗星百庆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0: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碗星百庆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3: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碗星百庆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碗星百庆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碗星百庆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碗星百庆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4: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碗星百庆四宝。
0: 这是人家的碗星牌百庆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3: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碗星百庆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碗星百庆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让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3: 百庆四宝早用早好，碗星牌百庆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碗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碗星百庆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碗星百庆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碗星百庆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碗星牌百庆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6: 你看这碗星百庆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3: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碗星百庆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碗星百庆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

0: 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2: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3: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4: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星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等风来，摇着风去，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跟牌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9: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跟队长，借枪的时候答应赠送给你们的，拿着吧。霸总的军刀，
0: 好眼力啊！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带着他。恐怕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啊。这把军刀是我们师长送给你们司令的。 你只能好好保管，归队以后必须亲手送给他，让这把军刀作为我们两支友军共同抗战的纪念和见证吧。哎呀，
2: 长官，您恐怕是高看我了，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中尉，怎么可能见到总司令呢？
1: 你必须得想办法见到他，我们的师长和你们的司令可是好朋友啊。
0: 尽力吧。目前啊，各路友军所有防守的阵地都已经开始后撤了。围攻太原的日军，就像是如入无人之境。你们此次归队，路途一定很艰辛，会碰到很多困难，你也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杨队长会为你们选择一条比较近的路，他也会多送你们一程。
1: 谢谢长官，王默，长官保重，
0: 祝你们归队顺利，
1: 我们走吧，
0: 小心点。

0: 听说你过去是东北军，
1: 是，
0: 怎么跑八路来了？
1: 西安事变前，我们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
0: 哦，
1: 战败后当了俘虏。前晚的时候，红军发路费，让我们回东北老家。我觉得红军不错，是老百姓的队伍，就主动留下来。
0: 嗯，你日语说的不错。
1: 我小学、中学都是在日侨学校读的。九一八之后，东北军为了方便和日本关东军打交道，专门招了一批懂日语的学生兵。八路军129师到山西后，团里成立了侦察队。这下我的日语可派上用场了，我还当了侦察队的副队长。
0: 哎，杨队长他们也都会日语？
1: 跟我临时突击学了一点。他们呀，打起仗来个个都是猛将，学起语言那就费老鼻子劲了。哎，对了，你们几个人里边也有会的呀，那天见面就跟我来了一句。
0: 说的标准吗？
1: 很标准啊。
0: 那句话就是我说的。
1: 原来是你啊。可以啊。
0: 可以吧。可惜啊，就会这么一句，还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总教官送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1: 那我可以再教你一句
0: 啊。
1: 心丹姆科夫瓜心奈。
0: 心丹姆科西瓜夫奈什么意思？
1: 血战到底。只要跟鬼子血战到底，就能用上这句话。
2: 停下！
0: 怎么了？
2: 鬼子！
3: 放手！
2: 看到了吗？全是鬼子，咱们过不去了。
0: 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
4: 好主意。
2: 上山，走。

0: 上，都迎上。我又听到了。
1: 看，看，看，打进去没有？
2: 看，看，看。
3: 这鬼子怎么会把营扎在这儿啊？友军撤退太快了，鬼子犹如无人之境。我估计这批鬼子是从马村追赶过来的，是攻打太原的后备队伍。
4: 那就得绕道走。
3: 不行，这是通往太原的唯一山口，你们要想尽快归队，只能从这里通过。
4: 那也不能进去送死啊。
3: 这样，老办法，我们还是搬成俘虏，你们搬日军，咱们混过去。
4: 好，别逞能了，搬什么搬啊？这多危险啊！
3: 这主意不赖，怕了。嗯，是了，事不宜迟。

九三年代，搜查凶部队奥索斯路，过了有那么几年，但可和看似起了。

0: 让我看看。
1: 哎，别动，
0: 疼吗？
1: 能不疼吗？
0: 你下手也太狠了点吧！你看他脸上血道子。
1: 实在对不起啊，这路上全是鬼子，想骗过他们实在是不容易啊。
2: 对头，
3: 皮肉之苦忍忍就过去了，关键是尽快护送你们突破鬼子的封锁，安全归建。
1: 行了，不用解释，我们能理解。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我和孙老哥已经成血筛子了。
2: 你说求得了，孙老哥的命好硬哦，我们跟着他，阎王爷都不敢收我们。
4: 哎呀，少在这充壳子，刚才那妈的尿都吓碎了，两个腿打闪闪。
2: 你给我爬爬爬，装大侠，要下船吗？那是礼貌嘛。
5: 你个鬼鸡公，你放啥子屁啊？老子可没你尿。
2: 你刚才是脚杆打闪闪吗？
1: 行了行了，前面不远就是山口了，过了山口，条条大路通太原，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4: 好啊，哎呀，行，
6: 慢走，
1: 保重，
4: 谢谢啊，后会有期。
1: 客套就免了，我们一起打过伏击，也是过命的交情了。如果有幸活到抗日胜利那一天，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4: 一定。谢谢你，
3: 保重。
7: 好了，咱们走。
8: 二军，二军。

0: 这是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别着急，等到了地方再说。我算了一下，就三个鬼子，咱们可以灭了他们。沉住气，瞅着机会再下手。怕是到了地方全都完球了，沉住气，前面都是行进的鬼子。
1: 这狗子的自投罗网，这狗子啥名堂？
2: 哎呀，搭上这个车，怕是见不到幺妹喽。
3: 柴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不知道，没事啊。哎，你起来，
3: 凭什么起来？
0: 起来，妹子，坐。

0: 你们很幸运啊！能成为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俘虏，只要你们肯效力，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奖赏。
1: 我们能得到什么奖赏？
0: 不萎缩，不麻木，也没有心存怨恨。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奖赏啊？奖赏就是你们免遭棍棒皮鞭之苦，当然有奖有罚。如果逃跑的话，那就是你们的下场。 都看到了吧，非常的悲惨。只要你们不逃跑，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奖赏，甚至不会成了狼国的美餐。哎，こいつらに番号つけてやれ。道具もあれ。すぐに始めるんだ。
2: はい。

0: 快一点，一定要弄的。
1: 我的，我的。
2: 哪的？ここは。
3: 我们是八路军，你被俘虏了。
1: 我来，我来，我。还去龙滚蛋。

0: 妈哎，当官的瞎指挥，跑得比兔子都快，害得咱们都成俘虏。
1: 老子们可不是俘虏啊。
0: 对，不是俘虏，是英雄。
2: 干什么呀？
3: 你要干什么呀？
2: 滚蛋！
4: 小谭，怀玉叔，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也在这儿？
5: 老谭呢？老谭，你快过来！你看看这是谁？你看看这是谁？
0: 爸，
6: 爸，
0: 爸，
6: 儿子！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出了意外了，那几个川军被带进了鬼子战俘营。
2: 胡闹！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3: 八路，还友军，愣是把我们送到狼窝里来了。
4: 当初就不该害他们送我们。
5: 说话要讲良心，人家待咱们可不薄。
4: 啪啪啪，妈不错，还不是无力不起早，看到我们的机枪在啊！你想啊，这当时那个王团长要借我们机枪没搞成，完了后头又安排送我们，那么多路可以走，偏偏把我们往鬼子的嘴巴后头送，妈的哟！把老子们卖了，老子们帮他们数钱。
3: 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6: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只能暂时把他们送进战俘营了。不过我们也有意外的收获呀，这一下子就摸清了日军军火库的情报。
7: 我判断，这是日军为了进攻太原修建的弹药中转站。
1: 就这儿。
0: 你这个情况，我得立即向上级汇报。
8: 当务之急，尽快救人，
0: 请求立刻派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这批战俘，再找机会把这个军火库给它端掉。
7: 不过那里日军戒备森严，只能采取夜袭。
0: 对，你们抓的那个日军驾驶员呢？
7: 眼睛正审着呢，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他们的布防情况。
9: 报告，审的怎么样了？
10: 死顽抗，拒不交代，一无所获。
0: 你应该耐心的把我们的政策告诉他呀。
10: 我说了，还没等我说完，这家伙就把自己的舌头给咬断了。
0: 什么？
11: 行了，闭嘴，吵吵吵吵有什么用啊？
0: 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得想办法赶紧逃出去。
11: 你以为我们是孙悟空能把武器变出来啊？没武器咋个逃出去吧？
5: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
10: 大不了鱼死网破，跟他们拼了，
12: 拼个锤子，你有几条命拼啊？哎呀，
1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现在该怎么办？逃也要想办法逃出去。
4: 逃个船，船要逃，鸡蛋碰石头嘛。
14: 当然大逃，出去一个是一个。
5: 对，老孙说的对。
13: 对。
0: 行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待上一阵，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找机会再说。另外，这八路军也知道我们被关到这儿来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4: 救我们？你梦吗你？就是他们把我们弄进来的。
5: 混蛋，你在干啥？
15: 各位大哥，该熄灯了，要不然我是工长，就该挨棒子了。
0: 行了行了，都别说话了，睡觉。

0: 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么能打人呢？你怎
1: 怎么能把他抓去以后会对他怎么样呢？会扒光衣服，用鞭子活活抽死的。
2: 怎么了？嗯，不是，叫我进来看什么呀？

0: 这条绳子路，更是天府全人之路啊！太好了，赶紧吧，抓下去！哇！呀！哎，明王子，你们，赶紧，大门上，快！哦！哎，让开！哎，快，往那边！
1: 爷，爷，慢啊！站住！这鬼子看来很快就会发现的，要不这样，叫把所有弟兄都一起叫来挖土，你报，取消，
0: 好，赶紧放手，抓紧，来，呀！

0: 我们马上就到了。哎，王哥，那个兄弟，你过来弄一下，我改个车。
1: 啊，
2: 没法子，方琴没有找到。
0: 什么？
2: 方琴没找到？
0: 有没有？我去找找妹子去。
2: 不，
0: 你接着吧，我去。
2: 我来，赶紧。
3: 我实在不想活了。

0: 你他妈当时怎么不救他？我怎么救？我想救，老子的日本人，我怎么救？放屁！
1: 他小怕死的东西，老子活着命了也把妹子救出来。哎，冷静点，该死！回来！狗日不想活了，谁都不许动！把老子给绑了！把小子给绑了！老子跟着你们算是瞎了眼了！
0: 这是干嘛呀？
1: 狗日大勋章长会把小鬼子给招惹来的。
2: 老子，
3: 咱们。
1: 不见怎么救啊？救谁？救他！我们还走不走？动眼看就挖通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你不知道吗？可队长，我们开了三路路跑啊，外头都是鬼子，我们把他救不了，我们还要被抓。这叫无情无义的家伙！好，你叫是谁？我救！
4: 哎，撒手！
1: 撒手！撒手！
4: 撒手！
1: 撒手！
0: 狗日想害死老子们，谁也不许走！
5: 老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回到这只淘宝的计划！明华子，苏二哥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挖洞啊！
6: 苏二哥，你赶紧将他们放开我，真的，时间紧迫，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
5: 快点，苏二哥，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咱们得讲责任，咱们得讲良心。他妈兄弟有难你都不救！
6: 那他们跟生死走肉有什么区别？你们杀都快！
7: 我们川军兄弟的命就是责任，就是情义。
6: 放弃的也是我们的兄弟，放弃的也是我们的兄弟。
7: 你爬，老子赶紧去喜欢上秦王子了。哎呀妈呀！哎，
6: 他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苏孩儿。
6: 放弃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早就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咱们对他就应该有责任。兄弟
7: 怎么了？酒鬼是不是兄弟？酒鬼当然是兄弟。你当初为什么开枪毙了他？不就是怕他落在鬼子手里吗？秦娃子今天也一样，他希望死在我们兄弟手里。
8: 他也绝不希望落在鬼子手里。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9: 百青四宝，一块钱。
10: 百青四宝，一块钱。
11: 百青四宝，一块钱。
12: 一罐只要。

0: 1块钱，
1: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2: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清四宝。
2: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清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清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清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5: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2: 1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清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6: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清四宝。
5: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清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2: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2: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

0: 星牌白晶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1: 你看这晚星白晶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2: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3: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0: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2: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百青四宝1块钱，
0: 百青四宝1块钱，
4: 百青四宝1块钱，
1: 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2: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2: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0: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2: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6: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

0: 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1: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2: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2: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雕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4: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2: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6: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7: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啊，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2: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2: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

0: 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赵先生你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方琪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早就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咱们对他就应该有责任。
1: 兄弟怎么了？酒鬼是不是兄弟？
0: 酒鬼当然是兄弟。你当初为什么开枪毙了他？不就是怕他落在鬼子手里吗？秦婉子今天也一样，他希望死在我们兄弟手里。 他也绝不希望落在鬼子手里。宋儿，宋儿，李德明，求你了，放开我，让我去救他，我求你了，咱不能不救啊！我求你了。

0: 你们哪一块活着回来，我们还等着你们逃命呢。是谁？老马，老马，我去问。老大，你还真把秦王子当自己兄弟了？这就是命，换你了吧。
1: 조각, 거기서 엉나리스.
2: 나니?
1: 엉나리스.
2: 와그냥.

歌呢。

0: 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弟，老
1: 報告します。三浦長官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部屋に

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撼的事件，你们的建功三浦小队长被残忍的杀害了，马将军。同时，还有两名帝国士兵也失踪了，凶手就在你们中间。 我给你们30秒钟，如果有人举报，当场释放，作为奖励。其他人也可以解脱嫌疑。

0: 这些俘虏，你们敢义气？嘉应本人很佩服，可是非常可惜，你们将因此失去活命的机会，付出悲惨的代价。
1: 说，谁干的？是谁呀？快站出来吧！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0: 你是工长，你肯定知道是谁干的。说，
2: 我真不知道。

0: 你说，我知道。很好，说出来，马上让你回家，让你家人团聚。
1: 三国军曹心狠手辣，他死有余辜。杀他的凶手就是我，中国军人。
0: 八哥，你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小鬼子，今天爷爷没有凑手的家伙。

0: 不然你们这边狗杂种一个也别想离开这儿。
1: 狗蛋，明明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0: 闭嘴！我们每天忍气吞声，受尽欺辱，可没一个敢反抗的。今天有了，留着他们，我们还可以打鬼子。
2: 是，
3: 是，是。

0: 别开枪，是我。真的就你一个？
1: 对，就我一个，跟他们没关系。
2: 没你什么事，山里还有我，
3: 。
0: 你们一心思，和你们早没干过的一般。非常好，一个都跑不了。
4: 我们只有个镜头，
5: 没不过三。

0: 来这一辈子再也回不到四川去窑门了。
1: 为啥要站出来？
2: 我不愿意连累那些俘虏，
1: 他们该死，当了俘虏还心甘情愿替鬼子做事。
2: 他们虽然当了俘虏，但他们并没有罪，至少曾经他们也和鬼子干过。
3: 老大，拿一枪子是啥子滋味啊？
4: 你问问老孟吧，老孟知道。
0: 啥子滋味？子弹打到你身上，全身就发热，浑身上下冷冰冰的。
3: 那死又是啥子滋味了？
0: 哎呀，你问我，你日妈问我个锤子，老心头都烦。
5: 啰嗦个啥？到了地方就知道了。
4: 熊样！还不如是个娘们儿呢。
2: 咋了？你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怕死？
1: 闭上你的臭嘴！老子是可怜妹子，没法拿命护着她了。
2: 你现在知道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撵你走吧？哼，后悔就晚了。
6: 我不后悔，能亲手杀死两个鬼子，我也够本了。
5: 弟兄们有话都说说吧，说什么都可以。往后就没有机会了。
3: 你没啥好挂念，反正你死球也没那个伤心。
7: 我想我的枪。
5: 一场枪毙，臭弥陀脱不离阵。
7: 吃饭撒尿都带着，就连死也要带到一块死。

0: 我们的任务是夜袭敌人军营，营救永军父老。至少我们能想办法过去。
1: 是，隐蔽，听我命令。

0: 我们怎么办？
1: 都得去做，吃掉这乌龟子。
0: 万一惊动敌人，我们的夜袭计划就要泡汤了。乌龟子，
1: 敌人听到枪声，以为是自己人在枪上。
2: 杨队长，
3: 快让他们出来！杨队长，杨队长，
2: 我是你们，不是我们的。哎，老婆，他们是什么人？
3: 八路军的。
2: 八路军，我就是个无人干可耻的硬汉战俘，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
3: 你知道可耻，你为什么要做俘虏啊？
2: 你死去，
3: 你
2: 那个不是也没拼吗？在军火库杀敌鬼子，不就想洗刷耻辱吗？
3: 较劲的是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敢死队。
2: 死队，
3: 哎，行了，行了。
4: 你对军火库内部熟悉吗？
2: 熟悉。
4: 能不能给我们画一个内部结构示意图？
2: 成，没问题。
3: 你打算是？

0: 枪，
1: 怎么了？
0: 没人受伤了，快放人走！
1: 站住！
2: 爷爷，我们来接，
3: 我来，
2: 我们来过来，
3: 我们来追过来。
2: 马上接。

0: 青花子，青花子，青花子，青花子，青花子，青花子，其他人情况怎么样？都活着，都怪我粗心，没想到还有个活的，挨了枪子。
1: 给他盖上。
0: 哎呀，现在要没有卫生病，小谭学过临时救护，要不就让他试试？
2: 小谭，你过来。
1: 哎，好，来，我试试吧。
0: 我试试吧，有东西吗？来，
3: 刚找回去。小华，盯着这情况，
2: 真是啊！
0: 我先检查一下伤口。
1: 妹子，忍一下啊！
0: 把衣服脱了。
3: 不，胳膊的伤止血就行了。
1: 我得检查一下伤口，明白吗？

0: 这样，咱们大伙儿先都出去。真他妈累赘，老子出工去了。
1: 哎，李队长，你这位弟兄这是怎么回事？
0: 哦，他见血，咱出去吧。
2: 那我帮你拖。哎，不，你干什么？真磨叽！你出去！哎呀，你，你怎么回事？娘病呢？不脱衣服，不脱衣服怎么检查伤口啊？治什么治啊？
1: 娘娘腔！
3: 你个狗日的，你臭崽子，你想死是不是？
0: 行了，住手！你们都出去。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谁爱治谁治，我不治了。你俩也出去。走走走，你俩走走走。哎，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爷们吗？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 人家给你脱衣服是为了给你看病，你不脱怎么治病？我……哎呀，我什么我呀？你现在回答我，究竟是不是爷们儿？啊，是不是军人？

0: 样的都是男的，有什么区别？
1: 不一样。林怀萌是兄弟。

0: 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啊。不准备好了，赶紧去吧。不是，去吧。我？是啊，是
1: 严凤琴说了啊，说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2: 对，妹子说的对。
0: 对对对，都是你们的兄弟，我拿她当女人。哎呀，
3: 紧急集大营！紧急集大营！

0: 能装的都装上车，千万别落下，加把劲儿啊！哎，兄弟们，这一把咱们就算发财了啊！这回咱们有机车了啊，不用再磨脚板子了。哎，
1: 一个水子，你能开得跑吗？
0: 你不会开啊！哎，去哪儿？
2: 怎么了，邓大哥？不演了？哎，
0: 邓大哥，我跟兄弟们商量了一下，打算请你做我们的司机，事成之后，我们一定会酬谢你的。行不行？给句痛快的。
2: 段老哥，您是哪人呢？我安徽芜湖的，十四斤，卫长官的家乡子弟兵。现在我是没脸见家乡父老乡亲了。
3: 有皮块放吧，松快点。还有什么可说的？生米都成了熟饭了，
4: 后悔呀、啊，真他妈后悔！ 我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成了小鬼子葫芦了呢？
0: 丢人呐，兄弟，丢人呐！行，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啊。这往后，咱们狠狠的打鬼子不就完了吗？啊，别往心里去。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报告长官，爆破装置已准备完毕。
0: 这样，再检查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是，请长官放心。

0: 快点！抓紧时间，快！抓紧时间，快！抓紧时间，快点！快点！把枪备好！快跑步！快点！快点！
1: 什么情况？
2: 现在朝鲜的东方向过来，大概有只有5-6年。
1: 马上转移。
3: 先生，什么情况？
1: 情况十分火急，弹药已经全部运走，我们必须马上撤离。
3: 这样，你们甘子威和副总们马上上车，我们把陆军就地阻击掩护。红绿灯，
1: 这叫什么话呀？
3: 要打鬼子也耐久，一块儿打呀！我们一起来，
1: 快点！
3: 我们的任务就是解决你们安全归队，赶紧上车吧！
1: 什么你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我们大家的任务就是杀鬼子，我们不走。
3: 执行命令，什么叫服从命令啊？我是队长，你也是队长，凭什么我听你的？告诉我你的官衔，
1: 中尉啊，怎么了？给我听好了，本人是八路军副营职侦察队长，
3: 告诉你，按级别应该算是上尉。 军事条例你不清楚吗？执行命令，
1: 我决定留下来，开车的人，我负责给你们找。

0: 大家注意了啊！抓紧，老四，我想了想，你还是先离开吧。
1: 我留下来跟你们和打阻击，
0: 服从命令。
1: 我不会再当一次俘虏的了，队长。
0: 报告，鬼子来了，追一面，快！
2: 开枪！等鬼子进来，听我命令再开枪。
3: 队长命令。
4: 丁队长命令。

0: 起来了。
1: 大哥，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让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

0: 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白金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2: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3: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百青四宝1块钱，
1: 百青四宝1块钱，
4: 百青四宝1块钱，
2: 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4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

0: 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1块。

0: 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姓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姓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姓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姓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2: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姓四宝。
0: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姓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姓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百姓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姓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姓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姓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姓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4: 你看这晚星百姓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姓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姓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0: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姓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6: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姓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7: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姓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姓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姓四宝今天

0: 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只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大戏台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周。我们梨园界有一个习惯，把优秀的演员称为角儿，把戏曲定义为角儿的艺术。角儿们根据自身的艺术特点因人设戏，创造了无数精品剧目，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艺术形象和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唱念作打的艺术之美，更产生了润物无声、乘风化人深远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赏名家、听经典。

不早，安歇了。

妻自有相中之意，快快安歇你。

0: 亲之策，就是为我大魏不分配员走向强盛，一统华夏。
1: 吾何不必再强？

0: 赏袅袅乡音，如痴如醉，听梆腔梆韵绵延不绝。好了，今天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走进大戏台，赏名家，听经典。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动态，请关注山西网络广播电视台www.sxrtv.com 和www.sxntv.net。我们下期再见。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那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了，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旗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1: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3: 瞧，

0: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1: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2: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1: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2: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1: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3: 是。
4: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5: 有。

连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我就。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2: 行了，你别口胡了。
1: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3: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
1: 没事，
2: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那大惊小怪，没八经无事的
3: 事儿，真多一烟枪，你坐这边的，你别想。
2: 我
3: 那
2: 是什么？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经武士的，没八经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2: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3: 这做了一半了，
5: 你都灭了，小点声
2: 啊！辛苦了，
5: 没办法。
2: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是，快上车！
3: 是，
2: 上快！
6: 上车！
7: 怎么了？
6: 真谢绝！
2: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0: 哪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0: 住手！放开，放开！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吴建东，
3: 你是谁？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接受，
3: 李班长，
4: 得。
3: 大伙，走，
0: 走。
3: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乔金一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Hello? Hello? No?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盘。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哎。

0: 不用我说，你也许看得出来，咱们是到了相当偏远的地方了。别看地方偏远，可是这里一切还称得上是如花似锦，生活里也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你看，眼前就是个小小的火车站，就像这样的车站，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数不清的铁路员工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坚守岗位，辛勤地劳动着。别看车站不大，可俗话说，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呐。咱们的故事啊，就是从这小车站开始的。现在就让大家先跟站上的几位员工同志见见面吧。看见没有，这位老员工啊，其实就是这儿的老站长。站长还管扫地，这就是这儿的最大特点。人少事多，每个人都顶着好几样工作，勤勤恳恳，是艰苦朴素。老站长为人忠厚，替大伙儿想得多，为自个儿想得少。附近公社有了事儿，也短不了常来麻烦他。就这样，众望所归，大伙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老解决，说得上是名副其实啊。
1: 还差得远呢，请您多提宝贵意见。
0: 再看这位，他可是这站里的老站务员了，这小站上的一草一木都跟他是血肉相连呢。为人办事讲究准确，一步一个脚印儿，大伙儿都管他叫老怀表，那可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呀。可是最近有件事可把他给愁坏了，不管你怎么跟他谈，他就是搞不通。
2: 我没法通啊，就凭我这身子骨，我这精气神儿，老解决愣让我退休，你说我能

0: 空吗？听说上边还派下人来了，什么样的人？顶用不顶用啊？我不放心呢。有时间我还得找老解决，好好谈谈。
1: 还谈呢？依我说啊，他这岁数也该退休了，这也是祖上照顾不是？可这位老爷子，
2: 各旅客请注意，各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56次车票，请大家顺序排队开始买票了。
3: 这位也是站上的站务员，还监管职工的福利，他姓秦，叫这个
1: 秦广播
3: 啊。对对对，秦广播这个人呢可是热心肠啊。
1: 您太夸奖了，我这儿正忙着呢，有话咱们回去再说啊。嘿，
3: 还有这位，他是个年轻的搬道员，可他现在来的地方可并不是搬道房，这是个秘密，我们最好是暂不宣布，因为他爱动脑筋摆弄机器，是技术革新的一把好手，大伙儿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发明儿。你们看他现在又在摆弄什么呢？
1: 不瞒你们说，我还真在研究点东西，不过八字还没有一撇儿，还差得远呢，暂时不能发表。但是有一点可以向各位保证，这玩意儿要是研究成了，那我们这儿就不仅仅是如花似锦了，到那个时候啊，可还要锦上添花呢。

0: 画像可不能乱动啊，你大概是太激动了吧。
1: 是啊，我不能不激动啊。画家同志，再有两站就到达我新的工作岗位了，兴奋呐、啊！
2: 瞧，叫你别动你还动，你这位同志啊可真是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也是小桥站下车，我带你走，丢不了你。
1: 那个车站不错吧？
2: 当然不错了，有名的红旗站。
1: 哦，
2: 从来没有事故。
1: 哦，
2: 站容特别整洁。
1: 哦，
0: 哎呀，我说姑娘，你还在这儿坐吧？要不他那个脑袋像上了发条似的，我没法下笔。

0: 画家同志啊，我有一个深刻的要求。
1: 是深刻？
0: 您能不能给我画上一身农民的服装？
1: 为什么？
0: 向劳动人民学习，也表示我锻炼的决心。
2: 决心也不在乎衣服啊，主要是这个。哎，
3: 姑娘说的对。
0: 小伙子，
3: 咱这身上也要的，你吃得了苦吗？啊，
0: 既锻炼就不怕苦啊，怕吃苦还叫什么锻炼？不怕。
2: 不怕，告诉你，我们这可还闹大狗熊呢啊。
0: 狗熊？大老虎我也不怕。
4: 河东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3: 我得下车了，
0: 我给您拿东西。
3: 哎，不不，
0: 我来。
4: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河东车站到了。
0: 老大爷，您先下车，还有两样我给您送下去。
2: 慢走啊。
3: 回见啊。
0: 画家同志，我马上就回来，咱们接着画啊。
3: 好，
1: 这小伙子真热情啊。
0: 哎，老大爷，您的胡子呢？
5: 什么胡子？
0: 您带胡子老大爷哪儿去了？
6: 带胡子老大爷
3: 在这儿呢。

0: 你这个年轻人呐，可真有意思。放着火车不坐，地上走，
1: 走一段也好，也是个锻炼嘛。要说您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都得背着这几十斤重的工具，沿着铁路走啊走啊，真够艰苦啊。
0: 这算得了什么？比我们这还艰苦的工作多着呢。
1: 您太谦虚了。哎，请问您，这附近工厂矿山一定不少吧？
0: 有，这东边就有一个铁矿，这东南15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铝矿，这西……哎，你记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什么，只是想熟悉环境。您别误会。听说你们这儿还闹狗熊是吗？
0: 狗熊
1: 啊？
0: 哦，对了对了，我们这儿可是有狗熊啊。没事的时候你可别满哪儿乱撞啊。
1: 请问，要是一旦跟狗熊遭遇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0: 那简单得很呐！
1: 啊，
0: 狗熊这个玩意儿最喜欢别人对它客气了。哦，你要是对它笑，它绝不伤害你。哎，我说你到底是上哪儿去
1: 啊？啊，小桥站。
0: 你怎么也没带行李？
1: 托运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哦，段志高。
2: 就冲这堆东西，快顶上个文工团了。我说老弟呀，咱们站上来了这么一号人，我能放心退休吗？
3: 嗨，你老把来人给退休搅在一块儿，这根本是两回事儿嘛。
2: 可再说咱们也不能根据东西就判断一个人呢。
1: 同志，
2: 你先等等。
1: 不是，请问
2: 你先等等。虽然咱们不能根据东西判断一个人呢，可是你看这个琴那个琴的，这跟咱们差着路呢。
3: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本来是铁路业余学校的教员，年轻人嘛，多学点玩意儿有什么不好啊？
1: 对，
2: 你先别插嘴。反正我看呐，这号人根本吃不了这个苦。
1: 不，那也不见得。
2: 我说同志，你怎么回事啊？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回头再谈吧。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1: 我就是段志高。
3: 啊，哎呀，你就是段志高同志啊。
2: 嗨，我们正在念叨你嘞。

0: 怎么没坐车来呀？
1: 我落了一站车
0: 啊，多好啊！哎，老伙计，我这会儿走不开，你把志高同志先带到宿舍去吧。
2: 对，
0: 好，你先请安顿一下，我回头去看你去啊。
1: 哎，
0: 好，
2: 走吧。
1: 哎，
2: 来，我拿这个，我拿。
0: 好，
2: 这倒好，还带着风箱呢。
0: 哎，谢谢。
1: 太好了，这下子咱们的根据就更足了。
3: 咱们可一定得把这个鼓起来啊！哎，谁也不许半道不干的。你知道这几本书啊，我跑了多少家书店呢？
1: 哎，姐姐
3: 啊，
1: 我趁这会儿到咱们的密室去，去跟魔性对照对照。
3: 哎，一块去。
1: 哎，你不能去。
3: 为什么？
1: 哦，对了，你想想，老站长净批评我，下了夜班白天就不爱睡觉，万一他要来检查，又该生气了。
3: 那，
1: 你呀，先替我睡一会儿。
3: 替你睡会儿？
1: 老站长真要来检查，看见床上睡着一个人，他以为是我，也就没事了。睡吧。哎，哎呀，姐姐，非这样不可呀，不然不得了。姐姐，你就睡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
4: 这地方可真不错啊。
2: 嗯。就这儿。好，我走了。
4: 谢谢您，老大爷。
2: 什么老大爷？咱们可都是同志关系啊。
4: 对对，老同志。
2: 我说你这个老字儿，你就不能不用啊。

0: 咦，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一定是他送来的。哎，真是个美丽的姑娘啊。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你我相逢在火车上，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来相会，哎，来相会，哎，千里有缘来相会，哎，来相会。
1: 怎么样，安顿好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啊。今天还不错，趁睡了。他叫小发明，下了夜班，白天不该睡觉，就该摆弄些个小玩意儿。你瞧，这屋里头，哈哈，天罗地网，胆小一点的人真不敢进来。好，今后你们俩人就住在一块儿
0: 啊。我跟
1: 怎么这样不习惯吗？
0: 啊，习惯倒是。哎，可是他
1: 啊，
0: 习惯、啊、
1: 习惯就好。等他醒来的时候，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0: 啊。
1: 你们倒是见过了没有？
0: 见过了。
1: 哦，见过了。
0: 刚才在火车上在火车上，我就想，到了这儿，一定有许多年轻的同志要见面。
1: 哎、就是小发明啊，就是年轻，你可要好好帮助他了。
0: 哪里哪里，他比我强，这一路上他就
1: 这孩子睡觉还打把式呢。你没睡啊？那是谁呀、啊？
2: 是我。你们这，
1: 嗨，这才是小发明，这是段志高同志，那是他的姐姐铁英。我说你们这到底搞的什么鬼呀、啊？啊
2: 啊？是这，
0: 我说，是这么回事。咱们公社和车站不是没有电灯吗？大伙儿啊都觉着不方便，这儿距离干线又远，拉不上线。

0: 我们俩呀就合计着，能不能就在咱们这儿啊，利用河里的水搞个小发电站，这样公司和车站的照明用电不就都解决了吗？
1: 哦，我们俩呀是先搞出点名堂来，再跟您说。
2: 姐姐，你怎么多说了？
1: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又不想一鸣惊人，这叫脚踏实地嘛。
3: 哦，好孩子们，真有你们的啊！你们想到我的前头了。我脑子里转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怎么你们不早说啊？这太好了嘛，我全力支持你们，也同意咱们先共同保个密，等搞出个名堂来再说。
2: 好，这下子
3: 哎，
2: 咱们
3: 可有一条，休班的时候这觉可得睡呀。 啊志高同志，你来了这就更好了，你也跟他们一块出把子力。
4: 哎，我相信他们一定搞得很不错的。
3: 就是想发明，就是有个钻劲儿。你瞧，你看啊，哎，你看这个啊，你再看这个。
4: 咦，这是什么？
2: 那个，我说了吧，你不，
5: 哎，这个竹板打，志响连天。那听我把火车谈一谈，您坐火车可真方便，是又快又稳又安全，您要上哪儿都自由，就是不能坐车头。麻雀小，是五脏全，一看您就全了然。阅览室里有书报，可实事学习更重要，这小人书是更齐全，看完了千万要还原。你别看这个地方小，可母子休息最方便，有小汽车，有小轮船，这布娃娃还会把眼翻。哎，诸位旅客，您听我言，是快把自己的东西看一看，您拿好东西往里走，这火车马上就到站。
6: 老站长啊，我那零单货能不能运走啊？
3: 你放心吧，同志。我让值班员多要了一分钟的点
6: 啊，
3: 就是为了装你的货。
6: 谢谢谢谢。哎呀，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姐姐。
4: 老站长您好。
3: 你好啊。
7: 老怀表啊，白天班啊。
8: 哎，白天班
7: 可不是我捧您呐，要说您这个身子骨啊可真够硬了啊。
8: 没错。
6: 哎，同志
7: 啊，
6: 同志，
7: 老解决啊。
6: 哎，你甭啊，这怎么能唱双簧啊？你瞧，牙子脑袋都出来了吧。
7: 就这么只鸭子。老解决，哎，对了，你不叫老解决吗？你给解决解决不就完了？
6: 嘿嘿，我什么都能解决，唯独这个事儿啊我可是解决不了。哎，
7: 他就那么
6: 带活东西上车，这是违反规章制度的。
7: 是是，
6: 那个还是给他起张行李票，让他坐行李车，你到他也到，保证丢不了。
7: 哎，补票去。
9: 请注意，列车只停两分钟，今天上下车的人多，请大家抓紧时间注意安全。

0: 站长您好，老站长啊，我这鱼苗得换水啊，要不然损失太大了。
1: 没有问题，同志，我们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你瞧。
0: 哎呀，太好了，真是老姐姐。来来来来，拿水来。哎哎哎，老站长，
1: 行，
0: 自己来吧，自己来吧。
1: 来来来来。

0: 哎，首长，您往里边走，往里边走，
1: 别把他弄过来，
0: 我这
1: 您往里边走，
0: 东西您拿过，现在没时间说话了，叫开车啊！
2: 来来来，
0: 您上车，车已经开了，不能再耽误，
2: 叫上车，
0: 不能再耽误，
2: 哎，管
3: 来，
0: 同志，
3: 来，
0: 同志，您听我说，他没上来，我们俩。
4: 同志，你也看见了，我只能把他们二位给送上去。至于您，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5: 非常感谢，可是他们二位是送我的呀。
4: 啊？
6: 多地道啊！愣把送客的给推上车去了，我们说到后边吧。
7: 哎，人家刚来嘛，不熟悉业务，咱们以后还得主动好好帮助人家。
6: 买哪儿？
4: 木家屯一张。
6: 啊？你买的什么票啊？
4: 我陪人家一张。
6: 嗨，用不着，这张票签个字，下上车就走了。你进来，进来。你看，咱们站上多大出过这种笑话？
7: 哎，慢慢培养吧。
6: 哎，你上哪儿？
8: 羊肉。
7: 不要难过嘛，这事儿的责任也不完全在你呀。志刚，以后凡事你都沉住气，特别咱们这铁路上的活儿，什么时候都需要头脑冷静啊。来，你先坐在老怀表的身边。好好看看他怎么卖票，啊，向他虚心学习嘛。这是有名的老站务员呢。
6: 好说您呢。下边哪位
7: 同志？
6: 您上哪儿？
7: 我转了样了。
6: 你要上哪儿吧？
7: 柳树屯怎么走法啊？
6: 柳树屯哦，你坐10:15由本站开出的345次客车到托龙山下车，换成当晚上23:38的424次客车。就是晚上11:38这趟，第二天早晨6:42就到了柳树屯了。
7: 嘿，真是个活石头呀。
6: 下边那位您上哪儿？
9: 温村。
6: 啊？
9: 温村。
6: 啊？他到温村。嗨，声音大一点嘛。
8: 这声音倒不小。
10: 起来起来起来。哎，老姐姐。
7: 哦，胖队长啊，有什么事啊？
10: 你今儿休息吧。
7: 是啊。
10: 你看这牛又病了，你再给治治。
7: 嗯。嗯，行，你先到我们宿舍待一会儿，我随后就来啊。
10: 哎，好嘞。嗯。
7: 去。老伙计，我去站台看看，顺便给胖队长治治牛，一会儿就回来啊。
6: 好。
11: 老怀表同志，给签个字吧。
6: 好。
4: 同志，太对不起您了。
11: 没关系，刚才也怪我们不遵守行车时间，你也是好心之过嘛。凭你这股子热情劲儿，行，好好跟老前辈学习，将来一定错不了。
4: 谢谢您的鼓励，我一定好好的向老前辈们学习。
7: 胖队长，
10: 嗯，
7: 这牛这两天脾气不小吧？
10: 可不是，昨儿总拿眼睛瞪我，还净拿尾巴抽人。
7: 嗯，没错，火气大，给他吃点凉药吧。你给拿下药箱子啊。
10: 哎，爸爸。
12: 哎哎，我说，
7: 嗯，
12: 头条广播消息
7: 啊，
12: 要说你和胖队长你们俩是多好的一对儿。
7: 去去去去去。
13: 孩子他爹，
12: 哎，
13: 快快快，你看你这会儿你可忘了掺和什么，快起来，快快
12: 快来呀，
13: 快过来，
12: 快
13: 快走。
10: 给
7: 啊啊，
10: 瞧你屋子那个乱劲儿的。
13: 正在火候上，你可进去掺和什么？
12: 我服从你调遣啊，不行啊。

0: 其实啊，我也是满心的愿意他们来个天和配，这也是我一件多年来的心事，不是？
1: 是啊，哎，你别说，我看这个事儿啊，还真有门呢。
0: 看怎么有门了？你别看我的眼不如沙子，你别看他们俩嘴上像贴了封条一样，其实他那心呐，早跑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我可还有五分钟啊，说实话握不了吧。
1: 嗨，您放心，保险让您安全正点，是准时接班。
0: 哎，我先把它挂掉。
1: 嗨，你挂它干什么呀？这个玩意儿长在您的脖子上头，就跟商标差不多，你刮它就没牌子了。
0: 你别管，刮了不年轻点吗？
1: 其实叫我说，您这岁数就别操心了。嘿，这该退休，
0: 少给我的烦。刮。哎。

0: 喊猪吗？你慢点。不是，我说给猪喝点水吧，可是你们这位段同志非得让我把猪都放出来，用笼子围上，让他们一块儿喝，还画了张图，说是什么大胆尝试。真是大胆尝试，摆开了迷魂阵了。年轻人，告诉你，我们站上多大出过这种事儿啊。走，挂去。
1: 志哥，别往他心里去啊，他这是气头话啊。
0: 这不是开玩笑吗？
1: 别着急，慢慢来嘛。

0: 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是他带我来。
2: 你来的正好，快给指点指点。
0: 哎，对，我还得送猪去呢。哎，我送去。这件事啊，你比我更重要。
2: 哎，你别走啊，咱们来研究研究。来呀，怎么老像个大姑娘似的？你看行吗？
1: 嗯，一元里到对头
2: 啊。
1: 要是这个再大点啊就好了。
2: 那有多大的发电机才行呢？
1: 嗯，那要看水力的大小才能决定的。
2: 咱们可真得下决心了，要是有一天车站有了电灯，公社也有了电，那该多好啊。这可真是老站长头一件心事啊。
3: 老伙计，
4: 嗯，
3: 有朝一日这玩意儿要变成电的，咱们这心里头可就更凉堂了吧？
4: 谁说不是啊？往后咱们要做的事还多着呢，你说我能舍得走吗？
3: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说你这脾气可真够拧的了。
4: 嗯，那也得看什么事儿了，咱俩要掉个个儿啊，你准得比我还拧。
3: 那
4: 就说你跟胖队长那一档子吧，大伙儿看着都挺合适的，可是也没听到过你一句痛快话呀。
3: 嘿，你这又扯到哪儿去了呢？这根本是两码事儿。
4: 哎，反正啊，我给你把话说亮了吧，什么时候我搞通了啊，我主动地向你提出来。
3: 行。

0: 不行
1: 啊？
0: 咦，头条广播消息，公社往外运的木材啊，明天有车皮，请您赶快组织人力把木材运到车站上去啊！
1: 这得赶快报个公社呀。好嘞，替我赶着，我到社里去。见光嘞。
2: 刘畅，
0: 嘿，真够利索的啊！驾。
3: 喂，啊，我就是，啊，啊，胖队长啊，啊，什么事啊？啊，抬木头啊？哎，对对对，我们可以全力支援你们，啊，没问题，啊，啊，啊，嗨，我那个老耗子还有什么唱头啊？哎，还是你来一段吧，嘿嘿，啊，鼓动情绪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啊。好好好，明儿见啊！
4: 快，慢点儿。
5: 怎么样？快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5: 志刚，明天要抢运木材，这个活可不轻啊！大伙儿需要有个哥儿来鼓动鼓动情绪，这才是我看非你不行了。你今天晚上编个歌，明天给大伙儿鼓鼓劲儿，你看怎么样？
0: 老站长。可以，可以。
6: 嗯，这回算是找对了人了。
7: 嗖嗖嗖，哎，搬木头。嗯，多用七分音就厉害。
0: 不过这头一句应该是后脚，是周围。嗯，嗖嗖嗖。搬木头，嗖嗖嗖，搬木头，
5: 太好了！
8: 喂，南头小猪啊！
5: 哎，小胖，你等等。

0: 八次列车，二线 B 塞，一线接车记录。好嘞，
1: 哎，小发明，你听听，哎，
0: 你等等，我现在执行任务，办完到我马上就回来啊。哎，
1: 大家请努力了，把速度。

0: 这怎么着？哎呀，狗熊，嘿，你居然一个人逮住一只狗熊，嘿，真了不起！
1: 没什么，这主要靠勇敢。

0: 嘿，大家齐动手，都来，嘿，都来搬木头，大家齐努力，不怕汗水流，嘿，搬呐，嘿，大。
1: 哎呀，啊，抢上点啊！是，先迈哪步啊？
0: 黑板木头，大家去努力，不怕汗水流。黑板呐，黑板呐，黑板呐，黑板呐，黑板呐，太大。
1: 哎，我说，
0: 呀，啊，
1: 这什么时候你还哄他玩啊？
0: 黑板木头，
1: 都乱了套了。
0: 去努力，
1: 你来吧。啊，
0: 不啊。
2: 志哥啊，你先歇会儿，我来试试。
1: 哎。

0: 就在那个开花是一根棍儿啊、哎、你们俩人是这么一对儿啊，
1: 亲的吧。
2: 志刚，快摇，
3: 这才是劳动人民的声音。
2: 呱呱叫了，请广播了。
3: 志刚，我给你泄个密，汤队长他们队上清理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个废电滚子。哦，太好了，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啊？
4: 谁知道是什么机器？
3: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看，这事儿就咱们俩知道啊，注意保密。

0: 给我。
1: 给你？你给我下来吧。是你呀，怪不得上次你在铁路上东问西问的，又是工厂又是矿山，原来你是干这个的。
0: 同志您别误会啊。
1: 我没误会。
0: 不，您没明白。
1: 我明白。好啊，你还带着铁路炉灰呢，你哪来的？
0: 战争发的。
1: 发的
0: 啊？
1: 走，问问去。
2: 我实在不放心呢，这左一档子右一档子的给咱们站上添了多少麻烦。
3: 我说老伙计，咱们可不能这么固执的来看人呢。我看这个年轻人还真是有股子热情劲儿，他还能老是这样吗？咱们得从发展中来看呢。喂，是我啊，住着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啊。你等啊，瓜子脸啊，瘦瘦的啊，学识偏分头，
2: 甭记了，
4: 段志高。
3: 好好好，我们马上就到啊，咱们得去一趟吧。
5: 结果呀，我爸爸把他给当了小偷了。
3: 真有意思，闹了半天感情是这么回事。老伙计，又怎么了？
2: 事儿倒是件好事儿，可到底是怎么一出戏，我也得听听吧。
3: 那好，志高，快把你们的想法给大伙说说。
0: 铁英，你说吧。
5: 你说吧，你是主要的。
0: 我是次要的，你们才是主要的呢。
6: 嗨，什么主要的次要的，你们都是主要的，我才次要的呢。
1: 段同志啊，你就说说吧啊。
0: 根据小发明和铁鹰他们的模型来看，只要水的力量够是没问题的。至于刚才看见的电滚子，如果要是发电机那就更好了，如果要是电动机呢，也有改装的可能性。将来水力推动水轮机，水轮机带动发电机，到那个时候啊，只要把电闸一合，不但咱们车站会立刻灯光齐明，还解决公社照明和生产用电。现在的步骤是一方面赶快测量一下水的流量和地形，一方面赶快把电滚子检修或者改装一下，我想问题是不大的。
1: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盼了多少年的一件大事儿啊！年轻人呐，你要是真能试验成功了，那你可真是立了一大功了。
3: 就是，
0: 不，主要是他们想的。
3: 老伙计，这戏可是唱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志高，
3: 啊，
2: 过来。

勾点勾点，哎，左边左边的，哎，低点低点，哎，对对对对，哎呦，这里边东西还真不少呢，往下点，往右边，哎，对，就是它，哎，这玩意儿要是没几千块钱可下不来呀，这里头可真有好玩意儿。

0: 好小伙子，你是一个有修心的，刚才这一番话听得我是起心眼的高兴啊。告诉你老弟，人我是看准了，能接上咱们的班，而且能超过咱们呢。可是车站上的业务你得容我好好的带带他呀。
1: 那当然了，培养接班人那是咱们分内的事。哎，
0: 对对对，哎，是我把话岔开了，来来来，你们接着谈。
1: 好，我看咱们这个事儿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棍子了。我看这样吧，婷婷，你先给公社透个信儿，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2: 哎哎，志哥，抓个时间我带你去看看地形和测量一下水利啊。
1: 好，真是太好了，这事儿真要成了，可算是了了咱们新长的一件大事
0: 啊。对呀，
2: 真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嗯，对，要是能发

他弄到时候啊，那可就太好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

0: 这老太太说什么呢？事情要成了，你说妙不妙啊？妙是吧？可不要光咱们一头热呀，谁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呀？ 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就缺他了。谁呀？要真能把他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这可是头头广播消息啊！梦里出了真言了。
1: 这个他，你说还能是别人吗？
2: 胖队长，
1: 看意思啊，老伙计有点绷不住了。哎，我跟你说呀，这可是看朋友的时候了，你还不快去？看哪儿去啊？你今个晚上啊，就找着胖队长，把这个事儿啊都跟他挑明了。你快走吧，你这是，你怎么比他还急呢？这三更半夜的。
2: 哎呦，我跟着是，
1: 你放心吧。
3: 明儿一大清早啊，我头一件事就把这消息啊播送给胖队长。好吧。胖队长，
4: 哎，谁呀？我呀。
3: 哟，是你呀？这么早来干什么？
1: 哎。
3: 头条广播消息，
1: 广播电台还有消息的时候，你可都好，老是连轴转呢啊！哎，这可是对内广播啊！有话你就快说吧。昨儿可不是卸完木头吗？
3: 嗯，
1: 我们大伙儿就合计着，要说您跟老解决是就不通寻常啊，重要的是老解决吐了真言了。昨晚上他主动的把事情提出来了，这可一点不掺假呀。
3: 真有这事儿？
1: 啊！他怎么说的？他说啊，要能把你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3: 能这么说吗？
1: 没错，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这可是实况录音呢。队长，我看您就别绷着了。依我说啊。
3: 在歇场的时候，您俩把心里话都唱明了，就算定了。啊，就那么着吧。
1: 哎，胖队长，就在小亭子怎么样？
3: 行啊。
1: 哎，河边小亭子。知道了。可不见不散呐。
3: 你有完没有你？
1: 好嘞。
5: 下面哪位？请问你摆镇怎么走啊？哦，
6: 摆镇呐，上午8点10分坐330次列车由本站出发，当天晚上20点50分，也就是晚上8点50分到达柳镇，当夜11点05分由柳镇换坐320次列车，第二天上午9点钟就到达了摆镇了。
5: 哦，对。
6: 哎呀，真是个活石刻表啊！谢谢你，谢谢你啊！
7: 哪里哪里，
6: 下面哪位？
8: 温村，一张。
6: 哪儿啊？
8: 温村。
6: 啊？
8: 温村。
6: 这里这里。 上哪儿啊？
8: 哎呀，温村。他到温村。 我都听见了，你怎么还听不见呢？
3: 老怀表大人啊，对不起，昨天说好了。

0: 我今天找他去看地形的。
1: 哦，感情是你在外边捣乱的，这有什么鬼头鬼脑的，去就是了嘛，去吧，回来再学啊。哎，
0: 站长
1: 啊，
2: 喂，啊，是我啊。什么公社啊？啊，电棍子，电棍子怎么样啊？公社啊啊，公社方面完全同意啊，啊，可以合作啊。那太好了嘛。啊，跟谁？跟胖队长直接接头啊，我跟他接头啊啊啊啊，那太好了啊。我们这儿就是万事俱备，就欠这个玩意儿了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好。
3: 哎，这个就全齐了，头条消息啊。我把道可全给你谈好了。
4: 什么事啊？
3: 你心里那件事儿呗。那头可100%的同意了，就等你和他接头了。
4: 嗨，兄弟啊，这条消息你可拨到后头了，刚才电话都来过了。
3: 哈哈，可真有你的。哎，那就趁着吃饭的时候抓空谈谈吧。
4: 不吃饭也行啊。
3: 好。哎，你这在哪儿啊？
4: 哪儿啊？
3: 河边小亭子。
4: 小亭子？
3: 哎，
4: 哪儿都行啊。
3: 好嘞，
4: 小亭子，这地方倒新鲜啊。
0: 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哎，
0: 来，你也洗洗。嗯，来呀，怎么老是扭扭捏捏的？你看这水多清凉，过来，来嘛。哎，刚才那地方行吗？
3: 嗯，挺好，水的流量没问题，可以考虑水轮机就安在那儿。
0: 嘿，哎，你喜欢我们这儿吗？
3: 喜欢，山清水秀啊。
0: 人呢？
3: 人也朴实啊。
0: 我呢？
3: 啊，
0: 你喜欢不喜欢我吧？
3: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干脆点。哎，比如我吧，我就很喜欢你。咬了吧，疼不疼？
3: 不疼。
1: 唐队长，

0: 早来啦。
1: 来了一会儿了。
0: 等急了吧？
1: 没什么。
0: 胖队长，这件事儿我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
1: 咱们是不是再多考虑考虑？
0: 哎，你怎么还考虑啊？我都急坏了。
1: 你太急点了。
0: 可我不能不急呀、啊，这档子事儿要解决不了啊，我睡觉都睡不踏实。
1: 瞧你说的。
0: 哎，不瞒你说啊，我好几宿做梦都梦见这档子事儿，我的好队长啊。你想，这事儿要成了，咱们是多美呀、啊！啊，就是全公社和车站所有的人，他们也跟着咱们高兴啊。
1: 你小点声，回头让人家听见。
0: 嗨，从前是八字里没一撇，要保密，如今这事儿根本算成了，谁听见也不怕。哎，队长啊，只要你点个头，咱们是敢前不敢后，马上就办。
1: 哎呦，
0: 哎，庞队长，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哎，队长，你别跑啊，你都是给个痛快话。

0: 我这儿，你运动运动。
1: 咦，老站长，您怎么也来了？
2: 我呀，我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呐。哎，青管部，怎么回事啊？
3: 啊，青管不明啊。
0: 不能再跑了，不行了，实在跑不动了。
2: 就是，你跑什么呀？真急死我了！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
0: 你等我喘口气儿。就算咱们俩都同意了，也得容我跟组织上谈谈呢。
2: 嗨，组织上主动跟我谈了，他们都同意了。
0: 啊？组织上都同意了？
2: 是啊。
0: 要是你看着合适，那我也同意。
2: 哎，这不就对了吗？你要早这么痛快一点，咱们何必赛这个跑啊？那你看，咱们是什么时候运呢？哎，
0: 运啊，运。
2: 要不派人来挑？
0: 挑？挑什么？
2: 电滚子。
0: 什么？啊，电滚子。
2: 那你说的是？
0: 哎，就是，我也说的是电滚子。
2: 就是，你看咱们是怎么办好啊？
0: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跳运都行啊。
2: 哎，太好了。谢谢你，胖队长。
4: 哎，老长怎么样了？
2: 同意了啊，完全
4: 同意了。哎呦，太好了。哎呦，胖队长，
5: 嗯，
4: 我这可给您道喜了。啊，
0: 什么戏啊？
4: 哎，你和老喜绝呗。
0: 嗨，人家要的是电滚子。
4: 哎呦，这是您到哪儿去了？不行，我找说去。
0: 哎，秦广播，快别说了。哎，秦广播。

0: 什么是同意了？
1: 嗨，猴吃麻花，那么满岭。
2: 队长，您别跑了，怎么回事啊？
0: 你这手啊也太难了，你让人胖长怎么下台呀？
3: 嗨，谁知道您在这里都差了这么一腿呀、啊？我一直以为是电滚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那电滚的事儿不成了吗？你看他事儿你怎么表示吧？
3: 嗨，其实我这并不是不乐意呀、
0: 啊。那你自己谈去吧，走。哎，
3: 这，
0: 行行，
3: 哎，你看你这。队长，其实我这心里头啊，就这么两档子事儿。不过电滚子是为了大伙儿嘛，我就把它搁在前头。至于你和我的事，我看你也不要跑了，我也不要追了。咱们俩的事情啊，我打心眼里头早就同意了。
4: 这又不是小舅子扶轿杆的。
3: 停！咱们的电滚子的事儿，
0: 嗨，电滚子早就给你安排好人了，你就放心的去接你那胖媳妇去吧。
5: 哎，我说能行吗？
6: 没问题，
7: 保证没问题。
5: 咱们得加把劲儿啊，让他走得心娘。

0: 子头了啊，啊，
1: 入不了啊，啊，
2: 让开让开，给电棍子打扮打扮。
1: 哎，来来来，
3: 大吉字啊，
1: 哎，红绸哥带你，
2: 哎，慢点慢点，
1: 哎，这个红绸子，
4: 有意思，
1: 挺好，
4: 真好。
5: 队长，你这一走，虽说咱们还能见着面，可总是人家的人了。我这心里真有点不是。
0: 嗨，这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是高兴啊。
0: 这没见着像你这样高兴的啊。
5: 老解决可是个好人呐，替大伙想得多，过了门要有个道不道的，别钻牛犄角啊。
6: 嗯，
5: 爱情这档事儿啊，就是互相解决嘛。
0: 嗨，互相谅解。
5: 是啊，谅解了不就解决了吗？
0: 其实啊，人家胖姐爱的也就是老姐姐这一点，这还用你嘱咐吗？这梳头也不是挠痒痒，你就快一点吧。啊，
7: 一二三呢，
8: 哎呦，
7: 二二三呢，
8: 哎呦，
7: 踩高桥啊，
8: 哎呦，
7: 跑旱船呢，
8: 哎呦，
7: 走得快，
8: 哎呦，
7: 抬得欢呢，
8: 哎呦，
7: 出点汗呢，
8: 哎呦，
7: 不为难呢，
8: 哎呦，
7: 淌过水呀，
8: 哎呦，
7: 穿过山呢，
8: 哎呦，
7: 到地儿，
9: 玉玉，
7: 把它安呢，
9: 站住，
7: 加把油，
8: 哎呦，
7: 别回头啊，
8: 哎呦，
7: 放下放下，哎，老站长，恭喜恭喜啊，
9: 老弟，恭喜了，都检修好了吧？
7: 没问题了啊，
2: 没有问题，
9: 太好了，
2: 啊，干什么？
1: 怎么回事？
9: 来来来来，把车调过头来。
7: 您这是要干什么？
9: 这抬到什么时候啊？让大伙儿多费劲啊！让电滚子坐花车走，我走着去接新娘子，这不是一样？
7: 哎，老先生，哎，就这么着，
9: 行了行了，
7: 行了行了
9: 行了行了。
7: 啊，怎么样？不错吧？公社车站是一家，一根藤上结俩瓜，支援农业可要做好啊！他帮我来，我帮他，你俩今天成一对儿，是亲上加亲，更亲了。
9: 怎么新郎官哪儿去了？
2: 哎，队长哪儿去了？
10: 准是啊，两个人都坐在花轿里头呢。等上你呢，咱们俩成亲的那会儿，做账的时候，你还离我八丈远呢。人家呀，人家这才叫爱情呢。
7: 先
10: 慢着，该我先叫铃儿，我是全科人儿。
9: 我也不缺胳膊短腿啊。
10: 迎新人。
9: 哎，
7: 怎么回事？
2: 他们俩呢？

0: 是说得到做得到啊，终于有了电灯了。哎，秦广波，
1: 啊，
0: 这下子你可方便了吧？
1: 感情，您不也都瞧见了吗？这才叫锦上又添了一朵花呢。您看，还有这玩意儿，您想听什么，哎，他就给您唱什么。您说这是多大的乐子！
2: 诸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北京时间19:00，请您大家到表了。
0: 嘿，这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这准是老怀表同志。哟，是你呀？
1: 对了，老怀表同志已经高高兴兴的退休了，这一来啊，我们年轻人的担子可就更重了。
0: 是啊，您忙吧。
1: 哎，
3: 各位旅客请，
1: 连这玩意儿都变成电的了。
3: 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86次车票了。
0: 志高同志
1: 啊，
0: 老站长在哪儿

0: 大概又上哪儿帮忙去了？请您到行李房看看。
1: 哎，哟，老站长，您在这儿呢。
2: 哈，您好。
1: 哎，饭得了，快回去吃吧。
2: 哎，来，帮把手。
1: 老站长。
2: 啊。
1: 您这位新伙伴，不错嘛。
2: 这当着面叫我怎么说呢？
1: 我走，我走。
2: 我们这口子不是我当着大伙的面来夸的，真是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学习的。好，我吃饭去了，别忘了随手关灯。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过瘾。
9: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期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巩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屏幕前的您正在

0: 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儿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的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他老伴儿，劝他吃饭。哎，
1: 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呀？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慢点慢点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

0: 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吗？
1: 好吧好吧，
0: 潘叔，哎，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

0: 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1: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0: 像一半。
1: 哪一半？
0: 翔。
1: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2: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0: 他没救了。
2: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0: 好吧，好吧，给我吃一口吧。
1: 不吃。
0: 我尽力了。
2: 哎呀，蔡阿姨呀，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儿，怎么还不吃啊？
1: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的是我老伴儿，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2: 好、哦，蔡阿姨有希望啊！
0: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2: 铲驴粪。
0: 盗墓。啊啊！挖出一头驴。哎呀！又给活埋了。哎呀！
2: 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0: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0: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2: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哎呀，哎呀，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0: 我救了你。
1: 对，
0: 你娶了我。
1: 没错。
0: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1: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2: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哎呀，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0: 好好好，
2: 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1: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0: 哦，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2: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2: 啊。长得好看呢、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0: 长得好看。
2: 猜你这干嘛呀？
0: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2: 蔡阿姨，您注意态度。您
0: 你快点吧。啊，
2: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1: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2: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1: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0: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1: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2: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哎，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儿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1: 好，
2: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0: 我得送他。
2: 对对对，
0: 走你。那
2: 哎呀，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0: 结婚第二天。
2: 对。
0: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1: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0: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1: 哎呀，我去，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儿呢。哎呀，你谁呀？
2: 儿啊，妈也过来送送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2: 快说快
1: 说，拥抱这个怎么能
2: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0: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2: 妈妈。
1: 对，就这样吗？
0: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1: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1: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2: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1: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2: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1: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他好糊弄。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2: 相信了。
1: 吃饭去吧。
2: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1: 为什么呀？
2: 你不是我老伴吗？
1: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2: 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你那啥，我问问啊。蔡阿姨啊，
1: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3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那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1: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2: 我不吃饭。
0: 好好好，
2: 我饿死算了。
0: 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2: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他。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1: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2: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倒腾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1: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2: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1: 钱没了，人还在呀、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2: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2: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1: 拿着。
2: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1: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1: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2: 对，就是我。
1: 呸！咱俩才认识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伴儿。
3: 当你老了手发白了。
2: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0: 对。

0: 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一年了，在这一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跟您一提潘叔是您老爸，
1: 你马上就昏过去了。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2: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1: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2: 你为什么不吃饭呢？你饿死了我欺负谁去啊？老伴儿
1: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0: 太不容易了，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2: 是是是，你谁呀？
1: 啊这位是
2: 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0: 坏了坏了，又乱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0: 好好好好，
1: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2: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
1: 了。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2: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哎，
0: 潘叔，好尴尬呀。哎哎哎，
1: 继续配合。
0: 哎，好，妈妈。
2: 哎，
0: 爸爸。
1: 哎，
0: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一生扮演过180多个女性形象，有人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还有人说她就是美的化身。她是造物主，精妙无比的杰作。她生逢乱世，几度立于时代潮涌和时局变幻的浪峰，以巾帼的妆容站出一派不同寻常的英雄的姿态。她是中国旦角创意立派第一人，梅派艺术被视为中国京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她有着太多的传说，她的故事被许多电影、文学作品和纪录片一次又一次的讲述。在那个时代，他何以成为一代京剧大师，一位表演艺术的巨匠？他精彩绝伦的一生究竟隐藏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生命密码？还有多少尘封的往事鲜为人知？

1901年，中国历史上疾风厉雨的辛丑年，紫禁城的主人逃亡在外，偌大的皇城仿佛衰竭的心脏般孱弱而空旷。大清王朝正和他以外的世界进行着一场没有筹码的博弈，风雨飘摇。皇城之外，大石栏附近百顺胡同的一所小院里，一个学戏的孩子也将迎来他人

0: 生之初的一场风雨。这个孩子名叫梅兰，时年七岁，此时家里为他请来的老师高高在上，神色严峻。这位老师一边做着动作，一边传授二进宫中的四句老腔。这几句简单的唱腔已经教授了老大功夫，可梅兰就是没能上口。联想到初学几日来学生的种种木讷不化之态，老师终于忍无可忍，厉声甩出一句：“祖师爷没赏你这碗饭吃。”随后便拂袖而去，再也不愿回来。这个被骂得一头雾水，兀自愣在原地的孩子梅兰，就是日后享誉中外的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公元1894年，梅兰芳出生于京城的一个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号称同光十三绝的十三位京剧奠基人之一，清末一代名旦。伯父梅雨田是位老生泰斗谭鑫培操琴多年的著名琴师，精通各种京剧乐器，人称六唱通透。父亲梅竹芬也曾是红极一时的京剧名旦，却于1898年梅兰四岁时不幸病逝。幼年丧父，加上伯父没有男丁，梅兰成了这个梨园世家肩挑两房的香火传人。他七岁学艺，没想到出师不利，发生了老师盛怒之下拂袖而去的那一幕。更糟糕的是，即使自家长辈也并不看好梅兰，他们觉得他不够聪明伶俐，相貌也很平常，面部表情不够生动，两只眼睛还有点近视，人于是显得有些木讷。梅兰的姑母秦老太太曾用八个字概括：言不出众，貌不惊人。110年前，北京前门附近的这条百顺胡同及其周边，除了变卖祖屋迁居于此的梅家，还住着众多其他京剧名伶。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祖师爷不赏饭，不为师长看好的幼年梅兰芳，曾经带给这个日益困顿的梨园世家怎样的无望。转机首先来自他得遇生命中的一位贵人，这个人叫吴灵仙，也是清末著名的京剧青衣。他与梅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梅兰的祖父梅巧玲。
1: 梅巧玲他四喜班的头嘛，他们家对人比较好。吴灵仙大概家里边有一个什么很大的困难，愁眉不解，后来知道他家里边出事了，需要钱。那个梅巧玲大概是很得体的，说是：“哎，灵仙啊，有个槟榔果啊，你接着啊，扔过去。”揭开来一看，里边大概是一个张银票，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0: 按照当时的班社制度，个人有固定的戏份钱，但身为班主的梅巧玲为人宽厚慷慨，情深重义，经常根据四喜班成员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寄予和需要，适时地给予关照和接济。几十年后，吴灵仙依然感念梅巧玲雪中送炭的侠义和温情。1902年，他正式收8岁的梅兰为徒，成为梅兰真正意义上的开蒙老师。从艺之初，幸逢贵人，得遇良师，这何尝不是一道命运的分水岭？从那时起，这位日后的一代大师，就在一代名角的教导下成长开悟，走上艺术人生的漫漫征途。学徒时的梅兰芳，每天5点就得起床，跟随吴灵仙到前门的皇城根下遛弯喊嗓，接着回到家里开始吊嗓子练身段学唱腔，晚上还要念戏文，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外都有功课。幸运的是，吴灵仙不仅不打骂学生，

深知孩子都天性好动，当他发现学生唱得有些不耐烦了，就及时收住，改练身段和基本功。待筋骨活动开了，人也有了精神，再坐下来继续练唱。很多年后，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他的学徒生活：有时候倦了，嘴里哼着，眼睛却不听指挥，慢慢闭拢来，想要打盹儿。他总是轻轻推我一下，我立刻如梦方醒，挣扎精神，继续学习。他这样对待学生，在当时可算是开通之极。要是换了别的教师，戒方可能就落在我的头上了。正是在这样的慈心通达又严谨不苟的教导下，年少的梅兰渐渐走出了祖师爷不赏饭的阴影，在京剧的天地里定下心来。位于北京前门大街肉食街路东的这个门牌，标记着老北京人对京剧的热爱。20世纪初的广和楼戏园，不仅曾是京城最早最出名的戏楼，它与梅兰芳的少年时期也有着极深的缘分。1904年农历7月初7，中国传统的七巧节，刚刚拜师2年的梅兰，就是在这个戏园首次登上了舞台。这一天，广和楼贴演应节灯彩戏《天河配》，吴玲先事先与戏班班主商定，让梅兰串演《鹊桥密室》一折中的织女。据说年龄小、个子矮、够不着布景的梅兰，是被师父抱着登上舞台的鹊桥的。而梅兰对这次演出印象最深的是，鹊桥上插着许多喜鹊，喜鹊里面点着蜡烛。他说，我站在上面一边唱着，心里感到非常兴奋。人生初见，舞台留给梅兰的是带着梦幻色彩的暖调的快乐。这份快乐伴随着梅兰芳此后50余年的舞台生涯，也牵动着他对吴玲仙一生的感念。1907年除夕之夜，13岁的梅兰芳第一次听祖母谈起他的祖父和父亲。祖母告诫他，一定要牢牢记住梅家忠厚树道的门风。而正是这样的门风，在日后让梅兰芳一次又一次得遇良师，幸逢贵人，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0: 今天，在中国的许多戏曲学校，京剧表演依然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专业。
1: 好，再来一次啊！前面都不错，这个手都挺好。
0: 这些孩子从十一二岁入学，要在学校接受六年左右的专业训练。虽然现在学戏远没有旧时代辛苦，但从学制的长短，到让学生边唱边学的教学方式，俨然都与梅兰芳幼年时刚刚兴起的京剧教学科班一脉相承。1907年，梅兰带艺入科，大班当时京城最有名的科班喜连成，正式开启了他的职业演艺生涯。梅兰起初专习青衣，这是京剧旦角中的一种，多扮演年轻端庄的女性，以唱功见长。但在武陵县的西

0: 命安排下，这个时期他又先后跟随梅家的梨园亲友习练了武功、昆曲，学习花旦、刀马旦、武生等行当。就这样，梅家世代良好的口碑和人缘，让梅兰有更便利的机会转移多师，而曾经受过的否定和家境的艰难，也激发了少年心中的倔强与坚韧，让他以超越常人的勤奋和毅力成长精进。
1: 梅兰芳呢，这是奋鸟先飞，比人家花了加倍的力量来学，死学苦学，
2: 所以他练功比别人更苦，学习比别人更认真，基础就比别人更扎实。
0: 然而在那个时代，像梅兰芳这样广学苦练的伶人并不算少，为什么他能够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呢？很多年后，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样一个秘密：我打洗连成班的时候，每天总是不等开锣就到，一直看到散戏才走，当中除了自己表演以外，始终在下场门的场面上胡气坐在后面坐着看，越看越有兴趣，舍不得离开一步，日子久了，在演技方面不自觉地会逐渐提高，慢慢的，我在台上一招一式一哭一笑都能信手拈来，自然就会合拍。而更为难得的是，梅兰芳这个时期看得最多的戏里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龚云甫、黄润甫、金秀山等等，这些老生、武生、旦角、花脸演员，没有一个不是当时最为顶尖的京剧名角。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梅兰扮演的女人眼中泛起盈盈水晕，娴静端庄中别有脉脉柔情，正应了京剧行当里的那句老话，不疯魔不成活。这个曾经言不出众、貌不惊人的少年，经由日复一日的专心观摩、实践和开悟，经由疯魔般心无旁骛的钻研，悄然生发出潜在的天赋与灵性，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渐渐展露他惊艳的一面。1908年，洗连城的创办人牛子厚断言，这个少年日后必成大器，随赠一名梅兰芳。从此，这个名字伴他长城内外，叱咤南北。
3: 哎，这里啊，大快了！
0: 笑到我。1911年，对梅兰芳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整个中国迎来了一个3000年未有的巨变。这一年，梅兰芳的第一个孩子永降生。梅家添了新的香火传人。也是在这一年，凭借《玉堂春》的首演，梅兰芳这个名字红遍了京城的戏园。而这一次，他的贵人是自家大伯梅雨田。京剧《玉堂春》讲的是明代风尘女子苏三被诬杀人身陷死牢，后经三堂会审沉冤得雪，并与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玉堂春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传统剧目之一，但梅兰芳这一次扮演的苏三却有些不同。
1: 有一次梅雨田说他听了一个票友叫林继红把这个玉堂春的唱腔全改了，唱腔改得很好听，说你肯不肯原来学的东西改掉，你听他的。梅兰芳同意他伯父的建议，就按照林继红设计的一个票友设计的唱腔去唱了这个玉堂春。
0: 多年以后，梅兰芳仍然对那场出演记忆犹新。他说，我刚下场不多一会儿，就听到台前的彩声四起，好像打雷一样，一阵阵的接着不断。很快，梅兰芳就发现此时台上既没有唱也没有道白，却刚好给了他伯

0: 富的弧角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1: 梅兰芳那个时候是他的伯父梅雨天给他操琴，伴奏呢是随着唱腔来的，唱腔改变了，唱伴奏一定是改变。梅雨天呢又是一个大师级的一个伴奏家、音乐家，然后呢他就显得就比原来的要清新、委婉、好听，有很多新意。
0: 看到观众喝彩，梅雨天也很兴奋。他把一个新曲牌来回变着拉，引得台下好声连连。等我再出台，观众的情绪已经被掀动得如火如荼，听见我的唱腔又透着新鲜，胡气儿又拖得严密，差不离每一句都有彩声来鼓励。梅兰芳说，这样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唱完整出戏。
1: 苏三离了红铜线，将身来在你现在你看看我们现在京剧里边最流行的老戏一段唱腔，那就是梅兰芳的，就是当时梅兰芳在那个时候唱出来的。
0: 1911年的这个秋天，京城的戏园都在谈论梅家叔侄俩的这次合作，而在广泛的热议中，开始真正跻身京城名角行列的梅兰芳，也从这出新腔老戏的成功里深切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进而启发了他作为一代大师的艺术自觉。这一年他17岁。
1: 梅兰芳自己的演唱特色从玉堂春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他自己凡是自己的腔，他自己就有自己的一种唱法，修改、前进、完善、美化。玉堂春的意义就在这儿。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玉堂春首演后的第二年，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依然稚嫩的梅兰芳特意走进照相馆，留下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瞬间。这时虽然大街上还到处都是拖着辫子的人们，但随着两个月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晚清以来不准男女同台演出、同场看戏、不准带灯演戏等针对戏曲演出的各种禁令纷纷废止，梨园行也像中国的各个角落一样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2: 过去它还是停留在听戏的一个过程当中，听戏就是不用看台上的，往那个墙上那么一靠，墙上那么一靠，一个眼睛就闭起来了，那么就听，突然之间好叫起来了，就是他听戏高兴。
3: 一般的剧场早期是不卖女座的，不卖女座，后来呢进民国了，卖女票了，可不能坐在一块儿，楼上楼下就最后才男女合作。
0: 后来有人曾这样感慨，民国初年仿佛一夜之间戏园子里就多出了女性的身影。在这之前，人们欣赏京剧更多的是听戏，后来慢慢就变成看戏了。
2: 看戏首先要有剧情，看有人物，人物的性格那就不一样了。
4: 大量的女观众进入，他们呢会更多的能够从女性的戏剧人物上分享这些情感，分享他们的爱恨情仇，因此呢旦行的重要性呢慢慢开始凸显，对于整个戏剧的风格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此时的梅兰芳嗓音清脆，唱腔圆润，作风精致，扮相极佳，这一切与新的审美思潮是如此契合。经历10载磨砺的少年似乎正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去拥抱那个属于他的时代。

0: 上海，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外贸通商口岸之一，素有东方时尚之都的美誉。自100多年前起，十里洋场除了种类繁多的舶来文化，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派京剧也在蓬勃发展。清朝末年，随着谭鑫培等京城名角不断南来演出并受到追捧，这里建成与北京遥相呼应的南方京剧重镇。1913年深秋，上海的戏迷们注意到，本地最有影响力的戏园丹桂第一台又迎来新的京城名角。在申报提前半个月就连续刊出的演出广告，以貌如紫都、声如鹤唳、南北第一青衣兼花旦等词语来介绍一位名叫梅兰芳的北京新角儿。一个成功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终于出现了。
1: 这南方跟北方不一样啊，上海太开放了，他在艺术上接受外来的东西都很快呀。你只在北京红，你不算好角儿，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样的，是好角儿，是吧？你这才是大江南北的名角儿。
0: 1913年十月，梅兰芳生平第一次离开京城，陪同著名老生演员王凤卿来到上海。
2: 他是作为王凤卿的配角过去的，也就按照京剧行里说，叫给王凤卿挎刀。
3: 王凤卿那个是大红了。梅兰芳还是很嫩。
4: 王凤卿的包年那一期大概一个月多一点吧，他3800两银子，那时候梅兰芳是1800银元，就那个价钱。
0: 据梅兰芳后来回忆说，戏园最初给他开出的价码只有1400块银元，是王凤卿一再争取才使对方最终让步。这个有关包银的小插曲让梅兰芳感到了大上海的压力。出乎戏园老板意料的是，从登台亮相的彩楼配开始，上海观众就喜欢上了这位扮相与唱作俱佳的年轻京角儿。前3天的打头戏出奇的顺利。这时王凤卿向戏园老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甘愿充当配角，让梅兰芳在上海压一回大轴。在京剧表演中，通常越精彩的戏越往后排，防止观众中途离场，同时营造演出气氛节节高的效果。而排在最后的大轴戏，无疑是整场演出最重头的戏码。梅兰芳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来了。
4: 他认为再是抱着肚子唱可能就不行了，
3: 就是说怎么让上海观众喜欢，能把观众压住，压住这个台，
4: 就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排出一出木盒寨枪挑穆天王，又打的。
0: 1913年11月16日，丹桂第一台的上海戏迷们见证了中国京剧史上又一个经典形象的诞生。一年之前，他们刚刚把《灵界大王》的牌匾赠予5次到沪演出的老生泰斗谭鑫培。此刻，台上的这位青衣、花旦、刀马旦无不精通的年轻旦角儿所展现出的另一种绝美的韵致，同样令他们为之倾倒。
4: 上海人发疯了，这么一个就知道抱着肚子唱的人，居然还。

0: 呢？居然又抢亲呢？抢亲以后啊，又闹事，把她老公公都拉下马来，那就很有故事性。
1: 他真正大红大紫就是从上海演出开始，那从上海回来以后，那他的影响就一发而不可收。
2: 四十年后，梅兰芳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出《木柯寨》首演的日子。这一天，他再一次跟上了时代变化的步伐。
3: 他站在一个新旧文化一个交汇处，梅兰芳先生站这个点呢，站得非常准。
1: 因为在此之前，旦行的演员在京剧界的地位一直不如老生那么高，老生一直是挑着京剧的大梁。1913年的梅兰芳的上海演出，我们可以看成京剧史上从以生行为主到生旦并重的时期的一个转折点。
2: 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那时，梅兰芳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演出的成功，大上海每天扑面而来的新鲜事物，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开阔着他的视野。他说，这短短的50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1914年元旦前夕，一列北上的火车缓缓开出上海站。没有人知道，车上有一位未来的艺术大师，正带着满满的革新京剧的冲动，与他的时代对话。所谓巨匠，当时代选择了他的时候，他已是一身玲珑。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
5: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6: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7: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6: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0: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1: 我来连，
10: 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

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专栏今天播出。煤电转型，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1: 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播出，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全方位织密防火安全网。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这些年，山西大力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灵活高效发电，促进新能源消纳，持续开展新一代煤电技术攻关，推进煤电机组清洁低碳转型，不断夯实煤电兜底保障作用，助力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为提升新能源电力消纳能力，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2: 最近，在寿阳热电，来自河北、山西两地的多家发电企业负责人及行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新型电力系统下煤电机组技术改造难题和应对办法。其中，深度调峰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3: 对于这个调峰，深度来讲，硫化氚锅炉有它特殊的优势。复合燃烧系统呢，它能够使几个技术指标可以得到提升，灵活调峰。
2: 在现场，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峰技术这项火电领域创新成果一亮相，就收到多家企业抛出的合作橄榄枝。
4: 它这个技术呢，就是弥补了 CFB 的一些弱点，特别是解决了一些燃烧惰性，我认为有比较大的市场前景。技术引领就是智能高效清洁发电的方向。
2: 去年，循环硫化床复合燃烧快速调峰技术在寿阳热电成功应用，并创下全球最快循环硫化床机组升负荷速率新纪录。运行一年多来，这项技术不仅帮助企业灵活应对电网调峰指令，达到了比设计值更快的速度，还能够提高锅炉热效率。
4: 从图上可以看出，咱们这个调度在17.27分的话，给了咱们这个从14万到20万的负荷。如果咱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需要13分钟左右。利用这套系统吧，咱们可以节省10分钟。
5: 电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上下游的协同联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希望借助技术研发等各方面的优势，持续推进火电机组向绿色化、精细化、智慧化迈进。
2: 如果说寿阳解决的是深度调峰升得快的问题，那么在晋控电力合金发电分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深度调峰技术则让机组在降的低上实现突破。通过设备改造、燃烧优化、智能监测等多重手段，成功将最低负荷下探至20%，让煤电机组像汽车一样能快能慢，发电低谷时能稳得住，高峰

0: 持顶得上，真正成为电网灵活调节的多面手。让煤电机组灵活可控的同时，燃料替代是煤电转型另一条重要路径。在宝武太钢，这两台燃煤机组正飞速运转，为厂区生产供电。锅炉内燃烧的不只是煤炭，还有这些管道中钢铁生产排放的高炉、转炉、焦炉煤气。
1: 我们将两台300兆瓦煤电机组改造为掺烧煤气机组，是全国首次。两台发电机组每年可节约原煤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8万吨，增加发电效益约2000万元。
0: 此外，山西还在积极布局辅助调峰项目，让煤电机组灵活发电更加从容。在朔州热电，这个占地面积不到600平方米的储热系统，能储存相当于2万度电的热能。作为全国首个20兆瓦时新型填充床储热系统辅助调峰项目，运行一年多来，它就像一个热量银行。当新能源发电多、煤电发电少时，热量被存起来；遇到用电高峰、新能源发电少时，热量被释放发电，帮煤电快速顶上去。在冬季，更是供电供暖两不误。
2: 我们突破以热定电的传统约束，进一步提升机组深度调峰和顶峰能力，为新能源效纳腾出更大空间。未来将进一步规模化推广，并向集中供暖、工业与热利用等领域拓展，加快推动原创技术产业应用。
0: 面向“十五五”，山西正加快灵活高效发电技术研发示范，以科技创新驱动煤电绿色转型，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探路先行。山西台报道。
3: 9月13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国有企业坚定扛牢战略使命，聚焦主业深化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当好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主力军。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主持，请看报道。
4: 会议指出，要清醒认识在新起点上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牢记两个一以贯之，持续深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全面落实山西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举措2026至2029年部署的重点任务，推动国有企业动能向新、结构向新、发展向新。要聚焦功能定位，持续推进3个集中，做强做优主责主业，深化专业化重组整合，以市场化、法治化思维盘活闲置资源和存量资产，加大两非两资处置出清力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聚焦提质增效，抓实精细化成本管控，围绕煤科学、新能源、新能源金属、人工智能等强化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深耕市场开拓经营，不断增强成本、科技、市场3个竞争力。要聚焦规范治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董事会履职能力，加快经理层市场化改革，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治理体系。要聚焦精准监管，完善国资监管体系，强化穿透式监管，健全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市县国资监管，全面提升国资监管效能，实现从看得见向管得住、防得准的实质性跃升。要聚焦守牢底线，压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共性突出问题整治和风险防控，扎实开展虚假贸易专项整治，坚决筑牢国企安全稳定发展的坚固屏障。省属能源企业要扛起稳产保供政治责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复工复产。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快培育高素质专业化国企队伍，持续深化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

0: 广泛凝聚各级各方面改革攻坚合力，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落地见效。会前，卢东亮到晋能控股集团调研座谈，现场协调解决企业建议诉求，并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查看煤炭现货交易和保供履约情况。山西台报道。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积极行动，多措并举，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临街商铺、街边小店是城市烟火气最浓的地方，也是消防安全隐患较多的地方。在太原市老军营小吃街，迎泽区消防救援部门的宣传人员正上门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从后厨管理到电器使用，引导商户把各项防火举措落实到日常经营管理当中。
2: 结合餐饮店铺实际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了解，把学到的内容都记了下来，之后落实到每天开店的安全管理上。
0: 为了让商户真正能学以致用，工作人员现场设置模拟火点，讲解灭火器操作、喷射角度等实操技巧，并开展全员疏散演练，让大家全面掌握灭火、自救、疏散的完整应急流程。
3: 我们也会根据秋季防火的特点，开启常态化的街区巡防宣传工作，持续深入酒小场所、商圈、商铺、社区等开展实景消防演练、上门科普、便民指导等服务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0: 防火重在防早防小。这几天，长治市潞州区五马街道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对辖区132家餐饮商户进行全覆盖排查，聚焦后厨油烟清理、燃气设备使用等关键环节，督促商户加强日常清扫，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
4: 我们猛点坚持防火细节落实，对后厨的油烟管道、油烟机坚持定期全面清理，绝不放口任何油烟堆积，避免高温起火。
0: 居民小区点多面广是安全治理的薄弱环节，当地依托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逐单元逐点位推进，重点排查电动车充电点位设置是否规范，充电设施运行是否正常，同时开展入户宣传，增强居民预防火灾意识。
5: 我们立足网格精细化治理，把7个住宅小区安全工作抓在日常，开展每日巡查，动态掌握小区安全隐患情况，及时劝阻整改不规范行为。
0: 消防知识进校园，这两天忻州市定襄县消防救援人员走进辖区学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火场逃生技巧以及过滤式消防呼吸面罩、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6: 消防安全不能掉以轻心，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消防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人。
7: 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知识宣讲，以更务实的举措、更丰富的载体，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筑牢坚实屏障。
0: 山西台综合报道。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于9月15号正式施行。连日来，我省各地主动发力，通过普法竞赛、路面整治、源头查验等形式，普及宣传新规内容，压实主体责任，保障新规落地，全力规范电动自行车出行，优化道路交通环境。
8: 以赛促学，以赛促智。近日，太原公安交管支队一大队举行平安杯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知识竞赛，来自城管执法、环卫、街道社区、邮政快递、顺丰快递、滴滴代驾等领域的6支代表队，围绕即将施行的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核心内容展开比拼。选手们在竞赛中学知识、强意识，进而落实安全出行主体责任。
9: 我们代驾基本上是晚上接单，安全隐患比白天要大很多，我们要严格遵守规矩，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10: 这次竞赛里啊，很多题目都是我们日常非常容易犯错的地方，比如为了赶时间逆行、闯红灯、电动车违规充电什么的。其实送快递的时候晚上几分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自己和路上其他人的安全。
8: 竞赛还设置了有奖互动环节，让现场观众也能参与其中，共同提升法律法规的知晓率。
9: 将这个枯燥的这个法律条文呀，转化为这个有趣的答题比拼，让

0: 大家在这种比赛的过程中逐渐吃透这个咱们的法律条例，能够知道咱们的法律红线。
1: 新规即将落地，市民合规用车换证上牌的需求激增。在朔州，多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

0: 朔城区市场监管部门还在源头发力，严查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严禁消费者和商户串通对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非法改装，发放告诫书42份，督促商户签署承诺书，压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0: 在晋城高平一家电动车销售门店，执法人员正逐一查验门店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资质，重点核查商家在销售过程中是否随车附带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并向经营商户、进店消费者细致解读新规内容，普及电动自行车相关安全知识。
2: 我们不能通过外观来分辨电动自行车电摩还是电轻摩这些类别，通过随车附带的强制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上的车辆注册类型来分辨自己购买的车辆。
0: 同时，高平还畅通12315、12345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社会监督，共同维护市场秩序。山西台综合报道。
3: 金秋时节，三晋大地的果园里甜味正浓，从临汾隰县的玉露香梨，到运城临沂的无花果，再到忻州代县的红树莓，特色水果接连成熟，不仅甜了舌尖，更鼓了腰包，一颗颗饱满鲜果远销全国各地，成为这个秋天最亮眼的丰收代言。
4: 我现在是在隰县塘沪村智慧果园内，金秋时节，梨果飘香，隰县23万亩玉露香梨已经成熟，漫山果园硕果盈枝，清甜气息浸润山野，一幅丰收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5: 今年光照足，雨水匀，加上管护精细，玉露香梨果形周正，优品率大幅上涨，外地客商争相下单。作为全国最大的种植基地，黄土高原的独特气候给足了养分糖分，如今这一颗颗细腻爆汁的隰县梨已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这个隰县的玉露香是口感好，果汁大，客户也都认可隰县玉露香。我们每年在这收，再收300万吨左右，常年供应北京新华地。今天这个梨现在能达到12个塘左右，再过个十天左右吧，能达到14-15个，甜，好吃。
7: 这里是临沂县楚侯乡仁里村的无花果种植基地，这里的无花果已经陆续进入采摘期，园主正在加紧时间采摘，确保第一时间销往市场。
8: 我不种植薄一红，薄一红这个果个大，颜色好，这首先是不打农药，先肥料，先粒子有机肥，老少皆宜，糖度能达到13。
5: 这个基地种了4亩无花果，每亩栽植125棵果树，亩产可达1000斤以上。普通鲜果售价每斤15元，精品果最高能卖到每斤20元。入园采摘加同城配送的销售模式，深受周边市民喜爱。
9: 咱们离盐湖和离咱们临沂都比较近，所以就是做一些同城配送，还有他们带着娃来咱们农场来采摘来也比较多，因为成熟度高，咱们市区基本上就消化完了。
5: 这段时间，忻州市代县聂营镇西高泉村红树莓种植基地里，一颗颗红玛瑙般的鲜果挂满枝头，村民正忙着采摘。
10: 目前庄稼一边30亩，每亩能采个1800斤左右。我们要做好红树莓日常管理，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
5: 红树莓又名覆盆子，营养丰富。西高泉村地处滹沱河南岸，种出的红树莓饱满酸甜，在市场上很抢手，每亩收入约20000元。
11: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特色产业种植规模，推动特色种植、休闲采摘协同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征收渠道，把特色产业做实做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12: 这个求职季，有一群年轻人正在上着一种很新的班。前不久，我省首个 AIGC OPC 孵化社区在临汾投入使用。OPC 是一人公司的英文缩写，指的是一个人、一台电脑组成一家公司的 AI 加单人创业模式。迅速迭代的 AI 正在这个社区给年轻人搭起了一座一人可成军的造梦空间。
0: 上午九点 ，OPC 社区的办公区键盘声此起彼伏。这个被称为 AI 创作者工坊的开放式社区，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前来。今年刚毕业的刘路泽正通过 AI。

0: AI 软件生成场景画面，输入提示词，筛选画面，剪辑成片，一气呵成。汽车工程专业出身的他，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在 AI 工具的辅助下，很快在这里找到了新赛道。
1: 刚毕业也比较迷茫，然后就在网上看到咱们这个行业比较新兴，也比较火热，然后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咱们这个行业。刚来半个月，然后是也接手了一小部分短剧，拿了2000多，感觉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前景的。我对我未来的工资也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感觉可以拿8000以上吧。
0: 在 OPC 社区，刘路泽的故事并非个例。社区配套一步到位，办公场地、算力支持、资源对接，一揽子全包，让创作者只管专心做内容，初创团队的试错成本被降到最低。
2: 我们入驻 OPC 社区最大的感受就是环境好，氛围也好，整个社区都是做 AI 短剧、做内容创作的同行。就比如说隔壁公司是编剧团队，本子写好了就可以来联系我们，省去了以前到处找人、到处跑的麻烦，成本降下来了，资源反而更多了。
0: 这种轻量化、强支持的创业生态，甚至吸引了外省的年轻人。来自江苏的漫画博主何帅，原本只在线上单打独斗，加入社区内的漫迷文创后，他的创意得到了 AI 算力赋能，他也从画手变成了导演，商业合作邀约也随之而来。
3: OPC 社区这边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创业者，创作氛围也很浓厚，很有激情。
0: 活力的源头正是 OPC 社区的新模式，在这里每月480元就能租到一个工位，算力和主流 AI 工具全部免费开放，不用买设备，不用愁网络，拎台电脑就能开工。目前社区已孵化出11家经营主体，催生了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 AI 导演等一系列新岗位。
4: 社区一站式配套办公工位、普惠算力、创作工具等全链条创业支撑，联动基地内头部成职企业、各大主流平台持续提供项目订单，携手本地各大院校常态化开展相关人才培育及就业输送。
0: 上个很新的班，这样的变化正在全省各地悄然发生。今年上半年，全省微短剧领域新增就业1.4万人。AI 不仅打开了内容创作的新空间，更在三晋大地上催生出一批新职业，为年轻人搭建起一座低门槛、高天花板的造梦空间。林芬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山西省重点行业大气环境绩效分级创 A 升 B 行动方案，聚焦钢铁、焦化、水泥、熟料等重点行业。方案提出，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绩效等级先进企业，依法享受环境保护税减免。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 ，A 级及以上企业实施自主减排，优先纳入执法正面清单。我省还将试点差别电价政策， A 级及以上企业用电不加价。预计到2029年，我省 A 级、 B 级和引领性企业数量累计占比不低于50%。
6: 省招考中心消息，我省今年5年制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2次录取结束后，部分学校因生源不足或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退量出现缺额，将于9月14号8点至18点最后一次公开征集志愿。考生可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进入网上填报系统填报志愿。
5: 山西航产集团消息，今年暑运期间，我省各支线机场聚焦航线织密、安全管控与服务提质，多点发力，协同并进。全省机场累计完成运输起降3.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49.0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万吨。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太原晴，26到11度；小甸区晴，28到10度；大同晴，25到9度；浑源晴，23到9度；朔州晴，25到10度；怀仁晴，26到11度；忻州晴，28到10度；五台晴，16到9度；吕梁晴，27到11度；蛟城晴，28到11度；晋中晴，28到11度；平遥晴，29到12度；阳泉晴，26到11度；平定晴，27到11度；长治晴转多云，26到13度；长子晴转多云，27到9度；晋城晴转多云，27到12度；沁水晴转多云，28到10度；临汾晴转多云，29到15度；洪洞晴转多云，30到14度；运城晴转多云，30到18度；闻喜多云，30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侵华战争，东北多方抵抗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一支作战部队，浴血奋战。这支队伍称为东北抗日联军。今年95岁的李敏是当时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战士。抗战胜利至今，几番死里逃生的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惦念，就是战友们，你们身在何方？
1: 有请。奶奶拿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困难的时候穿过的乌拉鞋。
1: 这是保暖的吗？
2: 对，保暖的。那时候这个棉花也很困难，因为这是个草装到这里头，我就穿上，打着棒腿过冬夜，一直和日本共军的战斗，也就是靠这些个鞋。
1: 这个呢？
2: 这个呢是牛的那个尿壶。肚子饿了没粮食怎么办呢？我们把它煮一煮，回来大家就吃。过去这里都不扔的。
1: 这个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抗日战争时期。
1: 今天你来寻找什么人啊？
2: 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了11个抗日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直战斗。这些同志们绝大部分都牺牲在战场上了，但是还剩了一部分，到现在没剩几个了。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要寻找一下我们的是战友们。我那是最小的了。5岁上学，6岁的时候，那就我们这个儿童团了。老师们带着我们去到处去宣传抗日的歌曲，当时个群众的情绪很高，但是没有枪，没有武器，我们就从敌人的手里头夺回来是武器弹药，然后开始就打。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1932年开始，工人就是拿着扎枪、拿着棒子、拿着斧子去和日本人打仗去了。结果日本官兵一共几管枪，一突突，都牺牲在那个河里头。结果这就牺牲那么多人，那大家都受不了了，家家都哭啊。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是共产党员。1936年，他地方工作。后来以后呢，日本就追捕我们这些个共产党员的时候，1938年的时候，在战斗中就牺牲了。当时就想了，我要长大，要为爸爸报仇，喊我要走抗日啊！我那是个12岁，12岁不能走的。人家不能收的，那太小了。完了以后，我们就到群众群众的山上去就唱歌，然后呢支援前线。毛主席带派了大批的党员来到东北来组织学校、组织宣传，结果组织了东北抗日11个军，在他们的领导下一直战斗。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年岁不大的也都给上前线。你生爷爷路过的时候。我说我要去参军，李生爷爷，他是交通员，同情我，我就把我带着就走了，到山上去交给冯仲云，这小孩他要参军，你们把他留了。
1: 就是他把你带上了，
0: 对对对，
1: 革命的队伍。
0: 对对对，我那时候帮着做饭呢，我这趴在那个果台上抠那个饭疙瘩，后来有人当一次打我屁股，我回头一看，我们那个指导员。他说：“你个日本关东军已经关到你一个门口了，你还怎么还不撤退呀？”我说：“我这个饭疙瘩还没割出来呢。”他说：“不行了，你赶紧撤走，敌人就都堵着屋了。”那时已经牺牲了5个人。完了以后，我就把那饭疙瘩，完了以后你搁到那个铁桶里头，然后出了门，敌人机关枪就是嘎嘎嘎嘎嘎嘎，已经打到我们的门口去了。我就跟人掏出来，掏出来以后我就怕他撤出去了，要不也得完蛋的。
1: 什么时候拿到了第一支枪？
0: 1938年的5月。
1: 打过鬼子吗？
0: 那不得了了，都差点没叫日本鬼子把我提了去。而且呢，我们那个指导员牺牲了，其中有4个女同志，有2个男同志被扑走了。敌人把他围上的时候，我就一看被敌人三面包围，还骑兵，我赶紧就趴下了，趴下我就进了树林子里头。敌人那个骑兵，他都没看到我的脚印儿，剩了一个人，我自己就跑啊，跑跑跑跑，3天没吃的，完了没吃的，我就看老鼠，烧着吃，总比没有强。完了我就跟着月亮，我就找找看看抗联都在哪儿。
1: 走了多长时间？
0: 半宿吧。哎，有个村儿，等了一看呢，有个脚印儿，我再一看。有大便的，我现在我们部队可能在这大便的，我继续往前走，大便里头踩屁股那个纸，抗联哪有这个纸啊？完了，这是不是我们的队伍？我就往回走，来个人出来了，日本一个好像军官的那个样子，把我害怕了，这是敌人呢，不是我们抗联部队。这个时候他就一看我的，白了，我一下都趴下了。爬下我就跑，那个山上哗哗就下雪，完了我就跑了。
1: 后来找着部队了吗？
0: 跑去一看呢，我们抗联的队伍，6警40的部队在那夜间生活了，就找到他们。3进的12月份，那个时候要过新年了，想办法把这个伤员赶紧再治好了以后，好再好送前线。一个是还有很多那个战士需要这个衣服也都做出来，这是二呢是这个伤员还得继续照顾，我们这几个人就分着开，一个今天你要是晚上主要是照顾伤员这一天，那么呢第二天是他换一个人，主要是站岗，到外边去站岗，不是在屋里头。敌人部队从东南方向撤出来，炊事员。叫我，你得上岗了。完了，我一看这声音不对头，踩树枝的声音更大，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就分别要打仗的样子。没几分钟，要放枪了。我们说胆也很大，带着队伍

0: 我们就攻打敌人住的那个地方，但是这基本上都牺牲了，没剩多少了，活着的都算也就1000人吧。
1: 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位军事方面的一位专家，萨苏教授。
2: 可能我们很多人看到的只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他在1938年的时候，当时和日军遭遇，在激战之中，整个部队只剩他一个人突围，跑出几天的时间，差一点闯到了日本的营地里面，靠着一只野外的死老鼠活着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一直战斗到黑龙江边。我们抗联有3万人，1941年的时候达到70万关东军在围攻着我们的抗联，逼迫着我们抗联一步一步的退向深山，最后他们幸运地渡过了黑龙江，退入到苏联的营地里面。抗战胜利的时候只剩了黎民老人他们在一起的700多人，这就是我们中国当时那支英勇的部队。
3: 几十年来，黎民寻找幸存的战友始终没有结果，这让他心里愈发着急。随着年龄慢慢增长，他决定开始记录抗战历史，记录这支英勇杀敌的队伍，用他力所能及的力量把这段抗战历史告知更多爱好和平的人。
1: 那抗战胜利以后你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0: 这1973年开始吧，宣传抗战40年这个历史，我就开始穿着这个服装唱抗日歌曲。我就这样走着以后呢，从农村战地地去讲，跟那工人他们跟他讲一讲，到城市里头给学校讲，到这个机关也讲。
2: 因为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之后，其实东北我们一直在抵抗，当时已经很多共产党人进入到东北开始活动。1932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后来总司令赵尚志在哈尔滨附近城高子第一次发起对日军的攻击，包括我们的国歌，它出自于《义勇军进行曲》，那都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已经诞生了的。
1: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的寻人团是怎样来帮您寻找的。有请苏东。
4: 黎民奶奶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您来登记说要报名寻找老战友，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很激动，我们第一时间帮您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说要找啊这些是当年和您一起参加东北抗联的老战友，但是也如您所说，当年参加东北抗联的时候您是部队里年纪最小的战士，所以那些老战友现在是否还健在您也不确定，他们都去哪儿了您也不知道。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许多历史的专家还有学者，请他们帮我们进行梳理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和线索，我们的志愿者马上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寻找。
5: 接到帮助黎民奶奶寻找战友的求助任务后，志愿者们兵分几路迅速展开寻找行动，在东北以及全国地区的民政等相关部门走访调查。
6: 你好，我想看一下，就是咱们这边能不能查到大概就是80多年前就是抗联咱们东北那个老人的东西，今天有吗？都没有，我给你查一下，谢谢啊。对，告诉咱们去206，我们找吴处长问一下。好，
5: 希望今天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所以我一直在想呢，把这个历史传给我们的后代。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黎民奶奶您好，我是舒东。今天呢，我要告诉您的是，到目前为止，一共帮您找到了四位经过了抗战胜利的老战士，应该都是您当年的老战友。第一位啊，李在德奶奶，她101岁了。第二位呢，99岁的周淑玲奶奶，还有一位99岁了，他是孟宪德爷爷，还有一位呢，张正恩张爷爷。
1: 谢谢。
0: 这四位爷爷奶奶啊，你也知道，年事已高，由于身体的原因，加上路途比较远，所以实在抱歉，今天呢没能赶来现场和您见面。但是没事儿，我们拍了视频，我们一起看看他们说了什么，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我们回头看视频。啊、来，李奶奶，
2: 我是1917年生的，李敏和我。呢，经常在一起，战争时期，你的战友是一直在我脑子里，还经常想他们。开始都是我们一同参军的游击队，可是最后呢，大概剩的没几个了，有时候想一想，很想念他们。
3: 战友们，你们好，黎民战友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您还记得刚才我提到有一位周淑玲奶奶吗？
1: 啊，对。
0: 虽然老人家没法过来，但是她的儿子李勇，替妈妈来看您来了。另外呢，我们还帮您请到了当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的女儿冯亦罗。我们一起掌声欢迎二位。

0: 恭喜！
1: 我是周树林的儿子。
2: 我们坐过去说吧，坐过去说啊。
3: 我应该向你学习你的精神，但是我们做的还很少。我们后代都应该向你学习，你在宣传抗联啊，做了立了很大的功劳。
0: 应该他们都牺牲了啊，
3: 你别难过了，人总是要走的啊，但是他们都很光荣。

0: 很光荣啊，
1: 一生都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
0: 您带的是老照片啊？
2: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1: 这个是，我爸爸和我妈妈，13岁的时候小学毕业，啊，这以前我就给妈妈提出来，我要参加新四军，因为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啊，我要找爸爸，我爸就在新四军。
0: 今天我们还为大家请到了纪念馆和博物馆的专家。
3: 东北抗联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啊，他们的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是世界性的抗战。那么最近正在翻拍一个《星星之火》这个歌剧，希望更多的这样的歌剧、戏剧、影视作品来反映东北抗联他们艰苦卓绝、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故事。
4: 我们的抗日联军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14年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喊出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5: 我们东北烈士纪念馆呢，这里陈列着1000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英烈事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东北军民，尤其是东北抗日联军整个这个斗争历程，在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0: 谢谢我们3位嘉宾。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我们找到了当年星星之火女主角已经是90岁高龄的张洛老师，还有我们现在复排的主演，我们的李优，有请二位。

0: 您之前也参加过部队吧？
1: 我是老八路，我今年90岁哈、啊，那时候我才18岁。这个是跑交通那栏里头，这里头很多抗联的人物都是杰夫老师采访的时候画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就是他谱写的这个歌曲，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星星之火》这个歌剧里头的一个曲子。
0: 听了这么多当年的这些革命故事，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也预祝所有的爷爷奶奶们永远年轻。
2: 好，我们站起来一起唱那个《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嘛，歌。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币四周。

0: 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块拿回家，
0: 每套市场价2980元。
1: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4: 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000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
0: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拿回家，
0: 每套市场价2980元。
1: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
1: 只要9.9给您送到家，
0: 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1: 9.9拿回家，
0: 每套市场价2980元。
1: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1: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0: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有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
4: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5: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 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
6: 9.9元拿回家，
3: 每套市场价2980元。
6: 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6: 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这么好的银碗你还犹豫啥？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1: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0: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1: 当然能，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